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

0: 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 我到现在

0: 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6: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让这个潮山豹抢物资去吧，我看他能撑多久。幺妹，得叫你挣半仙了啊。
9: 哎，特派员呢？
8: 啊，
9: 没跟着呀。
8: 我也不知道，哎，哪儿去了？
9: 你想他了？
8: 怎么了？我是想他了。
9: 狐狸精。
8: 哎，幺妹，你怎么能说人家是狐狸精呢？
9: 我就说他了，怎么了？
8: 我告诉你，他可比你会照顾人，会体贴人。还有
9: 还有什么呀？
8: 他皮肤比你好。
1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吵吵什么呀？很好玩是吗？
2: 谁跟他玩了？
8: 哎呀，二爷发火了啊！走，

0: 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反共救国没有那么简单。曹山豹和罗斯战已经被共军围住了，他们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1: 小司令，你放心，谷主席一定不会忘了我们的。
0: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那个谷主席呢？
1: 你等着瞧，这会合县城，我很快会再打进去的。
0: 你这是做梦。
2: 咱们提篮洞能不能不跟曹山豹他们搅和在一块？
1: 你是不是让共产党给吓怕了？要不然就是那个十载那个小子说什么话，你听进去了？
0: 刘大王，你
2: 哥，幺妹儿，你别争了。
1: 大哥，你听我说两句，我就想问问你，咱们提篮洞总不能这么坐吃山空吧？要抢，那共军能让咱们抢啊？
0: 抢，
1: 那共军能让咱们抢啊？
0: 共产党不让你抢，你就不抢啊？
1: 吃什么？喝什么？起来。

0: 给。
1: 什么呀？
0: 你不是让我写检讨吗？拿着。
1: 你还真写了？
0: 谁跟你嬉皮笑脸的了？
1: 其实你不用给我写检讨，你现在也不归我管了，你都回医疗队了。
0: 实在，你太讨厌了。
1: 我怎么讨厌了？这是组织纪律。
0: 你一会儿又让人家写检讨，一会儿又说不要了，用这么欺负人的吗？再说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
1: 我也不好，问你要检讨的时候我态度特别差，我也该检讨。
0: 好啊，那你现在给我写份检讨书。
1: 我也得写啊。
0: 嗯，
1: 我不会写字。
0: 真傻。
1: 我真不会写字啊。
0: 行了，拿着吧。
1: 这检讨我就不要了。
0: 你不看可会后悔的。郑十载同志，
2: 黄兄，
3: 到。什么事儿，排长？
1: 给我看看这检讨书上写的什么。
3: 十载，经过上次战斗，我对你的美好印象更加深刻了。
4: 各位兄弟，虽然我们这一次损失惨重，但是还是突出了不少。我估计在近段时间内，共军暂时是摸不到我们了，所以趁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调整一下。我建议把罗石寨的兄弟们整编成一个团。
5: 特派员，就这么点人，哪够一个团呢？
4: 张团长，你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已经电告谷主席了，他会继续支援我们的。至于那些被共军抢走的军用物资，咱们就当是丢了，谷主席会再派飞机给我们送过来的。
5: 弟兄们，现在咱们虽说难一点，等闯过了这一关就好了。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咱们的蒋委员长有的是飞机大炮，有的是金子和元宝。再说了，美国佬也支持我们，等老蒋打过来了，到时候你们一个个的啊都会升官发财，听到了吗？
4: 别动队。
6: 有。
4: 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到底有没有信心？在这个深山里，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反共根据地。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6: 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4: 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

0: 哎，
1: 特委啊，特委啊，我看还是算了吧，大伙都不容易。
2: 我问你，你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你给我大声一点，没力气吗？没力气我就让你们吃子弹。
3: 有有。
2: 你们笑笑什么笑？我再问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
4: 你他妈的也太过分了，老子的兵用得着你管吗？弟兄们都不容易，你何必这样呢？
2: 到底有没有信心？
1: 哎，特派特派特，不是大家没信心，是都饿着肚子呢，喊口号也得吃饱肚子吧。哎，正好我有事跟您说，来来来，您过来一下，走走走走，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5: 阿木桑，没想到我们走了几天，一回来惠城河都解放了。
6: 真解放了吗？
7: 解放军，
6: 真的解放了啊！哎，真的解放了！我走了，老哥。
5: 阿木桑，你去哪儿了？
6: 我去找部队。
8: 曹山豹部伤亡惨重，但还是逃走了不少。我们的铁壁合围，功亏一篑啊！
9: 曹山豹想重整旗鼓，我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8: 务必找到曹山豹的下落，再进行追剿。
10: 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8: 不用，我向军区做了汇报，军区首长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提篮洞的刘大宝，侦查曹山豹的任务，军区派侦察小分队去完成。
9: 好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刘大宝了。
4: 报告，
8: 进来。
6: 团长，师奶，
5: 阿木桑，阿木桑，
7: 兄弟，我就知道你会活着回来的。
5: 阿木桑，
6: 团长，
7: 来，坐下说，快坐，快坐。想死。
6: 团长，我被刘大宝抓住以后，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车夫，他呢还想杀我，我是被郑阳妹和豆花给救的。我也找不到同志们，
7: 来喝水。
6: 我就留在了马帮里，我一边赶车一边打听着部队的消息。
11: 慢点，
12: 可算找到你们了。
8: 你的运气不错呀，每到关键时刻还总有人救你。
6: 豆花是个好姑娘，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呢。
8: 我听师仔跟我说过，她是郑瑶妹的丫头，现在还替郑瑶妹带孩子吧。
6: 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郑瑶妹不像个女匪首，她和其他的土匪不一样。
8: 你说的这情况，石仔也跟我说过，上一次大参谋长来也曾提到过，对郑瑶妹这样的人，我们要努力争取。
6: 团长、排长，我请求归队。
8: 不，你还不能归队。
6: 为什么？
13: 你急什么？不让你归队，自有团长的道理。
6: 不是，我
13: 有新任务要给你。
6: 是什么任务？
8: 刘大宝又回到了提篮洞，要剿灭他很困难。我希望你利用和豆花的关系，打入到提篮洞的内部，为部队提供情报。
6: 这
8: 怎么，阿木桑，有困难吗？
13: 阿木桑，不要有顾虑，将来胜利了，豆花会理解你的。
6: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只是担心豆花他对我，我也说不清楚。
8: 如果豆花喜欢你，你也喜欢豆花，那么你们就真诚地在一起吧。

我一定安全地把豆花带回来。丫蛋儿，丫蛋儿，说我该怎么办呢？解放军进城了，你妈又上天安门了，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你还笑？

0: 我都快急死了，我一个人可不敢送你回提篮洞啊，要是阿木松在就好。谁啊？
1: 杜花，是我。
0: 阿木松，
1: 杜花，
0: 阿木松，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
1: 你急什么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哎呦，
0: 我是说鸭蛋儿。
1: 怎么了？
0: 二少奶奶上提篮洞去了，我怕解放军的人来把鸭蛋儿给抓走。
2: 不会吧？鸭蛋还是个小女孩，解放军怎么会抓她呢？
0: 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啊。鸭蛋是二少奶奶的命根子，也是我的命根子，我得送她上提篮洞去。
1: 你要上提篮洞？
0: 我一个人上山有点害怕，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去。
1: 哎呀，这提篮洞的土匪可凶了，刘大宝非杀了我不可。
0: 你放心，有我在，有二少奶奶在，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我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敢。
0: 阿木桑，我求你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就给你跪下了。
1: 等会儿，你这是干嘛？你等会儿，我答应。
3: 二少奶奶，豆花来了。
4: 二少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看你了。
4: 鸭蛋儿，我看看。哎呦，这么沉呀，是不是又长个了？
0: 鸭蛋现在都能吃一满碗饭了。现在它长得快，见风就长，我都在想是不是应该让它少吃点风呢。
5: 路上危险，没遇到什么坏人吧？
0: 是阿木桑送我来的，要不是他，我还真不敢来。
1: 二少奶奶，这鸡是豆花孝敬您的，让你煮汤补补身子。
4: 谭木匠，
6: 哎，
4: 拿去厨房炖上。
6: 哎，哈哈，
5: 坐，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喜欢他？羞答答的，我可最讨厌别人扭捏啊、哦。是不是想嫁给他？
0: 可是人家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呢。
5: 我就知道你动心思了，这事儿我给你做主。
0: 怎么做主啊？
5: 先别管这个，看看这个啊，这些呀、啊，都是我从徐家带来的，到时候你嫁人的时候给你带上，风风光光的嫁人。
0: 可是人家愿不愿意还不知道呢。
5: 管他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就行了。

0: 哎呀，也不知道你哪儿好看，竟然有人看上你。
1: 我哪儿都不好，也没打算让谁看见。
0: 嘴还挺硬的，说说吧，心里怎么想的？
1: 二少奶奶，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我打算给你跟豆花在提篮洞完婚。
1: 啊？不，这不成，这真的不成。二少奶奶，我就是一头牛，你也不能强要这牛头喝水吧？
2: 我今天就强按着你了，跪下，跟豆花说这辈子对他好。
1: 不成。
2: 还有你说不成的，我今天做主了，你是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
1: 二少奶奶，你不能强人所难，逼着我娶老婆吧？
3: 阿木三，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4: 这花能嫁给你已经算不错了，哎，就你那熊样还能找个皇帝的女儿啊？嘿，真是

0: 妈，你不能这样。
1: 不能哪样？
2: 这是提篮洞的规矩，知不知道？
3: 阿木虽然他不识抬举，豆花那么喜欢他，他凭什么不喜欢人家？
4: 二少奶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豆花配不上人家，不是人家的错，是豆花没有好爹娘，豆花没有漂亮脸蛋。二少奶奶，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求你了，二少奶奶。
3: 行，既然豆花这么说了，嘎子，
5: 哎，在，
3: 把这阿木桑拖到山上，腿打断，韦狼。
5: 好嘞。
4: 不要，二少奶奶不要，你要打就打我的腿吧。阿木桑他是个好人，他救过鸭蛋和我，你不要怪他，要怪就怪豆花一时糊涂，做了个美梦。
0: 不行不行，幺妹儿，这不能听你的，这还叫爱情吗？婚姻是很神圣的，这得由他们俩人做主。
2: 行行行，你别在这卖蒜了。我同意政副司令说的，把这家伙拉出去，把这腿儿砸断了，扔后山，后山狼多。
4: 大当家的，豆花求你了，你让他死，还不如让我死了。
6: 我愿意。我愿意。
3: 这就对了，豆花这么好的姑娘，为了你连死都愿意。你要是不愿意，你就是个傻子。
5: 我阿木桑不怕死，也不怕你们打断我双腿。我现在愿意，就是因为愿意，不为别的。
7: 阿木桑，你烦不烦啊？豆花那么喜欢你，你就得喜欢他。
2: 司令，什么时候喝他们俩的喜酒啊？
8: 那就今天晚上吧。
7: 哎，就是嘛，
2: 晚上有酒喝了。哎，弟兄们，走
9: 走。哎呀，
10: 刘司令和政副司令代替父母来磕头磕头。
3: 不对不对，刘司令啊，他没娶亲，怎么能当爹呢？
11: 叫我呀！
3: 叫你呢，快过来！
10: 来来来
12: 来来来，
10: 跪跪一下。
3: 豆花，这是给你的。将来呢，置办点家业，跟阿木桑好好过日子，给他生个胖小子。
4: 二少奶奶，这我们不能要啊！
3: 必须得要，你是我们徐家的人，今天你出嫁了，二少奶奶就是你的长辈，将来还给你做主呢。阿木桑可不许欺负他啊！
10: 咱们烂妹咬一口好不好啊？
9: 好！
10: 来来来，咬一口。
13: 子明，咱们家的丫头豆花长大了，嫁人了，我真为她高兴。提篮洞里很热闹，可是我却在这热闹中想起了你，身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安稳了，我有一种隐隐的后怕，解放军的枪声越来越近，我预感到一场大的变故就在眼前。
3: 想谁呢？又想那小妖精啊？
14: 人家是保密局堂堂的上校特派员，我想得着吗？
3: 那你拿着酒壶干什么呀？
14: 想喝酒了。
3: 嘴还挺硬的，看来真被迷住了。
14: 是我把他迷住了吧？想甩都甩不掉。哎呀，他跟曹司令被共军给围了，我担心出事儿啊。

0: 站住！
1: 叫我？
0: 不叫你，叫他妈鬼呢？干什么呢？
1: 哎呦，我
2: 是这样的，天太黑，他陪我来找厕所，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这个洞就像个迷宫一样。
1: 是，像迷宫似的。哼哼，
0: 洞里不能瞎转。滚蛋！
2: 哎，是，我们这就走。哎

0: 我看着祁连栋，迟早是要打仗，你还是带着丫蛋下山住比较安全。
1: 二少奶奶，我明白，我会好好照顾丫蛋的。再说，还有阿木桑帮忙呢。
2: 你也早点生一个，还能跟丫蛋做饭呢。
1: 二少奶奶，说什么呀？
0: 害羞了，有什么害羞的？
3: 二少奶奶，你回吧，我们先走了。
1: 好，路上小心。
0: 照顾好豆花和鸭蛋，
1: 你放心吧。
0: 二少奶奶，你保重啊。
3: 走吧。
4: 慢。刁美，
3: 这阿木桑得留下呀。
1: 阿木桑为什么不能走啊？
4: 我们现在提兰洞缺人呢，尤其是缺能打仗的人。
3: 司令，你又让阿木桑打仗？<笑>来了提兰洞。
4: 就是我刘某人的兵，士兵呢，他就得打仗。
1: 刘大某，豆花跟阿木桑刚刚结婚，你就让阿木桑留下？
4: 姚妹，我知道，可是提兰洞的确缺人呐，这大战将至，你不希望看着提兰洞被共军给攻破吧？我已经派老二下山到村子里去找人去了，凡是男人，不分老幼，都得上提兰洞来。
1: 留下吧，豆花，委屈你了，让阿木桑留下吧。
0: 二少奶奶，
1: 阿木桑，送豆花上山门。哎，
3: 没事，豆花，姚妹，走吧，姚妹。
1: 豆花，你别担心，过两天我们会见面的啊。
0: 过几天我再上山来看你。
1: 哎，豆花，你看，你这衣服穿着都不合身了，我看这别都坏了。你呀，去城东头找那个姚裁缝，你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到那儿把衣服改一改啊。
0: 没关系的，我觉得穿着挺好。
1: 那怎么能成啊？你现在都是新娘子了，再说了，将来……
0: 哎呦，要死了！那种话你也说。

0: 那有什么不能说的？谁还不想当爹当妈呢？听我话，去城东头找那姚裁缝，把衣服改一改啊。
1: 行，我找他去，改好了穿回来给你看。
0: 你就跟他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他就不会收钱的。哎，别担心了，丫蛋，听阿姨话啊，走吧。
1: 那你当心啊。你是姚裁缝吗？
2: 是啊。
1: 你是月亮寨的吗？
2: 是啊。你是？
1: 你认识阿木桑吗？
2: 认识。
1: 是他让我来的，我想改件衣服。
2: 好，行。是不是要改大啊？
1: 是的，是要改大。
2: 好，来，行，我给你量个尺寸。哎，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8: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8: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9: 是，
8: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9: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

0: 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

0: 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是他什么人啊？
5: 我们刚成亲。
4: 哎，我怎么没听说我这小老乡就结婚了？速度挺快的。
5: 是啊，是挺快的。
4: 您在哪结的婚？
5: 这个就不告诉你了，反正是成亲了。
4: 这小子，回头得让他请我喝酒。
5: 好，等他来了，请你到我们家来喝。
4: 他什么时候回来？
5: 这个也不告诉你了，等他来了就知道了。
4: 那衣服放这儿，明天来取。
5: 哎，好，那姚师傅，我先走了。
4: 好好好。

0: 大哥，我回来了。
1: 老二辛苦了，
2: 我劫了一批粮贩子啊！
0: 粮，
3: 来来来来。
1: 哎呀，好，
2: 白花大米。哎，弟兄们，赶紧搬进去，快快快快快快快搬！
1: 老二，这些人，每个人给他们发一杆枪，啊，不想留下的就地枪毙。
4: 大哥，你放心，一个也走不了。
2: 哎，我们三个，
5: 哎。
2: 这些粮贩子就交给你了啊！如果有人想走，你就一枪崩了他。
5: 哦，
1: 好，上山，
2: 快了，快了，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
1: 快一点儿！
6: 同志们，这是提篮洞的布防图，是我们的一位同志想办法从里面传出来的。提篮洞是湘黔地区一个比较大的土匪窝，我们想这一次一举把它端掉。同志们。你们有什么建议？
7: 团长，我对提篮洞一带比较熟悉，再加上我跟黄庆带着战士们已经把那儿的周边情况摸得很清楚了。提篮洞四通八达，在山腰上有一个侧洞，只要他们储备充足，这几十号人在里面活上几年都不成问题。如果强攻有难度，
6: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土匪的山头一个一个的拔掉，提篮洞无疑是一枚钉子，我们一定要干掉它。
2: 实在到，
6: 你带你的排守在侧洞口怎么样？
5: 没问题。
2: 好，
6: 同志们，白天上山容易被发现，我们凌晨出发，通知伙房两点开饭，两点半准时出发，五点以前到达指定地点，五点半发起总攻。营长
8: 到，
6: 你们营从侧面报哨。
8: 是。
6: 好，大家分头准备吧。

0: 们说，一会儿共军打进来，你们去投降。
1: 知道什么叫投降吗？
0: 去，拿着枪，说出去骨头，记住没有？

0: 进来了，你赶快带着二木从侧门出去。
1: 好，走。
0: 妈的，这些没用的东西躲在这儿干什么？阿木嫂，这几个人救你，让他们打起点精神来。
2: 好，拿上。

0: 枪给我放下，受点伤就要自杀啊！跟我走。快走！撤！大同，那边跑，那边跑，快！
1: 刘大宝呢？刘大宝带身绕队，向这个方向跑了。马上追！
2: 是，
1: 把提梁弄得脱位，跟我连根拔掉。
2: 陈大潘，跟我来。

0: 这是女人的衣服。
1: 这是周娘妹的衣服。
0: 这她也想得出来，可真不简单呀。
1: 她从小到大就没简单过。

Thank you.

0: 行的话你先跑吧，把我扔就算了，要不然你也跑不了。
1: 跑得了跑不了也不能走，少说话不存体力。二梦，
2: 二梦，赶快上吧，小梅，赶快去姑妈家吧。
3: 那你呢？
2: 别管我，我还有好多事情。
0: 哥，要不然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2: 别婆婆妈妈的了，我弟弟就交给你了。
3: 我姑妈家住在紫云乡丹桂寨，你要来找我。
2: 放心吧，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好脱身。
4: 刘大某走了，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跟这个男人是生离死别，但我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等着我和刘二木的是什么，更不知道等着刘大某的是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认命。
5: 幺妹，
6: 是。
5: 快，进。

0: 我是幺妹。
1: 快去快去！王晨，快快快，把马牵到后院去。快快快进屋，快进屋，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幺妹儿，
1: 你们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

0: 伤可能要养个三五个月吧。
1: 幺妹儿了，这四邻八舍的都传着你的事儿，街上还张贴着抓你的布告。我看着你们啊，不要离开这里半步。
0: 放心吧，姑妈，我们不会离开这半步的。姑妈，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银子，算是我们的搭伙费吧，也不知道够不够。
1: 够了，够了，够了。哎，往前，往前，把粽子端出来。啊，粽子。来，幺妹，吃粽子，
2: 我包的，新鲜的，
0: 好，吃。

0: 滴答答滴答，哒哒哒滴答，滴答答滴答。你跳啊啊！来跳一个，丫头儿。
1: 你怎么可以骗我呢？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骗我了。我要是知道你是骗我的话，我不会嫁给你。
0: 我是为了革命。
1: 少拿革命来当借口了。你是为了立功吧？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吧？你是不想当官啊？
0: 我，你以前不这么刻薄，我要是知道你这么刻薄，我就不娶你了。郑瑶妹是什么人？她是土匪，是土匪就得剿灭，不然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你知不知道啊？我说你，
1: 大妈这几天忙，过些天就会来看鸭蛋了。妈妈说来的时候还要给鸭蛋带鸡蛋吃呢。
0: 好了好了，我也不跟你争了，我要去执行任务，明天傍晚才回来。朵花，你也别怪我，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
2: 刘大某他们手里命案不少，
0: 如果你能站在死者的家属立场去想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如果你真的和我，我也没办法。

0: 川木，你别怕啊。阿木，取出来了。我去看看。董花，
1: 二少奶奶，
0: 起来。
2: 妈妈，
0: 哎，老大，走，坐坐啊，近点近点啊，稳定。二木，你这腿伤子弹挑出来就没事了，养几天就好了。来，多吃点肉养伤口啊。
3: 啊，最近呢这肉价又涨了。
0: 姑妈，我们在这儿已经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要是需要钱就管我要，我们不会亏待你和姑父的。豆花，明天一早啊，就带着鸭蛋回去吧。

0: 现在这外面这么乱，等过一过风头，我去找你们。万一我永远不能去找你们了，就帮我照顾好丫蛋儿。
1: 你会永远不来找我们吗？
0: 现在这世道，谁说的准呀？
1: 朵花记住了，如果二少奶奶永远不来找我们的话，朵花就是丫蛋儿的妈。

0: 朵花，朵花，朵花，
1: 你去哪儿啊？

0: 你不是傍晚才回来吗？部队有变化，所以提前回来。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不是在家？我走亲戚去了。
1: 不是，你看，撒谎都会撒。你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徐家大院长大的，你根本就没什么亲戚。
2: 你徐建正要妹儿的，对不对？我跟你说话呢，
3: 阿木桑，不是我想骗你，
2: 可是你已经骗了我了。你赶快把一切都告诉我，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你知道吗？
1: 阿木桑，你一定不能杀二少奶奶，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你杀了她就等于杀了我。
2: 等会儿，我，
3: 丫头乖，不哭啊，丫头乖乖。
2: 等会儿。
1: 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3: 那你要答应我不杀二少奶奶，
2: 这事儿不是我能说的算的。等会儿，如果你不把一切告诉我的话，你连你都会连累进去的。
3: 连累就连累吧，反正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我把命还给她。
2: 等会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有了事情，家长怎么办？等会儿，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你相信阿木曾是好人，对不对？你相信我从来没做过坏事，对不对？既然我是好人，也是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把一切告诉我，然后我们一块想办法来解决，对不对？啊，你说呀，你快说呀！你，
3: 好，我告诉你，二少奶奶和刘二木住在紫云乡丹桂寨，刘二木受伤了，二少奶奶在照顾他。

阿木桑，二少奶奶也救过你的命，对不对？你我夫妻一场，这辈子我不会求你什么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一定不能告诉首长，行不行？

0: 来吧，哎，你们，来来来，来，
1: 鸭蛋儿，
0: 好玩吗？

0: 什么？现在整个西南就属湘黔地区的土匪活动最猖獗了，你马上给我花大力气肃清残匪。
1: 是，我马上落实人员，组织再次剿匪行动，
2: 要不惜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先把土匪问题给我解决掉。
1: 除了曹帅吗？不是还有刘大吗？郑幺妹没有备案吗？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刚才大参谋长在电话里发火，我今天把你们找来就是商量着消灭残匪的事情。
1: 团长，农会干部被杀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
0: 农会干部是曹山豹赶杀的，现在他的手上有罗斯寨的土匪，还有保密局的特派员和十多名别动队员，刘大卯和郑幺妹的人马基本上已经冲散了，但是刘大卯和郑幺妹这两个大匪首一定要抓起来，不然我们的剿匪工作就永远不能宣告结束。下面我宣布团部命令，抓捕小组在侦察排的基础上组建，由郑石仔同志负责，小组命名飞虎队。我希望你们就像老虎长出翅膀，飞到哪儿哪儿的土匪就归案，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石仔，你等一下。刚才在会上我没说，形势很严峻了，你如果这根弦不绷紧，不尽快把这几个匪首给我逮回来，我们不仅对上级交代不了，对老百姓也无法交代。刘大卯在逃走包围圈的当天晚上又去抢了一户人家，还打伤了一名妇女，这个匪首狡诈多变，你一定要小心呐。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4: 人称肖旋风，
5: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4: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6: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4: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体恤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6: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7: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4: 体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

0: 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

0: 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为。

0: 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元，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

0: 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7: 白毛间发生情况。

0: 302排5班班长穆道光带领战士执行巡山任务，全部牺牲。
1: 救援派，
2: 这些土匪现在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我怀疑这些战友在牺牲前就已经被俘了。
3: 队长，现在匪患横行，曹仁茂的人马不断的残害武装会干，现在要开始顶到我们的巡山小队了。看，暗杀不会停止的。
4: 擒贼先擒王，师仔。你们侦察排要尽快地掌握曹山豹、刘大宝还有郑瑶妹的行踪，我给你们侦察排10天的时间，不然时间上我们耗不齐。
5: 是。
6: 再喝一杯。
7: 兄弟，

0: 心里难受。咱们牺牲的那些战友，有爹有娘，有兄弟姐妹呀，我对不起他们呐。
1: 是的，你不要太紧张，是敌人太凶残了，你知道吗？这不是你的错。
2: 你们说什么呢？
3: 土匪又来杀人了，如果我们近期不赶快完成剿匪的工作，
1: 他们不知道会杀到什么时候去。
3: 团长给排长下了死命，让他近期一定要找到匪首的线索。
2: 你仇是得报，可是有恩也得报啊。
0: 小花，娘们最近来看过鸭蛋了。
2: 娘们以前是来看鸭蛋，可是现在她还敢来看鸭蛋吗？
4: 我妈妈也学会来看我的。
0: 她要是再下山来看鸭蛋，你就好好劝劝他。他现在在跟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为敌，连你豆花都知道，这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帮他，就是在救他。
2: 也许他是觉得走投无路了吧？
1: 是的。赶紧，来，
0: 这杯酒不能喝。这杯酒我们要进三营三连二排五班的穆大光全班。一场仗啊，一个班都打光了，最小的才16岁啊。
1: 这杯酒敬穆大光。

0: 格敬礼。
1: 这杯酒咱也不能喝，刘大卯还没抓住，他还会伤害咱们的乡亲们、战友们。咱们竟要被他即将害死的人

0: 缺口，只有豆花比天津美。
1: 你是不醉的，可我喝多了。我知道你心里
2: 是什么。就算他只有一条路，就算他跑到月亮上去，嫦娥也是我的人。
3: 叔叔，你在说我妈妈吗？我妈妈为什么要到月亮上去？
4: 哎呀，你妈妈太淘气喽。

0: 我望着穆班长浑身血淋淋地冲着我喊，替我报仇，替我报仇。
1: 我知道让你为难了，可是咱们受过二少奶奶的恩呢。
0: 不要说了，

0: 跟我说。
1: 呀，这什么都不是人，这。
2: 嘿，你看这个。

0: 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没有啊。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黄庆，
2: 到，
0: 带着大伙回营房。
3: 是，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儿？一个大老爷们儿，你磨磨唧唧的说呀。
4: 郑瑶妹就在紫霞乡丹桂寨她姑妈家里。
0: 好样的。

0: 谁呀？
1: 我。
2: 没有人看见吗？
3: 没有。
4: 二木。
5: 哥。
4: 伤口怎么样了？
2: 子弹取出来了，现在就等着伤口愈合呢，放心吧。
4: 好，杨伟，你辛苦了。
6: 你就放心吧，每天都给他吃肉，伤口会很快就好了。
4: 好啊，吃肉长伤口啊，啊。
7: 怎么事了？还抓人呢？哎，
8: 怎么回事？哎，老乡，快回去，子弹不长眼，快！

0: 你们能不能从南口走出去，给我们一个安生啊？
1: 我姑妈。
2: 什么姑妈呀，他们在这乱叫会暴露我们的。
3: 哥，你们赶紧走。
2: 二伯，你要干什么？
3: 别过来。哥，你听我说，你不是一直让我像一个男人一样活着吗？我现在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让你们俩赶紧走。
2: 你给我把枪放下来。
3: 我不放。带着我是个拖累，我伤成这样了，咱们谁都走不了。
1: 二木，你别说傻话，赶快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
3: 杨文，听我说，哥。

双手抱头走出来。

0: 不知道，就一直在我身边，突然间。
1: 他会去哪儿啊？
2: 郑十载，你从前是徐家大院的护院，可现在你是共产党的一个小官儿。我呢，从前是个大学生，而现在是个土匪。你看咱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呢？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
1: 小梅，二木，你看，
2: 我想说的是，我是你从前东家的丈夫，我想郑幺妹儿。也不希望她的丈夫被你们抓住，我也不会被你们抓住。我哥刘大某一直让我做一个男人，我今天就做一回男人，我把这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1: 你不能去，
0: 阿诺，
1: 不要出声，
0: 阿诺死了，
1: 不能出声，出声共军发现我们俩都没命了，听见没有？不出声，听见没有？像个男人，二木死了像个男人啊！别哭。

0: 急什么急啊？反正枪毙了也没事儿。
1: 他不是我打伤的，他是自杀。他是刘大某的弟弟刘二木，他还活着，快救他！哎、快快呀！哎哎，一梅，
2: 一梅，
1: 来，这边
2: 你
1: 去接
2: 一梅。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让我来救我们家仇人的弟弟吗？
1: 刘大某是刘大某，刘二某是刘二某，他们俩是不一样的。你们
0: 行了，别说。世子，我以为你了解我，但是我错了，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一丁点儿。
1: 你给我站住！
0: 你是在命令我？世子，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呀？我不是你侦察派的。况且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用本来就不宽裕的药品去救治那个土匪啊？
1: 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骆家小姐了，我也不是徐家的护院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
0: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
1: 我是没资格命令你，你的职业，你的职业在无声地命令你。
2: 怡梅，琳娜
0: 就在里面，
2: 走。

0: 上哪儿找血？血都没了。
1: 哎，同志，同志，我们侦察排有十多名战士呢，
2: 都能献血。
3: 对，我们都能献血。
0: 好，准备验血。
1: 同志们，集合。

0: 动，别动，我来，我来，我来。忍着啊，忍着。忍着啊！踩我臭脚！
1: 啊！啊！完了，完了，这回走不了路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0: 说我们会这么一直走，会不会走不到头啊？
1: 别瞎想啊，一会儿就到地方了。
0: 你说阿木要活着该多好啊，他怎么就那么傻呢？他子云不在了，阿木也不在了，你说我这活着还不跟死差不多？
1: 别瞎想了啊，不活着你怎么趴我背上？好了，别哭了啊，
0: 太没用了。

0: 是你吗，特派员？特派员，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出来找点吃的。
1: 刘司令呢？
0: 我们和刘司令还有政府司令被冲散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1: 你胡说，刘司令肯定还活着。
0: 特派员，你别急，只要真活着，总能找到的。
1: 其他人员呢？
0: 都在阳春庙呢。
1: 走，带我去看看。
0: 好，就在前面。
2: 哎，快点，慢点，慢点啊！

0: 怎么样？
1: 你等着吧，他以后啊会报答你的。

0: 600元。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大当家是这样的，特派员也是我刚巧在那边路上碰到的，他想知道大当家在哪。
0: 我要知道大哥在哪儿，还会待在破庙里吗？
3: 哎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共军较什么劲儿？
0: 特派员啊，提篮洞算是完了，这么多弟兄都得散呐。
4: 提篮洞的弟兄不能散，一定要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找到刘司令，按照他的做派，我想他也一定会来找你们的。
0: 请问特派员，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4: 斗争到底。

0: 刘二木，你要想清楚了，说出刘大莽、郑幺妹的藏身之处，对你是有好处的，对你哥、你妻子都有好处。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2: 好了，醒了就好了，幸亏早一步把你送到了医院，要不然怎么抢救都来不及了。你先好好休息，所有的事情等你把伤养好以后再说。一面同志，刘二木我就交给你了。
3: 好，您放心吧。
2: 刘二木，听说你还是个大学生，可惜了。志在，我们走。
1: 我等等，听说是你救的我呀。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我很感激你救了我一命，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白救我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事情，虽然你救了我一命，那我也不会说，就算你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0: 刘二木，你还是大学生呢，脑袋笨得可以呀，我要是想弄死你，我救你干嘛呀？
4: 别把自己想得太高了，
0: 你不值得我弄死你。

0: 你是刘大某的弟弟，怎么你也要审我呀？我审你啊！我揍的就是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现在身上流的是十载排长的血，你就没有一点感觉吗？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和感激之心吗？
1: 是我们飞虎队成立的日子，我先宣布团部任命，由郑十载同志任飞虎队队长。

0: 下面请西南军区李参谋长讲话。
1: 同志们，西南的剿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股的土匪已经被我们歼灭了，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些匪首和一些小股的残。

0: 收起。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3: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4: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3: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4: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

0: 授，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字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

0: 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0: 2027唐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累不累？
1: 还好。哎呀，也不知道关虎和嘎子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惦记他们了？
1: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啊，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0: 我也惦记他们呀。
1: 二木要在就好了，是以后我到了那边，我爹我娘认不认我呀？二木怪不怪我呀？

0: 错。
1: 要问你说这仨字儿叫什么呀？
2: 不认识。
1: 我猜啊，是提篮洞。哎呀，别掐别掐，是桃花庵。
2: 你怎么知道的？
1: 那院子里有好多桃树嘛。
3: 不过，这马上就要变成妖媚庵了。
2: 为什么？
1: 为什么？
3: 我思前想后，我还得去找关虎和港他们，我放不下他们。这正好你的腿受伤了，也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养伤。
1: 你怎么也不问我从哪儿来啊？
4: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1: 这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哎，我问你，这儿一共有多少人？
4: 凭你一人。
1: 这是不是桃花庵？小菩萨从今天开始住在你这儿。当然了，你不需要教他念经，他也不想成什么仙。每天呢，给他送点吃的就行了。知道刘大某吗？
4: 听说过，我猜可能你就是。听说大军正四处找你。
1: 我告诉你啊，小菩萨在你这儿，你要对他好一点。如果对他要不好的话，我会杀人。
4: 阿弥陀佛。
1: 妈的，怪了吧唧的。
5: 咱们飞虎队刚刚成立啊，马上要展开行动。第一个任务是要找出刘大某跟郑幺妹的蛛丝马迹。
6: 这两个人很狡猾啊，而且还熟悉当地的地形，想找到他们还真不容易啊。
5: 我考虑的是，咱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展开侦查工作。我们三黄将
7: 到，
5: 你们两个带两支小分队从南面跟西面山区开始搜查，一定要注意一些偏僻的村庄、房子、山洞等等地方，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汇报。
7: 是
5: 是，去吧。

0: 小美，还记得歌仙大会吗？哎呀，你往那儿一坐，艳光四射的。
1: 还说我呢，那个时候你就像一匹野狼，横冲直撞。哎呀，不过倒也挺好，像个男人。
0: 这世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哎呀，阴差阳错呀！
1: 我这头发是不是挺好的？
0: 乌黑发亮的。
1: 哎呀，别梳了，剪吧。剪断了，还能再长出来。
0: 是啊，人就像树，头发呢就是树叶。树在，还怕叶子长不出来吗？

0: 他的法号是什么？
1: 他凡根未尽，要什么法号？他浑身充满杀气，不需要法号。

0: 给我吧。
1: 你能行吗？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呢。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打打杀杀呀？如果不是供二木上大学，没准我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1: 哎呀，真的像做梦一样啊。你说我要是没被选上当歌仙，我的人生也不会这样的。
0: 你呀，在这儿好好养伤，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希望你能骑马打枪了。
1: 咱们不会一直都骑马打枪打打杀杀吧？

不是没有后悔过。剃发的那一刻，我想起了十载跟我说的话，他说上了山就没有回头路了。我现在真的没有回头路了，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那我就在这个庵堂里面过下去吧。青灯相伴，不问世事，可能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0: 嘎子，去看看。
1: 哎，

0: 我们的人就在前面，
1: 估计有我们的人，赶紧过去看看。
0: 走，
1: 都跟上，
0: 别动队，冲！

0: 刘司令。
1: 哟，特派员，来的太是时候了，雪中送炭啊！
2: 谁啊？
0: 我是见到共军，牙就发痒，我在为党国尽忠呢。
1: 还党国呢？党国现在都姓共了。
3: 哎呀，队长，敌强我弱，不行了，咱们撤吧。
4: 妈的，给老子追！
0: 刘司令，现在到处都是共军，咱们赶紧撤吧，很危险的。
4: 让开，让开！
0: 刘司令，你疯了！
4: 我就是疯了，让开！
0: 别动队，把刘司令给我架回来！
4: 妈的，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带回去，快点！
4: 放开我！
5: 司令，走吧！
4: 我追！撤！

0: 酒没了吧？我知道你酒瘾上来了，难受。这个是我从老百姓那里买的酒，差点，你就将就着喝吧。
1: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啊？
0: 我一直都带着。
1: 哎呀，特派员，你真有远见。
0: 拿着。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我今天不小心挨了一枪。
2: 哎呀，多亏了这个酒壶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当时麻了一下。说起来还是你救了我一命的。说吧，有什么要求？希望我给你抢点钱呢，还是抢点枪呢？
0: 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1: 我怎么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
0: 以前的刘大毛在五十里方圆里骑马驰骋，你现在还有以前这种雄风吗？
1: 我现在一样，不信我刘大毛吃给你看。嗯，
3: Oh.

0: 师太。
1: 你还是叫慧能吧。
0: 师太，不是说我六根未清净吗？
1: 我总不能对外边的人说，新来的尼姑叫无名吧。
0: 谢谢师太。
1: 好自为之吧。

0: 没什么打算。
1: 怎么可以没有打算呢？蒋委员长反攻大陆，那是迟早的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我们要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0: 哼，我他娘的司令也当了，县长也当了，可又得到了什么呢？
1: 那你现在就算退回去，当你提篮洞的大当家，共产党会放了你吗？你只有铁了心地干下去，等到反攻成功，那你得到的也就不只是50里方圆和一个会合县城了。
0: 不要了，我现在最想的就是带着我的弟兄们重新的再去找一个提篮洞。

0: 我知道我该走了，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天地之大，无立足之地。这种日子真的不好过。我也在问自己，要是我没有做错事，我怕什么？我逃什么？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一想起老百姓们说起土匪们憎恨的目光，我就不寒而栗。
1: 各位兄弟，曹山豹的人马还在，我们必须要跟他连成一体，共同抗击共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主动出击，一定要再杀几个共军，具体情况我到时候会再说的。
2: 弟兄们，咱们提兰洞的任务是去看政府司令。
1: 刘司令，你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去看看政府司令？
2: 怎么了？弟兄们，你们说说看，要不要去看政府司令啊？
3: 要去。
4: 要去。
3: 怎么不去啊？二少奶奶平常对我们都不薄啊。
2: 听见了吗？弟兄们，马上出发去看政府司令。特派员，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刘大毛，你真贱，我是完全看错人了。
2: 特派员，你是不会看错人的，我刘大毛欠每一个人的都会还的。出发。
5: 好，
6: 走走走。
5: 走
6: 走。
1: 刘大毛，你小心一点。

0: 啊，你啊，正幺妹呢？
1: 凭你不知。
0: 去什么地方了？
1: 凭你也不知。
0: 什么时间走的？
1: 一日清晨，忘了几时。凭你不记得日辰。
0: 好啊，一问三不知。哎呀，你要是不把真妖妹的消息告诉我，你会后悔。

0: 哎呀，如果我把这个佛殿给烧了，我大哥刘大毛不知道会不会怪我。
1: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2: 队长，我们飞虎队已经成立了，你说这香田地区大大小小这么多土匪，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剿灭啊？
3: 一天剿不完就两天，一个月剿不完就两月，一年剿不完就两年。
2: 哎，队长，我听人说桃花庵里来了一个尼姑，长得很不赖，那些到庵里去烧香的香客说起她，边说还边咽口水。
3: 说起一个尼姑长得漂亮会流口水，
2: 我真没胡说，据说那尼姑叫慧能，她不爱说话。
3: 你看，让你们剿匪，你们跑去选美啊？
4: 新来的尼姑？
2: 新来的。
3: 黄青
5: 到，
3: 集合队伍，跑步向桃花庵前进。
0: 你是告诉我打死也不说是吗？扫把，
6: 上了。
7: 阿弥陀佛，罪过。

0: 又错过了一次抓捕的好时机啊，郑瑶妹的消息就此就中断了。哎呀，就像泥牛沉入大海，太不容易找了。
1: 没这么严重吧？
0: 从小我们一起长大的，他的性格我能没数吗？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深入偏远山寨，发动群众，要找出刘大宝和郑瑶妹的消息。撤，
1: 撤。

0: 兄们，咱们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我就不信找不到政府司令。
1: 来哥，上地里。

啊，醒了醒了，你醒过来了，你是从哪一个菩萨庙里出来的？要不是我儿子半路把你背回来啊，你可就叫恶狼给叼走了。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吴亚凡，你福气真好，捡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尼姑啊！
2: 是啊是啊，婆婆，你终于娶到儿媳妇了，而且模样还那么俊俏。
1: 哎，什么配不配的？是你捡回来的，是你救了他一命，要不是你啊，他还能活吗？你就别客气了。
0: 不要着急，让别人说几句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真能配上这位姑娘，有什么不可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

0: 追股通，追股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

0: 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美和。

0: 双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提篮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那些早我们一步先走的兄弟，我刘大某对不起他们。
1: 大当家，你就别说了，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对咱们兄弟们已经够好了。
0: 等哪天我走了，我还找那帮兄弟喝酒。

0: 陶华庵，你是怎么离开桃花庵的？桃花庵着大火了，我就跑出来了。老师太被火烧死了，我没地方去，就只能找别的庵堂。这我们都听说了，离这30里外的桃花庵是失火了。 确实烧死了一个老师太太。嗯，你能活着就好啊，你安心在这里住下去吧。嗯，你刚才说什么？怎么了？不对吗？你刚才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吗？嗯嗯。哦，这我倒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火光冲天，我什么也没看见。可怜的孩子啊，以后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吧。
1: 啊，对了，我的包裹呢？以后别动我的东西啊！

你再给我弄一碗粥去。

0: 你什么意思啊？嗯，你是嫌粮食太多了，还是嫌这粥不好喝呀？是不是救了你，还要把你当太爷一样伺候啊？你成天当土匪，吃鱼吃肉的，现在吃不习惯这些了是不是？有本事你当山寨当土匪去啊！你去偷，去抢，去绑票啊！你给我吃了，把这些都吃了。
1: 我不允许你浪费一粒粮食，你给我吃了，你吃不吃？吃了它，吃了它。刘队长，这来了。哎，
0: 同志，你队长呢？卖豆腐。你给我喝了，喝了它。刘二木。
1: 我打死你！住手！放开！放！
0: 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啊！我就是砸死他，我也不后悔。姓刘的，你少在我面前装少爷！我打死你！
1: 你给我走！回去！回去！
0: 姓刘的，你找。

0: 是吧？
1: 你笑够了吗？哎，二木，你干嘛这么做啊？
2: 我就愿意这么做。哎，我这么做，你管着吗？
1: 早知道你是个熊包蛋呢，我当初我就不救你了。
2: 我就是怂蛋子了。哎，我是熊蛋子怎么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你救我呀，你会后悔的。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让你把肠子都悔青了。
3: 你啥呀？哎呀，你手！

0: 现在满意了吗？
1: 啊！哦，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呀？
1: 你喜欢那个女队长。
0: 算你小子聪明。

0: 一梅同志，我听武团长说你被关禁闭两天呢，因为刘二木这臭小子值吗？
1: 行了，别再跟我提姓刘的了，我现在看见姓刘的我就恨。再说了，你让你爹娘死在他们手里试试。
0: 我是孤儿，没爹娘啊，没法试啊。
1: 实在同志，我现在需要安静，请你走开。
0: 我不走，我软磨硬泡的求武团长，他才答应我见你半个小时。我不走，要走咱们俩一块走。
1: 行，那你就待着吧，看你能待多久。
0: 一梅同志，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不听啊，这可是关于你的。哎呀，训练去喽。
1: 哎，说吧，关于我什么事儿？
0: 医疗队要重新在教堂驻扎，那附近有曹山豹、刘大卯的人马，为了剿匪便利啊，团部决定在教堂建立一个医疗站，我们又可以合作了。
1: 臭美，谁和你合作呀？
0: 哎，
2: 慧能啊，要不你和我儿子成婚好吗？他打光棍多年，一个人也不容易，你也一样不容易，你从桃花庵里出来这就是天意，以后别当尼姑了。我儿子呢啥都好，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我夸我自个儿子，他为人实诚，心眼又好。这你在我们家住了这么多天，你也看见了，要是愿意呢你就留下来吧。
3: 我是出家人，不能嫁人。
2: 要不我帮你找一个尼姑庵，让那里的师太替你还俗。
3: 以后再说吧。
2: 回来就回来了嘛，傻笑个啥呀？你把娘忘了？这是从镇子上买来的点心，你吃吧。Ha ha ha.

哑巴，你要干什么呀？哑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的好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的。可是，我真的不能嫁给你，你能听明白吗？

0: 马神父，我就来打扰你了。
1: 哪里，欢迎欢迎，大军在教堂住下来，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
2: 石仔哥，你来啦。
3: 小吴呢？来，站好了，我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胖了，马神父，你这教堂油水挺足啊。啊，
2: 石仔哥，我的礼物呢？
3: 对不起，我太忙了，给忘了。生气了？来，我能把你忘了吗？这是什么？
2: 哨子。
3: 好玩吗？不会玩吧，小笨蛋。来，我教你。
4: 下班。
5: 对了对了对了，
2: 哎，小心点，
5: 拿走了。
2: 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
3: 好，听话吗？最近啊，
2: 听话。
0: 小心点啊，
6: 慢点。
3: 想不到吧，咱们又回来了啊。
7: 实在我总觉得这个教堂有点神秘。
3: 这是有什么神秘的呀？
7: 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不是直觉。
3: 哎，我听说女人的直觉特别灵，是吗？
7: 你还记得那时候曹山豹包围教堂的时候吗？马神父突然给咱们开了一条密道。
3: 马神父虽然是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他。
7: 可是像马神父这么好的人还会有这么大的秘密，也不知道这个教堂里还会藏着多少秘密。
3: 哎呀，一梅啊，你再好好找找，找着了可别忘了告诉我。
7: 实在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行吗？
3: 行啊，那你先凭直觉找着，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慧宁啊，你干什么去了？我出去了一下，出去也不打声招呼，把他急坏了。有什么好急的？我要是走，还不跟你们打招呼了？
1: 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可他是个哑巴，他又不听，又不会讲话，你看你急成什么样子。

0: 看什么看？
1: 又打起来了。这几天大军在搜山，一座一座的搜，抓走了不少的土匪。有些土匪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我们花明寨的围袍子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剩一张皮了。这抓住了倒好，大军给吃的，他又把自己的胃给撑破了。
2: 这个世道真的变了，什么叫做共产党的天下，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谷主席以前说国军要打回来，那真是做梦。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只想隐姓埋名，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一直待下去，直到老死。

0: 慧能，慧能，你想什么呢？
1: 北妈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说吧。
1: 如果我要是跟哑巴结婚，你们家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

吃了汤圆，慧能可就是我们文家的人了，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

0: 情况。听，虫子在叫，
1: 再听，
0: 嘟嘟的声音。

0: 十载哥，怎么会是你呀？
1: 当然是我了。
0: 这么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1: 我什么时候鬼鬼祟祟了啊？我是想来看你，这一进门你拿棒子招呼我。
0: 刚才我在窗户那看到一个黑影，是你吧？坏蛋！
1: 我怎么成坏蛋了？哎，天太晚了，赶紧睡觉吧。
0: 我不，我还不想睡呢，我想让你再多陪我玩会儿。
1: 哎呀，我太晚了。
0: 再陪我玩会儿嘛。
1: 睡肚子太累了。

0: 这是智商的药。慧能啊，你总有个俗假名字吧？我忘了，只记得这个名字了。那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名儿啊？就叫慧能吧。也行，过些时候我替你和哑巴张罗着把婚事办了。不用了。
1: 韦妈妈，你们省着点钱吧，哑巴辛辛苦苦赚点钱不容易，别太浪费了。
0: 哑巴借此婚不容易，总要风光些，要不然对不起你。
1: 我一个出家人，不喜欢那么大的场面，让人看了笑话。
0: 哎，
1: 哑巴，要不要我替你和慧能办喜酒啊？他让你穿一身漂亮的衣服呢。
0: 哑巴，不用了。
1: 我这个人不喜欢抛头露面，韦妈妈，如果你们非要办这个酒席的话，那这婚我就不结了。
0: 要不然这样，我们就叫上我们韦姓的族长和几个亲戚，这总可以了吧？你也得给我个面子，让我在乡亲们面前能抬起头。那就简单一点吧。
1: 别傻笑了，活了30多年，就傻笑了30多年，这一下娘心里这块石头，可就落了地了。

0: 哑巴，门口切客人去。妈妈，外面来了多少人呀？
1: 来的不多，
0: 就几个亲戚和族长，还有一些凑热闹的。那这外面怎么这么乱呀？
2: 来，把桌子放好了啊！桌子啊，来，帮忙，来，把桌子放好了。
0: 姐，
2: 来，
0: 你先别生气，来的不多，就比原先多了几个，你将就着吧。你这婚要不结了，哑巴还不急得去跳河呀？
3: 你好啊，
4: 哑巴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
5: 是啊，咱明年就给你生个大胖孙子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3: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

0: 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峰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料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两千九百。

0: 2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

0: 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慧能，你怎么了？
1: 外面什么人啊？在那瞎嚷嚷什么呢？是不是把哑巴当孙子了？他把哑巴当孙子，就把我当孙媳妇儿，也不怕折寿。
0: 慧能啊，你给个面子吧，他是族长。我们维姓在这里边是大族，
1: 族长算什么呀？别说族长，省主席、谷主席我都见过。嗯，
0: 谷主席，谷主席是哪个寨子的？不要说谷主席，我们穷人连个乡主席也没见过呀。
2: 喂，哑巴，你怎么请不动新娘子？要不我们来请啊？
0: 来了来了，新娘子在整理衣服呢。我们走吧，走吧，慧能，咱不和她计较。
3: 保重，
4: 哟，
5: 你进来进不进？
6: 来，新娘子，新娘子好水灵啊！
7: 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来来来来，新娘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哑巴，
9: 哑巴可真是真有德啊！
10: 太服了！
7: 啊，坐坐坐坐坐坐。哎，新娘子，您是哪个村寨的？
11: 月亮寨。
7: 哦，叫什么名字啊？
11: 徐慧能。
7: 嗯，以后你就是咱们这个寨的人了。今天呢，你得敬大伙一杯。
11: 好啊，那我就先敬敬族长。我先干为敬。
7: 新娘子够意思，大伙儿都吃菜吃菜啊！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啊！这个慧能啊，你今天得敬叔伯兄弟们，到时候你给咱们生一窝小村民出来呀！啊啊！
0: 谢谢族长。族长今天能上我们家来，我们已经觉得脸上有光了。
13: 哎，
7: 别慌，大军剿匪呢，现在土匪呀，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曹山豹啊，东躲西藏，还有什么刘大卯？原来呀，那么大个提篮洞，现在只剩下几个人了，还威风个啥？当年号称方圆五十里都是他的地盘，现在呢，能有个三分地都不错了。还有，当年围剿那个提篮洞，听说还跑出来一个女土匪，那个身上啊，枪法奇准，还有什么避弹弓。说那子弹在他的身上都不沾边儿，不过我看这土匪的日子是到头了，人。

0: 像割草一样给它割过去，用火把它的根给烧了。你说它明年还能长起来吗？
1: 年年过长。
2: 哎，新娘子。

0: 好，爽快！来，新娘子，我也来敬新娘子一杯。慧彤喝多了，慧彤喝多了，你再别灌他了，让哑巴带上。
1: 那不行，那别人敬的酒都喝了，我敬的酒不喝。
0: 喝，来来，
2: 再来一杯。
1: 来，
0: 这位大哥，嗯。
1: 你的手是不是放错地方了？你惹我不高兴了。你说是你自己把手指头剁了，还是我把你的手剁了？你呀呵，新娘子喝多了啊，还说没醉呢，醉话连篇的。谁敢把我的手斩下来啊？啊，你，还有你？
3: 不。
1: 你们谁能把我的手斩下来啊？啊！攒他们一只猪头还兜不住你，还敢斩我的人头啊？哎，哑巴，好，来喝，来。哎，既然哑巴能喝，那就喝了这他们哑巴来吧啊！喝完了我唱山歌来吧，哑巴喝吧啊！来来，
4: 等哑巴呀，一会儿上个床啊。
1: 就能唱山歌啊！对，哑巴，啊、
5: 就是你看，以后这样闹了吧？
1: 没关系，他们几个人都是从小和喂哑巴一起长大的，今天是喂哑巴大喜的日子。再说啊，新娘子，多喝点酒，以后也好融入咱们寨子吧。多喝点，多喝点。
0: 你没喝够是吗？没，我还想喝。我这是喝醉了！干嘛去？臭丫头，你敢拿小伙子？哑巴酒谁喝？我喝，我喝。慧能啊！ 你怎么能惹这样的祸呢？成何体统！族长，族长，求求你，求求你了！看在我们家世代忠厚的份上，你饶过慧能吧！呸！我告诉你们，以后谁要再敢欺负哑巴家，我就割了他的喉咙，放了他的血，炖菜吃。族长啊！
1: 族长啊，都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为字来，求求你行行好，别把这事情搞大，我们哑巴曲一回媳妇可不容易啊，过了这一回可就没有下一回了，求你了。
6: 这么野的女人，你敢娶进来当老婆？
1: 她不过是个尼姑啊！
6: 尼姑，幸亏是尼姑，要不是尼姑，就把桃花子给杀了。
1: 哑巴，快跪下，快跪下，快跪下，快跪下，来，快跪下！啊，算了算了，起来吧，起来吧，刚才都是姓韦的份上，就算我今天没来过，就算我不认识这个臭尼姑，没啥好看的了，回去吧。酒也喝了，新娘子也看了，滚回去，走吧，走吧，走走走。
7: 我
1: 操！
7: 我操！
1: 别丢人了，滚蛋！
7: 我操！族长，咱们画面上的威名，就这么在那个臭娘们给灭了。
1: 怨不得人家 你等着瞧。

0: 也过不了一个普通女人过的日子。
1: 吃完了，野果也吃了，就差吃树皮了。
2: 总得想办法弄点粮食，不然的话，这些人会跑光。张团长，司令，想办法，看看到哪个山寨去弄点粮食。
1: 好，
3: 好好，
4: 这位小不动，不动。
2: 张团长，叫俩弟兄把他埋了。
5: 快带走。
2: 得想尽一切办法去弄点粮食回来。
1: 司令，我们现在躲在天柱岩还没有被发现。如果下山抢粮，一旦被共军发现，他们就会追上来。到那时我们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2: 我也不能看着这帮弟兄们饿死了。
5: 要不先杀匹马让兄弟们充充饥吧。
1: 什么杀马？马怎么能杀呢？
2: 怎么就不能杀呀？啊，没吃的就得杀马。
6: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下山？什么时候回家啊？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这烦我。明天就下山，明天下山抢粮的时候你跟我们一块走，让参谋长送你到县城，然后送你上火车，一直把你送到家为止。特派员，你这风尘仆仆的到我这来干嘛？你不是在刘大某那吗？
7: 曹司令，你猜错了，刘大某正忙着找郑幺妹呢。
2: 你来的正好，明天让别动队的跟我们下山抢粮。
7: 什么？你们要抢粮？
5: 特派员，你也看到了，都饿成什么样了，再不抢粮的话兄弟们都快饿死了。有句古语说得好嘛，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哑巴，这碗酒喝完，我们就是夫妻了。你要记住，以后要像个男人。
1: 这个婚礼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真是没想到。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郑幺妹做不了一个普通的女人。

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别碰我！我今天身子不舒服，去拿床被子睡觉。

0: 这边这边，
1: 快快这边，
0: 别客气啊，
2: 这边。
3: 行行，
4: 撤了。

0: 我兄弟呢？问你呢？
1: 你兄弟在这儿呢。
2: 愣着干什么呀？搭把手吧。
3: 哪里想家？司令，我先带两人过去看看。
4: 曹司令，我看此地不宜久留。
3: 告弟兄们，抢完了以后马上撤。另外派两个人把三姨太送到县城，要安全送到朝代。
1: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3: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把三姨太安全送到朝宅，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毙了你们。
5: 是
6: 是。
3: 三姨太啊，你也别嫌这小日子不好过，你也看到了，这些年啊我一个人在外边奔波也不容易，这些年我对不住你，回去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我母亲，如果老太太发什么脾气你就顺着她啊。
1: 好，
3: 我过两天就回。
1: 那你也要保重啊。
3: 好了好了，别哭了，当着我士兵的面不许掉眼泪，听到没有？
1: 好，
3: 去吧。
4: 路上一定要小心。
7: 三姨太您好，走来。司令，死了两个罗斯寨的兄弟，杀人者是三个光棍弟兄。
3: 好，看见。哎，
8: 跟着我守东口，阿木曹
9: 哟，
8: 带着三百四万守西口。
9: 是，
8: 千万给我扎紧了，一个别放了。
9: 是，
8: 行动，
9: 三百四万，跟我走，
8: 走
9: 走。后面跟上。
3: 王毛，是咱们的弟兄吗？
10: 是，是我罗斯寨的弟兄。
3: 他们用什么杀的？
11: 抬头看，
3: 王毛，这三个人交你处理了。
10: 站起来！
3: 张团长，
12: 是，
3: 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天柱岩。
12: 是，所有人回天柱岩了，走，
9: 撤了，
12: 撤。
8: 让开，让开。

0: 队长，怎么办？
1: 进村，走。

0: 副官，分头突围。
1: 杨队长，你
2: 到了，大爷，
1: 你跟我走。
3: 是。

0: 是你，
1: 还不赶快躲起来？
0: 你是想让我藏在床底下？
1: 既然你这么聪明，还不赶快爬？
0: 你就是想看我爬是吧？
1: 爬不爬随你。
0: 行吧，低头三尺能换命，我爬。
1: 妈，哑巴，你们别怕。

0: 不对呀、啊，刚刚明明看到往这儿跑的。
1: 瞧瞧老乡们，看老乡有没有看见。
2: 大军来了，吃早饭了吗？
1: 当然。有没有看见一个扎黄皮带的女人经过？
2: 没有啊，大清早的噼啪乱响枪，吓都把人吓死了。

0: 看见什么大头鬼了，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集合队伍，清点人数。是，来集合，快点，保住！
1: 1、2、3、4、5、6、
2: 7、8、9、10、11、12、13、14、15、16、
3: 报告！
4: 报告司令，咱们现在没有一粒米了。
1: 杀匹马，让弟兄们吃肉。
2: 是，
3: 上马！
1: 你们俩
2: 拉匹马杀了，别告诉我们上马的力气都没有啊！快去！
5: 是。
3: 桑大皮有病的啊！
5: 好。

0: 您为什么要救我？
1: 我是看在刘大某的面上。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他们两个是谁？
1: 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婆婆。
0: 你嫁人嫁得还够勤快的，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1: 因为他们是好人呀。
0: 天下好人多的是，难道你嫁人的要求就这么低吗？
1: 刘大某呢？他现在在干什么？
0: 他找到了几个兄弟，溜回到提篮洞去了。刚才曹山豹的人马遭到共军的伏击，伤亡惨重，现在形势不是很好。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去？

0: 我要回去，我的别动队已经突围出去了，草山豹的人马也已经突围出去了，哪怕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是保密局的特派员，我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战死疆场。
1: 共军现在三天两头上山剿匪，山上那么危险，谷主席是给了你多少好处啊，让你甘心为他卖命？
0: 这跟好处没什么关系，这是信仰问题，我和你是不同的。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土匪不配有信仰？
0: 我不想和你说了，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我送出寨子，算是我欠你一条人命。
1: 行，我答应你，不过还是那句话，是我给刘大某面子。
0: 我猜是因为我跟刘大某好，你吃醋了。
1: 哎呀，特派员呀，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吃哪门子醋啊，他刘大某是什么人呀，一个大老粗，斗字不识一个，能比我刘二木好吗？
0: 刘大某，
2: 他们在山里注意，叶将军，你给我去拉他。
3: 是，他跑出像个兔，现在跟乌龟似的，给我跟上，
2: 跟上，快！
3: 跟上，跟上！
4: 先让，先让！
5: 让我们来为伤者祈祷，
4: 请
5: 我们为伤者祈祷。
4: 再说，
5: 请让我们为伤者来祈祷。我们要为伤者祈祷。
6: 快点！
2: 玉梅，你看到了吗？啊，跟我们拉伤员的全都是土匪啊！你看看，真的是土匪！
6: 哎，
2: 你看看，这他，哎，真的是土匪！你看看呐，
7: 石大哥，你来了。
2: 来了。
7: 你怎么不看看我呢？
2: 行行行，别闹，没你事。阿木桑，把伤员交给医疗队，把这些俘虏快押回去，快点啊！
8: 走，
2: 快
8: 点，
7: 快！大哥，你怎么明明就像块砖头呀？
2: 我像砖头啊？啊！
8: 走！
2: 你们教堂的人比我像砖头像一万倍。
7: 谁呀？快进来！
2: 阿木桑，整队！我不告诉你，走！
8: 跟我说，把头，
2: 走，
8: 把头，走，
2: 快走，
8: 快走，快走！
0: 我不要，
1: 多吃点肉，不吃肉哪有力气啊，怎么上山呀，怎么见你想见的人呢？
0: 你以为这里是铁兰洞吗？
1: 我只知道现在不是国军的天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

0: 脚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

0: 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

0: 粥，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妈，来，多吃点，假吧，多吃点，你们别害怕，你别看他耀武扬威的，腰里还别着枪，都是吓唬人的。
1: 我想问你一句话。
0: 说。
1: 你真的不想去找刘大卯吗？
0: 吃饭。
1: 我发现你变了，变得很小心，已经没有以前的斗志了。
0: 现在天黑了，咱们趁着天不亮，你赶快多吃点，我送你上山。吃饭，别客气。我今天送你上山，算你欠我一条人命。来，搭把手，给你带个新鲜货上山。哑巴，还愣着干嘛？过来帮忙。

0: 柯白猿，我不能近身，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雅伯家。
1: 你的意思是，让他来找你？
0: 来不来找我那是他的事儿。
1: 你是不是回天柱岩呀？
0: 当然了，我的别动队被冲散了，估计是跟着草山堡到了天柱岩。
1: 那你就快走吧。
0: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还记挂着刘大毛？
1: 他是我丈夫的哥哥，我们是一家人。
0: 那好吧，我走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娘啊，你说不清楚就别说，让娘说。慧能啊，我知道你不简单，我也知道你的来路，可我们是庄户人家，不想折腾，只图个现世安稳。我们哑巴娶个媳妇儿也不容易呀、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以后好好过个安生日子，咱谁也不得罪，上山摘茶，下田种地，生个孩子抱个娃，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快起来，哑巴！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跪吗？男儿膝下有黄金，快站起来！

入吧。哑巴，我这些天想去一个亲戚家。如果有一天早上你发现我不在，你放心，我还会回来的。

0: 谁呀、啊？来了。
1: 你把我吓了一跳，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
0: 我睡不着觉，就起来玩玩。神父，你看我这面具好看吗？
1: 嗯，非常漂亮。但是现在你该睡觉了，女孩子早睡早起才会漂亮，不然我会生气的。
0: 神父，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你别生气啊。
1: 那好吧，我不生气，不过现在你该乖乖的睡觉了，晚安。
0: 晚安。

0: 不知道。
1: 钢笔。
0: 哎呀，什么呢？你要贿赂本队长啊？
1: 贿赂你？就你那点破官，贿赂你干嘛呀？我是想让你学识字，拿着。
0: 我拿着倒是行，我不会写字儿啊。
1: 不会写，我教你呀。识字了以后呢，你可以升官当营长。
0: 当营长就得学会写字。
1: 那当然了，会写字不一定能当营长，但是一定能升官，知道不？
0: 真的？
1: 真的。
0: 玉梅呢？
1: 我不知道去哪了，你找他干嘛呀？
0: 我找他有事儿呗。
1: 走走走，我教你识字去啊！
0: 我不会，
1: 不会我教你。我哎呀，没关系，
0: 我从来就没识过字。
1: 没关系，走吧。
2: 特别员，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想上山找你，曹司令不答应，说山下危险。
3: 是，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其他兄弟呢？
2: 别的队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3: 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你们也要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2: 是，
3: 走，带我去见曹司令。
0: 这怎么弄啊？这
4: 歪了。哎呀，
0: 这等你告诉我怎么整。
4: 哎，下面。这个念什么？念十。
0: 这个念十啊？
4: 对。再写一个。
0: 这写字太累了，
4: 这个念载，
0: 这也念载啊？
4: 对，合在一起呢就是十载，记住了吧？
0: 太有意思了，这
4: 以后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哦，
0: 哎，孟娜，你啥时候学的写字啊？啊？
4: 我从小就学写字，哪像你啊，这么大个女。
0: 哎，一梅，一梅，我帮你拿来。
5: 不用了，你们不是正忙着吗？谢谢。哎
0: 哎，我不忙，我帮你拿。一梅，我有空。
6: 匪首郑幺妹儿，幽香串阵，威慑群众。郑幺妹儿体貌特征：身材秀长，面目清俊，肤色白皙，貌似良家妇女。
7: 热包子，热包子，
8: 热包子，
9: 给我来两个。
10: 好嘞，
9: 谢
10: 谢。慢走。
9: 布置好了。
11: 你要干嘛？
9: 嘘，
11: 二少奶奶。
0: 哎。豆花，继续前进。
12: 是。
8: 带着鸭蛋儿
0: 逛街呢。
11: 是啊，我带鸭蛋出来转转。啊。
0: 那人谁啊？
11: 哦，那是我亲戚，她是我姑妈，她住在十八里湾，今天特地来看看我，顺便在这儿买点东西带回去。哦。
0: 老桑，过来。还闹呢，豆花。哎，我跟你说啊，这几天阿姆桑在队里从来都没笑过。你们俩干嘛呀？这样吧，我找个时间请你们吃饭，啊？
8: 哎，
0: 你们得请我吃饭，我顺便看看鸭蛋。哼，
13: 好，我到时候再陪你喝两盅。
0: 行啊。
11: 是在队长，你要吃饭尽管来，豆花很高兴。豆花家自己可以做主。用不着有些人冷冰冰的来招待你。
1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有完没完啊？
11: 怎么我一说话你就嚷嚷啊？理都在你这儿了，行了吧？
13: 你这是什么态度呢？
0: 好了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哎，你们家亲戚呢？
14: 她是我妈妈。
0: 幺妹，这
11: 阿姆桑，我不怪你了，你跟我回家去。但是今天你就别去追了。二少奶奶她是我的恩人，如果你非要去的话，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了。
13: 等会儿，你知道吗？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你的丈夫。
11: 阿姆桑，我怀孕了。我怀了你的孩子，你就要当爹了，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吗？
13: 我真的要当爹了。
11: 咱们以后带带鸭蛋和自己的孩子，就过安生的日子。但是你今天就别去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3: 啊！你让开。

0: 他怎么跑得像只疯似的？啊！我们以前打猎的时候，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呢。这人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1: 他就是没想明白，他唯一的出路不是逃跑，是投案。
0: 我告诉你，我今儿这一追啊，等会儿是不会原谅我的。
1: 怎么了，兄弟？后悔了？
0: 不后悔，我跟他说过，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他丈夫。<笑>这话我也听，
2: 以后啊，我跟豆花去说去。啊，
0: 你不知道，他很固执，也很简单，他这脑子里边只有他二少奶奶。我跟你说，
1: 你听说过竹筒能吹火，听说过木头能吹火吗？
3: 那就在木头上钻孔。
0: 嘿，走，回去
2: 钻。
0: 告诉你，我当爹了，
1: 是吗？<笑>

0: 哑巴回来了，你看，好看吧？哑巴变聪明了，都知道妈的心事了。哑巴，你该不是那个事情也没做过吧？我的呆儿子啊，这事情全要靠你啊！人家是个女的，怕羞的，你管她同意不同意，三下五除二，明白吗？就像你进山砍柴一样，刀子下去了，柴火就倒了。来，拿着。慧能回来了，你还没有吃饭吧？我给你热去。
1: 不用了吗？
0: 你是不是累了？你的亲戚可好了？

0: 妈，你们要是累了，就先歇着吧。
1: 没啥，我已经习惯了。我这个老太婆也没什么指望了，指望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多替你们操点心，帮你们带带孩子什么。

你别碰我！

0: 乖。叔叔给你买的米糕，愿意吃吗？
1: 来，谢谢。
0: 哎，好，乖，瞧着吧。哎，豆包，你看，我给你带回来好东西了，绿豆啊，哎，是绿豆啊，能捞绿豆汤喝，夏天还解暑，我最喜欢喝绿豆汤了啊。豆包，你孩子生我气啊？我跟你说过了，我先是一名军人，才是你的丈夫。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2: 阿木桑，不是我想怪你，不是没有办法。二少奶奶她对我这么好，你现在一定要抓住她，我心里真的很为难，良心上过不去。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现在都看到了。土匪杀人放火为非作歹，
3: 如果不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
0: 老百姓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吗？啊，你想一想啊。
2: 解放了，我也能体会到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我也是支持剿匪的。可是二少奶奶她不一样啊，她可是个好人，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怎么就是抓住她不放呢？
0: 这幺妹儿有没有罪，不是你能说了算，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是要政府来审，政府来判，知道吗？
2: 阿木桑，你糊涂啊！只要二少奶奶被抓住了，那就是个死啊！你忍心看着丫蛋儿没有妈妈吗？
0: 我不忍心，可我现在是一名军人，我有军人的使命。
2: 我没文化，我不懂使命是个啥意思。阿木桑，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十载追他那我不管，可是你追那就和我有关系啊。
0: 你现在的思想怎么就这么落后？
2: 我们俩都有孩子了，不管我思想再怎么落后，你就不能听我一句？

听我说一句好吗？不好，我当爹了，我特别的高兴，你知道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等我们的孩子出生长大，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土匪，还在杀人放火，我们能对得起他吗？

0: 出过咱们的商店？
1: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人来。
0: 以后得注意，凡是有形迹可疑的生人出现，要向部队汇报。谢谢您了，大爷，我们走。
2: 哎，大军，
1: 你说这外面嫁进来的人算不算？
0: 嫁进来的？谁嫁进来了？
3: 有一个尼姑。
0: 你说什么？
3: 有一个尼姑啊，嫁给我们村上的维亚吧。嫁来没几天，但是够厉害的，像个男人婆。上次喝喜酒的时候，把刀把子和小胡子都给闹趴下了。听说他以前住在庵堂里，庵堂被火烧了。
0: 大爷，今天的事你不能向村子里的任何人透露，就当没有说起过，以免打草惊蛇。
3: 蛇？他是什么蛇呀？
0: 我觉得有点像大蛇。不多说了，你领我们去看看去。
3: 好。

0: 我觉得马九不离身，你们不要惊动他，和以前一样，你就当啥也没发生过。好，我明白了，这个臭女人好日子终于到头了，跟我作对，没好下场。你求什么呢？
1: 我在想，我们怎样配合大军，把这个女人抓住啊？
0: 对呀，谢谢你了。我们现在需要你配合的，就是不能走漏消息。大哥。
2: 我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抢点东西，然后去做小生意，最后逃出湘潭，不然的话，共军一定不会答应的。不光共军不答应，
3: 我蓝玉也不答应。你怎么来了？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4: 但是，我们连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曹司令希望我们的人马能合在一起。
5: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妖妹，为了我弟弟，我也要找到他。如果妖妹能加入，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
3: 你把她当成了你提篮洞的主心骨。
5: 可这主心骨的轴断了，你就六神无主，变成了一团软塌塌的面团，胡子拉碴，无精打采。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谁说我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
4: 提篮洞就是剩下一个人，我也是大当家的。各位兄弟，大家都考虑一下。
6: 现在我们力量薄弱，只能和曹司令合二为一。我们必须要成为一支部队，跟共军打游击战，把共军闹得鸡犬不宁。
7: 什么共军国军呢？我们是土匪，土匪就是抢钱。我不管这个那个，我就跟大当家的，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4: 刘司令，就等你一句话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

0: 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

0: 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必须要找到郑瑶妹，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特派员，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雅伯家。
1: 我必须要找到郑瑶妹，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怎么了？半夜三更起来烙烙饼，想改行啊？不想当土匪，改行卖烙饼了。
1: 路上吃的。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幺妹，我要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直到找到她为止。到时候再看我有没有兴趣跟曹山豹穿一条裤子，吃一个锅的饭吧。
0: 你们要去多久？
1: 不知道。
0: 郑瑶妹就这么重要吗？
1: 她是我弟媳，家人，你说重不重要？
0: 嘎子、扫把、关虎，你们一个个大男人，人模狗样的，难道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找郑瑶妹吗？你们觉得可笑吗？
1: 你他娘的少在这管闲事儿！该吃的你吃了，该喝的你喝了，该睡的你也睡了。我提篮洞对你够意思，该干嘛干嘛去。
2: 大哥，我们现在找人是不太合适，前有追兵，后无退路。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干几票大的，然后逃离乡前，到其他地方去享福啊。
1: 老二，你什么意思？我的话不听了是吧？啊，嘎子，把他给我绑了。

0: 娘家的。你看，就剩这么几个兄弟了，是不是应该抱团啊？这天冷了，大家抱在一块儿还暖和呢，是吧？要不咱这事就算了吧，啊？
1: 当家的，扫把对你一向忠心耿耿，今天这事儿，我看就算了吧。大家都不容易，是该想想后果。
2: 你别为难弟兄了，我知道郑幺妹在哪儿。
3: 什么？你知道郑幺妹在哪儿？
2: 是，我知道她在哪儿。
3: 她在哪儿啊？

0: 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和曹山豹合二为一。
1: 没问题，我答应你，只要找到了郑幺妹，我就跟曹山豹合二为一，怎么样？
0: 他在花明寨韦哑巴家里千真万确。
1: 他在哑巴家里干什么呀？
0: 他嫁给韦哑巴，他说韦哑巴人好，韦哑巴还有一个寡母，三间房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嗯，尼姑嫁人有点稀奇。
0: 怎么，挖到你的痛心之处了？
1: 幺妹嫁人，那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我弟弟刚死没多久，幺妹不是那样的人。弟兄们，
2: 对，
1: 跟我走。
3: 走，好，
0: 慢着。现在共军在每个村子都放有眼线，你们这样下山，是想让共军打成马蜂窝是吧？

0: 报告，你们两个给我进来。猜猜，我叫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1: 一定是有什么蛛丝马迹了吧？
0: 你说对了，就在你们飞虎队和曹山豹遭遇的花明寨，有一个叫韦哑巴的村民娶了一个尼姑当老婆。
1: 不会是郑瑶妹吧？
0: 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叫徐慧能的尼姑和郑瑶妹有很多相像之处，人长得很漂亮，从尼姑庵逃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尼姑很凶悍。
1: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带上你的飞虎队，马上出发。如果确认是郑瑶妹，立即抓捕，带回团部。
2: 是。
3: 你这个就是这房子。
0: 隐蔽。

0: 妈，赶快躲起来。
1: 好啊。
2: 真味儿，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双手抱头走出来，我们会有点俘虏，如果不行你开枪。
0: 我的东西呢？我的东西呢？
2: 马上双手
0: 抱头。亚凡，你害死我了。
2: 不能行，我们就冲进去了。
0: 不能这样拿刀冲出去，他们都带有枪，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呀。
3: 小妹，我是石仔，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了。
0: 你知道外面那个人是谁吗？他是我的娘家兄弟，跟我一起长大的。你们现在见面除了用刀就得用枪，你知道吗？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们让开，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让开，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没错，
1: 等等，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现在插翅难飞。

我来了这些日子，没给你带来什么好事儿，带来的都是麻烦。你找一个好女人，和你好好过日子，生一个孩子。

我不是好女人，我是一个女土匪，我要走了。

0: 实在危险。
1: 我进来跟他谈谈。
0: 实在，小心。
2: 刘卫，我一个人进来跟。

0: 你的枪法现在一定很准吧？只可惜没有机会让你开枪了。
1: 你的枪法也比以前更准了吧？你的枪呢？
0: 我没有枪。没有枪就不是郑瑶美。
1: 我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0: 我也没想到。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竟然会落在你的手里。
1: 你什么意思？
0: 实在，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1: 我只能这么做。我是军人。
0: 我知道你是解放军，我不怪你，要怪就怪你我的命运吧。
1: 你先别怪命运了，以后你就会明白了。只要你将功赎罪，我相信你会有以后的。
0: 郑十载，你的口气够大的。
1: 不是我口气大，这是我们党的政策。瑶妹，上路吧。

0: 快开！
1: 快点，抓到了！
2: 快点，快点！

0: 走，不许停下，快走。
1: 怎么了？
2: 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把丫蛋当成自己的孩子吧。
0: 快！啊啊！让开！

0: 过，还那么凶的。这是他留下来的。唉，他也有委屈，我看他也挺难的。他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做一个像样的男人。
1: 会说人话吗？
2: 哎，会，会。
1: 叫什么名字？
2: 哎，吴叫刀疤子脸。
1: 我问的是大名。
2: 大名，我给忘了。
1: 知道韦哑巴家吗？
2: 哎，知道，知道。
1: 带我去。
2: 哎，走。我可倒霉。

0: 我们是山上下来的。
1: 看你们这身行头就知道你们是山上下来的，可我们家除了四面墙壁一个哑巴，外加一个老太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啊。刀把子，你带路带走了眼，你不上旺财家也不上德贵家，你是想累坏各位爷呀？
2: 我也是有苦说不出呀。我白天差点被那解放军当官的给我毙了，现在叶永强知道我。
3: 行了行了，老太太，郑幺妹在哪儿啊？
1: 她走了，被大军抓走了。
3: 被共军带走了？
4: 什么时候被抓走的？
1: 今天早上。
4: 抓哪儿去了？
1: 我们也不知道。
3: 我说什么来着？如果我们早一点下山，如果早一点来，共军还会把幺妹抓走吗？
4: 我又不知道今天共军要来抓人的。
3: 可就是早上共军才把幺妹抓走的。
0: 你们俩该死的，给我跪下！
1: 哑巴，哑巴，起来，起来！你还记得你媳妇给你说的话吗？你媳妇说了，是个男人，不要一天到晚见人就下跪。你媳妇还说了，男儿膝下有黄金。
5: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人跪就跪下。
1: 今天晚上跪与不跪是一个样，你面前的这个人他已经疯了。
5: 废话，他毙了。
4: 你现在开枪，共军会把整个村子都包围的，就算你逃出去了，在半路上也会被拦截。
3: 我要找到郑幺妹，我一定要找到郑幺妹。
5: 二，
4: 老子，别留下活口。
5: 说吧，

0: 爷，各位爷，各位爷，算我倒霉，算我半路碰到鬼。各位爷，看在我给你们带路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各位爷，你放心，以后我当爸的脸还给你带路，我一定给你们带路，放心吧。
1: 路，
0: 饶命，
1: 不用你带了。你还是先上路。

0: 这个玉啊，你钻到我肚子里去看了？
1: 可你有没有想过，共军这个玉是不好劫的？
2: 不好劫也得劫。那你答应过我，要和曹山豹会合的，你还能做到吗？那是有前提的。找到妖妹，我刘大某一定跟他曹山豹会合。
0: 嘎子，
3: 对，
0: 你带着扫把下山去打探打探，看看妖妹到底给关在哪儿了。好。
3: 哎，大哥，哪儿会合？
0: 我在提篮洞，一直等着你们。
3: 放心，两天之内肯定给你消息。走，扫把，
0: 快去快回。
1: 我要回天柱岩，刘大毛，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找到真妖妹后，立即跟曹山豹会合。
0: 这个你放心，啊，只要是找到妖妹了，我马上去会合。
1: 别动队，
3: 有，
1: 走。
0: 弟兄们，走。

0: 主，也曾经一见受疾病之苦，便大动慈心，宽恕人的罪过。主，求你特别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增强他们的力量，助佑他们医治及照顾病人。慈悲的主，我们也把患病的兄弟姐妹带到你面前。
1: 求你赐给他们恩宠，克胜病苦，重获健康。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马神父，你这咒语灵不灵啊？啊！你要是真能把妖妹给我咒醒了，我买个大猪头，我好好谢谢你。<笑>
0: 石队长，你可真会开玩笑。 我不要你的猪头，不是我的猪头，我出去给你买一个大猪头去。<笑>我说的就是你买来的猪头，你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猪头呢？
2: 你跟美国佬说中国话就是费劲。行了，他现在需要休息，请大家出去吧。
1: 这个是你的吧？还能是谁的呀？罗队长昨天晚上一宿都没有睡好，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要给这个女匪首换药。为了救她，我们用了最好的药。你知道现在药品可紧张了。一梅，谢谢你。
3: 看在你这么在意他的份上，我会尽全力的。走，咱们进去看看，传说中三头六臂的女匪首。
1: 团长，您怎么来了？我来见见你们抓的女匪首啊！物以稀为贵嘛，女土匪少见，女土匪头子就更少见了。带我见见郑幺妹。是。团长，都是我一时疏忽，郑幺妹在押解过程中。
3: 撞山了，一梅，他的伤情怎么样？他撞山壁的时候被一名战士拉了一把，所以力量减轻了许多，不然必定是脑浆迸裂。他
1: 从小的脾气就是这样，特别的倔强，我也没什么办法。
3: 性子很烈，可惜走错了路。 你们啊，这个郑幺妹我就交给你了。等她伤情稳定后，我们再把她转移走。
4: 是。
3: 现在，我们走。
5: 是。

0: 查的呢？查的呢？查的呢？查的呢？辉河县城和监狱都查过了，没有收过女匪。
1: 然后我们又去了各个寨子，集市上老百姓都在谈论着当家。
0: 直说，直说，他人在哪儿？
2: 在教堂。
0: 人怎么样？
3: 听说是自杀撞了山壁，被共军带到教堂救治。
0: 自杀？
1: 听说的。
4: 杨庙倒是挺有缘分的呀。
5: 师太，阿木桑、王庆，你们三个都给我留下来，一直等到郑瑶妹伤愈以后，直接押去汇合监狱听候处理。
6: 团长，不用这么多人都陪着吧？
7: 对呀，一个女土匪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我有一种直觉，这个郑瑶妹不会这么顺利的进监狱的。
6: 我也这么想，弄不好刘大某就要冒出来了。嗯，
7: 这也是找到刘大某残部的好机会。实在，你们飞虎队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某的下落。
8: 是。
7: 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9: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
9: 腰肌劳损，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骨质增生，腱鞘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关节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 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

0: 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

0: 又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包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也是找到刘大某残部的好机会。实在，你们飞虎队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某的下落。
1: 是。
0: 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2: 团长，您也在乎郑瑶妹啊？
0: 郑瑶妹是个女匪首，但她又是个少数民族。对待少数民族，我们要很好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3: 请团长放心，
4: 把这逃兵吊起来！
5: 特别员，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兄弟们没有饭吃，整天睡不好，睡不好，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啊！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司令啊！救命！
4: 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逃兵的下场，你们都给我把眼睛睁着，睁大眼睛给我看着。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给你们升官发财，每个人再发给你们一个老婆。
6: 曹司令，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
4: 没什么计划，就是想当土匪抢钱。
6: 你是不是想跑啊？
4: 哎，你怎么知道我想跑？我只是想抢粮抢钱来装备自己的队伍。
6: 可我怎么就觉得你想跑呢？
4: 那是你觉得。特派员，我告诉你，本司令一向是反共到底。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
7: 对。
8: 报告司令，有密电。
6: 特令你们摸清罗田大坝的结构，做好炸毁罗田大坝的准备工作，具体炸坝日期另行通知。
4: 狗屁命令，炸不炸大坝得看老子高兴不高兴。谷主席想让我炸大坝，那就得给我空投点物资。空口白话，老子才不尿他呢。
6: 你我都是谷主席委任的，他的命令必须执行。
4: 嘿嘿，他委令我司令，他随时可以撤回去，老子自己认命，行不行啊？古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6: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我蓝玉虽为一个女子，还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曹司令你也应该有男儿血性。
4: 男儿个屁！弟兄们，杀匹马吃肉，走，
9: 走了，
10: 走走走。

我死了一回，又活过来了，而且是躺在共军的医院里。他们为什么要救我这个女匪首？我想不明白。我对自己说：“郑幺妹啊，郑幺妹，你现在活着不容易，连死都难呀。”

0: 小妹，我给你送黑鱼汤来了。你看啊，我这是专门让食堂的师傅给你做的黑鱼汤啊，多喝点，伤口愈合得快。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能看着你死吗？幼妹，你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你为了鸭蛋儿，你也得好好活下去。

杨妹，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我怕你一个人难受，拿过来，给你做个伴儿。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养过这个蚕宝宝啊？你那时候，哎，你每天哭着闹着让我上山去采那些桑叶呀，喂给它吃。咱们俩把那个蚕宝宝喂的呀，又肥又亮。后来呀，你就说，你说，哎呀，就盼着呀，它们结出茧子。我整天呢，又给它们喂呀喂呀喂。哎，有一天，它真的结出茧子来了。你喜欢的呀，哎，睡觉你都要放在枕头边上。再后来，哎，慢慢慢慢的，茧子呀裂开了。你跟我说，它变成了蛾子，飞呀，满天都在飞呀，你乐的呀，每天蹦蹦跳跳的，哎，把你笑的当时都哭鼻子了，你还记着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二当家的忘性可真大。我是采仙山寨洛有云家的小姐洛一梅，不过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我现在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2: 一梅，冷静点。
0: 我告诉你，我不上你的当。反正我已经关过一次禁闭了，就为了打你那个刘二木。我就等着看你和刘二木二将子儿。
3: 你说什么？二木他还活着？
2: 二妹，你
3: 告诉我，二木在哪儿？放开我！我在说什么？
2: 幺妹，
3: 你告诉我，二木是不是还活着？
2: 刘二木是活着。
4: 骆队长，是你跟刘二木
2: 久病难忍，你知道吗？
0: 就是为了救你那个刘二木，实在他献了血，现在刘二木身上流的是十载的血。
1: 绝对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二木死了，我亲眼看见二木自杀的。
4: 我们共产党人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像刘二木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1: 你告诉我，二木他现在在哪儿？
4: 在监狱，他的伤已经全好了，你放心吧。

0: 同志们，郑幺妹在教堂疗伤，刘大卯得到消息后必定来救，这是我们抓捕刘大卯的绝佳时机。
1: 对，将计就计，他要是敢来，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
0: 刘大卯这个人粗中有细啊，他手下有一帮亡命徒，也不是好对付的。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好精心的准备。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教堂周围的地形示意图。大家看啊，我们可以先在教堂里埋伏一支部队，主要是占领有利的射击位置。我们在教堂外的树林同样也埋伏一支部队，等刘大卯进入教堂后，外面这支队伍冲出来截断后路，咱们里外夹击，刘大卯一定跑不了。
1: 这个主意好，万无一失。
2: 好主意啊，
3: 十载队长还是挺有谋略的。
4: 是，十载队长非常有谋略，一梅同志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3: 他们仨说什么呢？
4: 谁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啊。
2: 那不一定，有时候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0: 都说什么呢？我们这是开会议呢，什么乱七八糟。黄青
2: 到，
0: 你带一个班守在教堂里。
5: 是。
0: 唐姆桑
6: 有，
0: 你带两个班守在教堂的树林里。
6: 是。
3: 我呢？我的任务是什么？
0: 你的任务尤其艰巨。骆队长，你首先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啊。什么条件？只要能抓住刘大卯，就算有100个条件我也答应。
0: 刘大卯一进入教堂，首先就是寻找郑幺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郑幺妹所在的急救室。
3: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看守张妹？
0: 对，
3: 没问题。
0: 郑幺妹的伤现在还没有好，需要你守在边上。可一梅，你跟郑幺妹这么死掐下去，哎呀，闹出什么事儿来，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部署。
3: 放心吧，十载队长，这次我不会再耍脾气了，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相信你。不过，郑幺妹还要晃一下房间。
1: 你想给刘大卯再摆个迷魂阵？
0: 这也是确保郑幺妹的安全呢。
3: 十载队长，要不干脆郑幺妹放到我的房间？
0: 行。那从今天晚上开始，郑幺妹就住在你的房间。不过一定要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离开。
3: 是。
7: 幺妹，跟我们走一趟吧。
8: 是带我去见二木吗？
7: 给你换个房间。
8: 刘大母来救我吧。
7: 他救不了你，新中国都成立了，
2: 乡前地区都解放了，
7: 几个小土匪翻不了天的。我希望你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幻想。
8: 你别跟我说这个。
7: 好，我们以后走着瞧吧。
8: 郑幺妹，骆大小姐，这种伺候人的活儿就不劳您大驾了，我自己能起来。
9: 你错了，我们共产党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伺候人不伺候人的。你是我的病人，我要尽我的责任。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刘二木？
1: 等你痊愈了。
2: 我现在就已经好了。
1: 就算你进去了，也见不着他。

0: 世子，我听说乌娜在教你写字。
1: 是啊，这小丫头想当我老师，神气着呢。
0: 其实我也可以当这个老师的。
1: 真的？
0: 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啊，可你是医疗队的队长，你太忙了，我怕你没时间呢。怎么了？干嘛叹气啊？
0: 实在，我们是战友，还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对吗？
1: 是啊。
0: 可我怎么觉得，有时候你对我挺生分的呀？
1: 没有吧？我觉得咱们两个也就是平时吵吵架，但心里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0: 也许是我们的个性都太强了吧。就好像你师仔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比如郑瑶美，你对她向来都是另眼相看的。
2: 骆队长，骆队长，你跟石仔队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3: 我们谈点事情。啊，
2: 你们年轻人别熬夜，要早睡早起，身体才好。
0: 知道了，马神父。
2: 晚安。

0: 程小美，不许动。
1: 你干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动，我就开枪。

0: 我要出去。
1: 你跟傅娘干嘛呀？
0: 怎么回事？是土匪又带人来打我的教堂了吗？
1: 那出家人你打什么仗？你回去！
0: 太无法无天了，他会受到神的惩罚。
1: 我这回去，快！

0: 老二，你带人下来，挺住。
1: 好。

0: 我们上当，快撤！老板就完了。不行，一定要救出这个妖妹来。妖妹，妖妹，妖妹！我在哪？
1: 郑妖妹在前面拐角第二个房间，快去救她！
2: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救出她之后，从后门撤。

0: 放下。
1: 我知道刘大某会来救我，但他真的来到我面前，我还是感到震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一直在打颤。这个男人没有违背他的诺言，他为了我可以不惜一切。
0: 刘大某，你终于来了，别过来。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要救这个女人出去。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开枪，我一定也会向她同时开枪的。
2: 你试试。
1: 刘大某，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2: 耀伟，我不来我还是刘大某吗？
1: 可是我不会跟你上山的。
2: 你傻呀，耀美，共产党是会把你杀了的。
1: 既然我已经下山了，我死都不会上去。
2: 为什么？
0: 你别过来。
2: 他妈的，
1: 别乱来，你别杀他。
2: 为什么？
1: 他救了我。
2: 既然他救了你，就让他当人质。
1: 刘大某，你别胡来，你听我说，带着人赶快走。
2: 我不走。
1: 二木他还活着。
2: 什么？
1: 二木他还活着，在汇合城监狱里。
2: 我弟弟还活着。

0: 有埋伏也得给我冲，必须要妖魅给我带出去。实在，你看清楚，军师弟，看见没有，实在，这是你的女工党，他娘的敢不放我出去，我刘大宝就一枪崩了他。
1: 什么？你是谷主席的人？别问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刘大毛怎么知道这个密道呢？
2: 是啊，上回曹晨跑回鹘教堂的时候，是马师傅开的，他怎么能知道？
1: 对呀，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们追吧。等等，你们注意，太危险了。
3: 先撤回去。
4: 是，
3: 撤，
4: 走，撤。
5: 黄静，
3: 郑瑶妹，我要杀了你！
5: 黄静，你听我说。
2: 黄静，你别这样。刘大宝来救人跟郑瑶妹无关。
3: 怎么无关？我看他大土匪对他念念不忘，不然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险？
4: 黄静，郑瑶妹并没有伤到我们同志，你别对一个女人那么凶。
3: 女人。
2: 阿布桑，你说说，他是女人吗？他是女魔头，今天晚上被那个女土匪撕了5个战友。
3: 王清，
2: 我也难过，我们今天差点没抓到刘大毛啊！
3: 但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一仗是成功的啊！咱们杀了10多个土匪，是郑瑶妹的伤，是武团长交代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的。
2: 我不要听大道理。
6: 我要求把女魔头押往汇合监狱。那儿就是罗田大坝，这个大型水库如果开闸，将会淹没整个汇合县城和无数村寨。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要确定放炸药的地点，握清周边的情况，熟悉撤退的路线。明天早上，我们乔庄接近罗田大坝，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回天柱岩。
3: 是。

0: 他妈这酒壶都欺负人！啊，这是。弟兄们，大哥对不住你们，是我低估了共军的实力，同时也低估了石仔那小子。哼，这小子的确长进了，懂得用计谋来对付我们了。
1: 没把二少奶奶救出来，还大进了十几个弟兄。
2: 我的同父兄弟也死了，行了行了，好在你们的二少奶奶还活着。
0: 大当家的，下一步我得知道幺妹在哪儿。
3: 幺妹肯定在会合县城，那就一定关在会合监狱里。
0: 二木也关在那儿，到时候把他们俩一块救出来。
4: 疼不疼？
5: 不疼。
4: 你为什么要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我？换谁都会去救你，黄庆会、阿木桑也会。世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郑瑶梅那么看重？你好像一直都放不下她，就像是对她着了魔似的。
5: 我们俩从小是孤儿。

0: 一起长大的，你是不会明白的。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6: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7: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8: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 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

0: 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

0: 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野生流天然，采用生物质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种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

0: 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今天我本来就要被刘大魔杀了，但是是钟瑶妹救了我。今天我突然觉得她好像和平常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
8: 那你觉得她应该吃人肉才算是女匪首啊？啊？
7: 哎，十三，你觉得乌娜这个丫头怎么样？
8: 挺好的呀，善良、单纯、活泼，还挺可爱的，不错呀。
7: 我觉得你不能把她当小丫头看待。啊？
9: 十仔哥、一梅姐，
8: 我要问你，马神父说你每天呢要折腾到后半夜才睡觉，

0: 你想干嘛呀？你想当小猫头鹰啊？
1: 是大哥，我那时睡不着。
0: 你一个小孩，你怎么睡不着觉呢？哎，你要是睡不着，你帮着马神父去打扫教堂，累了就睡着了。
1: 知道了，是仔哥。
2: 对了，一梅姐，是仔哥的伤口没事吧？
3: 没事，就是破了点皮，对于飞虎队队长来说就像老百姓掉了根头发。
1: 是仔哥，疼不疼啊？
4: 不疼。
1: 一梅姐，你记得多帮是仔哥换药，免得伤口感染了。
3: 这还用你来教我？

你两天下去。哎，兄弟，给你带了点包子。哎，过来吃吧。

0: 来，趁热吃吧。
1: 你就不怕我跑了？
0: 当然不怕了。第一，你跑不了；第二，你也不会跑。
1: 你怎么知道不会跑？
0: 昨天晚上刘大宝来救你，你明明有机会可以跑啊，你还是没跑。你已经不愿意回到提篮洞过那种生活了。第二啊，你跑了就是我十载的责任，你不会害我的。
1: 我是女土匪，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土匪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但我了解你郑瑶美。
1: 什么时候送我去监狱？我想见二木。
0: 估计快了，我已经向团部打了报告了。
2: 最后再见一面二木，然后接受上天给我安排好的命运。我不再期望别的什么了，十载的心意我领了，他真的是我的娘家好兄弟。可折腾了这么多年，我累了。我对自己说，如果死不了，就在监狱里过我的余生吧。

0: 十载队长呢？他人呢？
1: 什么事？
0: 我是团部警卫排排长，奉命押送郑幺妹往会合监狱。这是介绍信，请尽快办理。
2: 怎么回事？
0: 奉命押送郑幺妹。
2: 押送你就押送，神气什么呀？
0: 你是十载队长吧？久仰久仰，那人我们就先带走了。

0: 杨梅，到了那边主动配合政府，这样的话，
1: 这样的话还有活命的机会，对吗？这包子不错，就当是你给我送行的吧。说句实在话，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哪有一个土匪能逃过你们枪子啊？
0: 别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一定要听我的。
2: 是的，队长，抓紧点。
0: 吃个包子，谁还规定几分几秒吗？啊！杨磊，你慢慢吃，一点点吃，不着急。

0: 主会保佑你的，孩子。
1: 幺妹，这个是消炎药，记得要每天吃。
2: 走吧。

这次分开不一定能再见着了。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情吧。

0: 大哥，汇合城监狱有一个排的工具把手，光咱们几个人肯定不行。
1: 我知道了，我自有办法。
0: 你的意思是？

0: 老二，这些是咱们俩这些年打打杀杀积攒下来的家底，带上这些去天竺岩。
1: 大哥，去天竺岩干嘛？
0: 买人去。
2: 弟兄们，东西也抢了，粮食也抢了，女人啊，你们也玩了。干完这票啊，咱们挑个好日子再继续干几票，以后啊咱们就不用愁了，天天晒太阳喝大酒。弟兄们，来来来，干一个。
3: 好，
4: 干。
2: 啊，兄弟们啊，咱们今天呢就是大碗子喝酒，大块子吃肉啊。司令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啊。反攻他妈太累，还不如抢钱来的实惠，是不是啊？
5: 喝。
6: 曹司令，怎么那么高兴啊？在庆祝什么呢？
4: 看，
2: 各位来，
4: 吃，
2: 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6: 我刚才好像听到张团长在说，不反共，专抢钱。
2: 我说特派员啊，这个反共也得填饱了肚子才能反吧，要不哪来的力气跟共军斗啊？大家说对不对？特派员，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6: 吃吧。
2: 哎，我说特派员，看看你这帮弟兄饿的，不填饱肚子，哪来的战斗力啊？
6: 我的被动队用不着你管，他们都是铁打的、钢做的。
2: 还铁打的、钢做的，老子是个化钢炉，什么铁钢了，都化成水了。
6: 曹司令，你这是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
2: 长谁的志气啊？灭自己的威风啊？胡说八道，我们从来不灭自己的威风，是不是弟兄们？
7: 是啊，
2: 弟兄们，喝。
6: 但我觉得还是士气最重要。
2: 什么士气啊，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

0: 喝酒，
1: 刘司令到。
2: 哎呀，郝司令，又见面了。
3: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的，你怎么会对我天柱岩感兴趣啊？我这里是山高风大，没有你提篮洞安逸舒服呀。
2: 我来呢是想跟曹司令合作一笔买卖。
3: 怎么合作法？说。
2: 弟兄们抬上来，
4: 来来，快点，来，
2: 快点快点快点。曹司令请看，这是我刘大卯全部的家当，足够你用几辈子的了。今天我拿来全部奉送。
3: 我说刘大当家的，你准备让本司令为你做什么？
2: 借你的人马用用。
3: 借我的人马去劫狱？
2: 曹司令说对了，不过呢对你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3: 什么好处？说出来听听。
2: 来，曹司令，特派员你也来看看，这是会合县城，这里是监狱，监狱里面关着二木和幺妹，这是银行，银行里面有共军把守，我们呢先合兵一处，把监狱里的人救出来，然后再去抢银行。当然了，这银行里的东西都是你曹司令的了。
3: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的，你真是天下第一重情的好男人。要是幺妹儿知道你在外边为他这么折腾，他就是死三回也该瞑目了。
2: 曹司令，我想这个事儿要是落到你的头上，你一定也会像我刘大卯一样这么做。
5: 曹司令，这笔生意你是做还是不做？

0: 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请说。
1: 事成之后，你的人马全归我。从今以后，不再有提兰洞，你也不是大当家的了。没问题。你们有没有搞错？做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全军覆没。我反对。
2: 反对也没有用。
1: 只要是曹司令答应的，我刘大某就可以做。谷主席又下达了一轮新的命令，你们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回弟弟弟媳妇儿，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钱，你们把党国的事业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笑>
2: 哎呀，什么新一轮计划、老一轮计划的，你那个谷主席就是一个画饼的。
1: 画完了一个饼，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去抢那个画的饼。刘大毛，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拿这么多兄弟的性命去开玩笑，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共军在县城里驻防严密，你很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啊。曹司令，你既然想做这笔生意。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抢银行？如果你的兄弟全军覆没，你是不是输得一败涂地呢？妈的，谁阻拦我救人，谁就是我刘大某的敌人。
1: 刘大某，我算是看错你了，你的人心根本就不是肉长的。
2: 再在这蛊惑人心，老子就开枪。
1: 我算是瞎了眼，有本事你就对我开枪啊！
3: 别逼我！
1: 你开枪！
3: 大哥，
4: 特派员对咱们不错，别发火。

0: 务必请你三思。俗话说细水长流，只要有兵在，日后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1: 曹司令，我刘大宝打生下来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从来没有跪过任何人。我刘大宝今天给你跪下。请你帮助我救出我的弟弟和我的弟媳妇。
2: 弟兄们下跪。
1: 司令不答应我刘大宝就跪下去了。
3: 本司令早就说过，兄弟平时在一起没事儿就自己打着玩，一旦有事儿了咱们就枪口一致对外。刘大当家的你就放心好了，起来，咱们精诚合作，一举把监狱和银行全给端了。
4: 报告，
5: 报告，
3: 参谋长，
6: 在，
3: 准备酒。
6: 好，
2: 弟兄们，走，三九，三九，走，三九。
3: 大当家的，叫上弟兄们，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6: 好，
7: 好，
6: 弟兄们，
2: 好，走，走，
5: 三九。
2: 弟兄们。
8: 张
9: 团长，
8: 司令，
9: 叫几个人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埋到后山的洞里去。
8: 是。
9: 完事之后，把他们都毙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去吧。
0: 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让所有的子弹都避开这个人。如果真的要他承受的话，那就让所有的子弹都奔我蓝玉来吧。
1: 特派员呢？
10: 李大当家，特派员在小庙里面烧香。
1: 烧香，他不是不信这些吗？
0: 如果这次刘大宝这个男人没死的话，我会来谢你的。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宝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
1: 你一定要保佑蓝玉平平安安的。跪下，我还没说完呢。菩萨，这次去会合县城很危险，你能不能让蓝玉不去了啊？能不能让他离开那个谷主席，别再为那个老家伙卖命了。福萨，你要是能做到了呢，我刘大宝对你有重谢；你要做不到，我可就要把你这庙给拆了。
0: 你在菩萨面前胡言乱语，你的嘴巴真臭。
1: 我没有胡言乱语啊，你问问，菩萨同意了。

0: 你会有报应的。
1: 南月，听我的话，离开向前地区，去找个好男人，生个孩子，过你的小日子。
0: 不，自从我成为保密局的一员，我就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不可能过常人的生活。如果一定要死，那我就跟你死在一起。
1: 你太傻了，你怎么？
0: 我愿意傻，我知道我自己傻，我也知道你的心里想着的只有郑瑶妹。
2: 住嘴！

0: 就来呗。
1: 郑幺妹，你顽固不化。
0: 郑十仔，你不是答应过我向团组织汇报，让我见见柳阿木。你是团长吧？我能见见我丈夫刘二木吗？
2: 可以，我答应你的要求。
3: 你说话算数。
2: 哼，我们共产党人说话一向算话。张小妹，你虽然是个罪犯，但是罪犯也有自己的权利，跟自己的丈夫见个面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性的。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们不会为难你。
3: 你能这么说，我谢谢你。
2: 张小妹，刚才听十仔介绍了你的情况，你也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上山为匪也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在监狱里好好反省，认识自己犯下的罪行。
3: 上山为匪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是你们要杀了我，我也不喊一个冤枉。
4: 小妹，你就别犟了，武团长说的全是真心话。
2: 张小妹，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们党的真心话，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想一想吧。

0: 郑幺妹的情况我具体的了解了一下，她确实像石仔所说的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但是一出嫁就被提篮洞的匪首刘大宝给盯上了，从此呢走上了一条歧途。对她这样的人是首恶还是胁从，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政策很明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1: 团长的意思，如果郑幺妹是胁从，我们就不问她的罪了。
0: 我个人的意见，郑幺妹是介于首恶和胁从之间吧，对她这样的人怎么

0: 处理，我们当然要报上级请示。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刘大宝、曹山豹都没有归案，对证幺妹，
1: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思想工作，
0: 争取他能在剿灭这两股残匪上有立功的表现。师太，叹什么气啊？
2: 我了解郑阳妹的性格，她不会出卖刘大毛的。
0: 所以啊，才需要我们做一些思想上的工作嘛，包括让她与丈夫刘二木见面，还有和她的女儿见面，让她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情况等等。我相信，只要郑阳妹天良未灭，会对她有所触动的。
3: 团长就是站得高望得远呢，我同意。
2: 我当然希望郑阳妹坦白从宽。团长，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0: 那好，我们这就安排郑瑶妹与刘二木见面。对了，刘二木最近在监狱里的表现怎么样？
2: 刘二木是个大学生，我听监狱的同志说了，每天给他看书看报，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了。
0: 好啊，说明他有悔改的表现，我们欢迎啊。

0: 刘二木，刘二木，
1: 是石仔长官。
0: 我不是什么长官，这位才是，他是我们武团长。
2: 刘二木，我听说你是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当了土匪，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1: 武团长，您这是在审问？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 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5: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5: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5: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

0: 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
1: 不是叹息。
0: 跟一个共产党的长官谈心，这我还是头一回。
1: 我跟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土匪头子谈话也是第一次，既然我们都是第一次，那我们就试试怎么样。
0: 你这人真的有点意思，不像那个胡院成天就知道板个脸。哎，他救过我一回，那就跟我前的八辈祖宗似的。这危机
2: 什么意思？
1: 谈谈看怎么回事。
0: 吴团长，我要跟您说，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上的山，这你信吗？
1: 郑幺妹。
0: 是的，我哥啊让我上大学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可是我是因为一个女人上山做了土匪，这恐怕就是命运了。命运弄人呢。
1: 那你现在后悔吗？
0: 后悔？我这辈子能娶上郑幺妹，我死而无憾。
1: 不会吧，我听说你在监狱里天天看报，并且有了悔改的表现。
0: 我发现你这位长官啊真的没架子。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你们共产党的确了不起，难怪老百姓都拥护你们，这一点啊我佩服。
1: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绝不允许土匪这个毒瘤存在的，这一点你也应该明白吧。
0: 可是提篮洞的那帮弟兄跟别的土匪不一样，我跟我哥说了，我们是要做梁山好汉的。
1: 可是你们还是被国民党利用了，烧杀抢掠，与我军对抗，甚至于攻打会合县城，残害我军管干部，还有我军伤员，这些血债难道不是事实吗？
0: 我承认这里面是有些过分，可是我哥真的没有要杀共产党的意思。
1: 梁木，今天我们不谈那个话题，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0: 谁呀？
1: 郑幺妹。
3: 刘二木，我实话告诉你吧，郑幺妹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就关在这个监狱里。

0: 我还能站在你面前吗？我不信。
1: 是我，我是刘二木啊！
0: 你看，我没死。
1: 我不信，我真的不信。
0: 要不然你摸摸我。

0: 看这一生一世都没见到你了，时间过得怎么这么长啊？
1: 傻小子，怎么坐牢坐的又变成书呆子了？
2: 说话又酸不拉几的。

0: 杨梦然，这段时间在监狱里，我读了很多的报纸，还有书，我现在可后悔了，咱们怎么这么糊涂？我不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
1: 那你现在明白了？
0: 国民党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党是对的，而且他们深得民心。幺妹儿，我希望这一点你也能明白。
1: 我也是刚刚才有点明白，共产党不像我们之前听的那样啊。我们是听了谷主席的话，受他的鼓动，我们完全是给他当枪使了。怎么了？怎么又哭了？
0: 我害怕。共产党说的是对的，当土匪没出路。况且，咱们受谷主席还有特派员的支持，干了那么多让老百姓痛恨咱们的事儿，一想到这儿我就惶恐、害怕。
1: 一步走错，步步错。也许咱们真不应该上山当土匪。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大哥，他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现在还跟谷主席他们干着呢。前几天，他为了救我，又杀到教堂了，死了好几个人。现在他知道咱们在这个监狱里，还得来救我们。
0: 提篮洞，就是一万个提篮洞也成不了气候。
2: 来人呐！来人呐！郑世才！郑世才！来人呐！
0: 郑世才，你现在就枪毙了我！我不能让刘大毛来救我，他会死的，我不能让他死。
3: 什么？你疯了？
0: 我没疯！你现在就有种，你就枪毙了我，把我的人头挂在城墙上！你快点，你快点！
3: 带下去！
0: 你枪毙了我，郑世才！
1: 二木变了，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也许他是大学生，比我知道的事情多。我也不得不问问自己，我以前有钱有枪，老百姓怕我，现在老百姓还怕我吗？他们是不是会恨我，像恨曹山豹跟刘大某一样？我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4: 团长，刚才刘二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变得疯疯癫癫？
5: 他可没疯，他是一种心理恐惧。
4: 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刘大卯在教堂没救出郑幺妹，他会不会来劫狱呢？
5: 最了解刘大卯的人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刘二木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怕刘大卯来劫狱，反而被我们消灭了。
4: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抓刘大宝归案。
5: 实在啊，你可越来越像一个指挥员了。我问你，如果刘大宝来劫狱，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吗？
4: 没问题。
5: 这么自信？
4: 还是用教堂的老方法，先让刘大宝攻进来，再关门打狗。
5: 嗯，这样很好。你的兵力够吗？这两天部队正在搜山，恐怕没有人手来支援你们。
6: 团长，我的兵力配置是这么想的，我先在飞虎队抽出一个班留在监狱协助防守，我亲自带两个班守在监狱外头，只要刘大卯攻进监狱，我们冲出来截住他的后路。
5: 好，这个安排很好。
6: 团长，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先把郑幺妹跟刘二木转移出去。
5: 好，你想得很周到。

0: 你站住，把你的眼镜拿掉。转过去，转过来。好，进去吧。
1: 你这个乌鸦嘴，少说几句你会死啊！
2: 枪声一响，我马上抢银行。
3: 看到了，跟我走。
0: 干什么呢？绕开走吧，绕开走吧。站住！
2: 哦，好。
4: 赶紧注意，目标监狱，跑步前进。

0: 出来！知道郑幺妹和刘二木关哪儿了吗？
1: ！
0: 妈的，这儿哪有人啊？
2: 曹山豹呢？曹山豹和狗日的带着他的人马去攻打银行了。这个老狐狸！弟兄们，赶快撤！
3: 好，
2: 走！
3: 不行啊，共军火力太猛，冲不出去。
2: 爬也得给我爬出去！
0: 啊，
2: 兄弟们，冲！

0: 没动静了，好像撤了。
1: 共军肯定是去银行收拾草山豹去了。
2: 大哥，幽儿和阿木还没找到，怎么办？
0: 兄弟们，再去找找，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找到。
2: 大哥，不能找他，共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政府司令和阿木兄弟根本不在监狱，我们上当了。
3: 还是快些走吧，大毛，刘二木和郑幺妹被共军转移了，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吧，快走啊！
4: 撤！
3: 快！

0: 是？
1: 撒手！
0: 你不要把我留下呀！你咋不能放我走啊？

0: 你小子要告密，老子枪毙了你！
1: 我不告密，我不出声，行不行？

0: 我叫你立即击毙！一、二、三、四！
1: 刘大当家，刘大当家，
2: 曹司令遭到伏击。被堵在了银行门口，我好不容易出来，去传达曹司令的命令。曹司令的意思是，刘大当家，您能不能带人从背后夹击共军？
3: 不行，
2: 刘大当家，
3: 不行，
2: 求您了，刘大当家。
3: 谁让他撇下我们去抢银行呢？啊，要死他一个人死在银行吗？让开，让开！
1: 妈的，让开！
3: 快，走。
4: 司令，您那么多金银财宝啊，您全拿出来，共产党不至于要您的命是不是？
5: 什么？你敢打老子的主意？
4: 哎，不是不是，司令，您误会我了，卑职只是为您的性命着想啊，司令。
1: 爸，
4: 投降吧。
5: 你说的有道理，你先把枪扔出去。
1: 哎，外面解放军听着了，我出来了，我投降。
6: 把枪扔出来，快！
1: 别开枪，别开枪！
7: 放下枪，举起双手。

0: 曹山豹，你出来！出来！走，哎，上！二文，跟上！人怎么不见了？
1: 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抓住了曹山豹，就意味着我们在湘潭地区的剿匪工作就要进入尾声了。可还是让刘大毛给跑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曹山豹会去抢银行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溜了刘大毛，抓了曹山豹，你这个计划不算失败，比教堂那次有进步。
2: 团长，您这是在安慰我。可有一件事儿。
3: 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
4: 什么事儿啊？
5: 曹山豹在被捕前，亲手杀死了手下的一名团长，巨查呀，那是他的亲信。亲手杀死一个亲信团长？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贵的？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

0: 的是一流的品质，
1: 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6: 大家好，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太好了，
4: 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9: 对，谢谢。
4: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

0: 不点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哦，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3: 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4: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不是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4: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

0: 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三分之二。
8: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7: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身份证，
1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那是因为想让不为人知的秘密永远烂在那个团长的肚子里。再说多犯下一条人命和少犯下一条人命对于曹山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师太，哦，你再查一查，看看曹山豹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是。
0: 等等，
2: 团长，您还有什么指示啊？
0: 郑瑶妹的思想工作还要继续做，具体的您安排一下。
2: 是。

0: 张妹儿，有人要见你。
1: 二叔奶奶。

0: 二少奶奶，这是我应该做的。见到我不应该高兴吗？
1: 这些都是我在张大婶那挑来的，个个都大得很，有的还是双黄蛋呢。
0: 傻丫头，我在这儿又做不了饭，拿这么多鸡蛋给我干什么呀？来，让妈妈再仔细看看我的鸭蛋长高了吗？这么高了，这么漂亮啊！ 妈妈呀，给鸭蛋量一量，到时候呀，妈妈就给你织一件漂亮的小毛衣。

我不怪他，我一直想死，可看到鸭蛋儿，我又想着我不能死，我的心里乱极了。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人做了孽，老天是不会放过的。如果可以重来， 我宁愿什么都没有，就带着鸭蛋儿过最平常的生活。

0: 大毛，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冲散的兄弟。我听说张团长和谢参谋长都已经阵亡了，曹山豹也被共军抓走了。
1: 寻找那些弟兄干什么？再组织你的反攻救国军。
0: 我必须完成任务，炸毁罗田大坝，炸药已经有了，现在缺的就是人手。
1: 对你的任务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就是找到二木和幺妹。
0: 找到他们又怎么样呢？难道你还想在提篮洞管你的50里方圆？共产党会答应吗？
1: 他不答应的，以后的事儿我不去想的。
0: 刘大毛，你现在还是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我走吧，一起去寻找失散的兄弟。我们只有人多了，力量才会大。
1: 力量大，短短的几个月，逃的逃，抓的抓，死的死，力量大了能怎么样呢？
0: 你不是向来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吗？怎么现在认输了？
1: 你激我？
0: 我不激你，我对你越来越失望了。别动队，
2: 有，
0: 跟我出发，寻找失散的兄弟。
2: 是。
1: 就剩这一个毛人，还找什么呀？弟兄们，
3: 对，
1: 走，跟特派员一块儿寻找弟兄们去。

0: 豆花带着鸭蛋来看我了，鸭蛋送的。哎，对了，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毛线，哎，这是毛线针。啊，
1: 谢谢啊。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人的话呀？
1: 我是匪，你是供，我们怎么能是一家人呢？
0: 你以前能姓匪，但现在就不能姓了。
1: 现在是完全可以重新做人，可别像刘大卯那样，最后闹个万人唾骂。小梅，你是真不知道老百姓有多么恨刘大卯。我知道，谁不愿意过太平的日子呀？可是在我心里，我不恨他，只有刘大卯才能为了我不顾生命付出一切。
0: 虽然我不希望他这么做，那不是救，那是劫狱。
1: 在我心里就是救。
0: 表妹，我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再想着刘大卯了。以前的事都结束了，你得为将来的事好好打算一下。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将来啊？我相信有呢。
1: 实在啊，我现在唯一能见的人就是你。可是真想不到，会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天意吧？
0: 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你，这么多年了。哎呀，小时候一起打猎的事儿啊，总在我眼前晃啊晃的，我想擦也擦不掉。
1: 太没用了，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郑幺妹了，我现在是女匪首，正等着你们解放军的枪子儿呢。我知道你是女匪首，可你是稀里糊涂当上的女匪首。实在，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那个骆队长，我觉得他人不错，你看你。 都老大不小的，抓紧时间把握住啊！这是我跟刘大毛手上有他们全家的命。你没干，
0: 那是刘大毛干的。
1: 这有什么两样？我都听说了，没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公判的时候不挨枪子儿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就是有一件事情放不下。什么事儿？鸭蛋儿。鸭蛋儿这个孩子，他从小就没爹，现在我也快死了。哎，这孩子真是够可怜的。实在，你能答应我吗？做我鸭蛋儿的干爹。
2: 我知道我们是敌人。

0: 孩子，
1: 嗯，
0: 以后你就是我郑十载的女儿了。
1: 哎，他会被判处。
0: 小蛋，去玩一会儿。
2: 哎呦，乖啊！
0: 你别瞎想，幺妹跟刘大某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你放心，我会努力帮她的。
3: 十岁小孩，
4: 十仔，你怎么来了？
5: 我有任务。
4: 什么任务？
5: 我是来请你的。
4: 请我做什么呀？
5: 今天晚上在汇合丝织厂有一场军民联欢会，武团长让我来请你，还有你们医疗队。
4: 行啊，没问题，军民联欢会一定很好玩。
5: 这次咱们代表的是部队，哎，你让你的医疗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老百姓也看看咱们部队也是有花的啊。
4: 行，没问题。
5: 勇敢点，让我像个男人。不，
4: 你怎么在这时候还提他呀？
5: 我，
1: 你傻不傻呀你？
5: 是。
1: 石仔哥，你怎么来了？
5: 啊。哎，吴娜，你来的正好，晚上有一场军民联欢会，你也一块儿去吧。
1: 真的？那我当然要去了。一梅姐，你去吗？
6: 嗯。
1: 石仔哥，那你得负责把我们俩送回来，知道吗？
5: 啊，没问题。
1: 那我走了。

0: 哎，你看三班长会跳舞啊，
1: 这傻小子
2: 跳得不错的。
1: 对，
2: 哎，队长，你是不是应该请咱们陆队长下去跳支舞啊？
0: 跳一个，
3: 我不会跳舞。啊，
2: 咱队长说不会跳舞，
0: 你不会跳舞，让我们来干嘛呀？
1: 凑个热闹呗，咱不会跳舞，咱看跳舞总行吧？
2: 凑热闹，亏你想得出。
0: 陆队长，你是不是请我们石仔队长跳舞啊？
2: 好，
3: 小子给我坐下。
4: 行啊，石仔队长，我来教你跳舞吧。
2: 嗯，好，
1: 算了算了，
2: 别给他爷们丢脸。

兄弟们，我们好不容易把失散的兄弟集合在一起，我们如果现在下山，要么就是被抓，要么就是被毙。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山。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为蒋委员长反攻大陆打前站。我们的刘大当家领着大家一起干，这样相互会有个照应。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罗田水库的水淹没整个汇合县城，还有大大小小的各个村寨。这就是我们送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的一个见面礼。
1: 哎呀，光看着我们要送礼，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收到半点回。

0: 你别老想着回礼了，等立了功再说。
1: 唐太原，诈罢之前，共军如果还不放郑瑶妹和二木，我就要绑人了。我隔一段时间就绑十几个人。
0: 你想绑谁呀？
1: 我把那个杨庙里边的女娃子兵，我把他们都绑了。
0: 你要绑女的？刘德茂，你像个男人好不好？跟女的斗，你算什么呀？
1: 那幺妹不是女的吗？那不也被共产党绑了？啊，把老子逼急了，哼。

0: 十载哥要请你跳舞。
1: 真的？
0: 真的，来吧。
2: 干嘛呀？
0: 跳舞呀。
2: 三个人也能跳？
0: 不是，你们两个跳吧，我来教你们。
2: 都不会呀。
1: 我会。啊？来，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
2: 你怎么学的跳舞啊？
1: 以前就学过。
2: 太厉害了。

0: 这跑得够快的，再找找，快点！
1: 哎，走，走，是。
0: 都别怕，都别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嘛。
1: 哎，大哥，正好十个，
0: 把他们都带走。
1: 好，走吧。
2: 啊？你们在干什么？魔王简直是无法无天，主会惩罚你们，你们会得到报应，主一定会惩罚你们，你们一定会得到报应的，你们这些魔鬼，
0: 把他给我绑了。
3: 不许绑，他是美国人。
0: 美国人怎么了？
3: 你这么一绑就成了国际问题了，到时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那儿怎么交代啊？
0: 好，我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不绑你，不过呢，站起来，我要在你身上写几个字儿。特派员，我说你写这个啊，共军长官，这些修女是我刘大毛绑的，我限你们三天之内把郑幺妹和刘二木给我放了，如果不放，我隔一天杀一个。你们自己想想，是放还是不放刘大毛。
4: 哎呦，
5: 走吧。

0: 就站，起步走。
1: 刘队长，你们可回来了，快点想办法帮帮我好吗？
2: 神父，发生什么事了？
1: 刘大宝来过，他绑架了我的孩子们。
2: 石仔，石仔，快回去！
3: 什么？
2: 修女们被绑架了，快走！
3: 同志们，返回教堂，
4: 快！
5: 罗队长，看看是怎么回事。
2: 刘大毛说他绑架了修女，如果三天之内不把程瑶妹和刘二木放了，他每隔一天就会杀一名修女。
5: 刘大毛疯了，
2: 他本来就是疯的。
1: 上帝啊，上帝怎么不惩罚这些魔鬼呢？上帝，上帝为什么不惩罚这些无法无天的魔鬼？
5: 马神父，你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的。好，
2: 马神父，
5: 马神父，马神父，你们要对我有信心啊！我们会有办法的。你。

0: 姐，你怎么来了？
1: 乌娜，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1: 哦，那你早点休息，今天晚上我们会派人在这儿巡逻的。
0: 一梅姐，十仔哥呢？
1: 十仔队长今天也会在这儿驻守的。
0: 那一梅姐，你早点休息吧。

0: 我们要抓到刘大宝，
1: 你要往哪儿抓？
2: 教堂里的修女被绑架，刘大宝公开向我们挑战，何其猖狂！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1: 是，
3: 我一定尽快接拿刘大宝。
0: 尽快，尽快是多快？一天、十天、一个月，还是猴年马月？马上给我召集派上干部，召开匪警分析会。
1: 是。
4: 现在是湘黔地区剿匪的扫尾阶段，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特别是越到最后阶段，匪徒越是穷凶极恶，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剿匪工作完成，把湘黔地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看看大家谁先来发言。
5: 我先说。
4: 嗯，
5: 好。
4: 湘黔地区山高林密，围剿土匪多次，我军伤亡很大。
6: 有很多背访兵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战斗力大大减弱，这也是个问题啊。
7: 我认为，当土匪占据山林的时候，倒容易打；现在只剩下些散兵游勇了，反而难打。这就好比打一只大鸟容易，打一只蜜蜂就难多了。
8: 有道理。但是就算是没有办法，也一定要想出不是办法的办法。
9: 我们飞虎队一直担任的剿匪工作。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匪情，现在不适合做大规模的围捕行动。究其原因，现在的土匪人多啊，你一上山，他们就藏在破洞破庙，甚至树上也不一定，还有可能混入乡镇集市。你一下山了，哎，他们就回到山上。所以我们认为，一定要以小分队的形式，盯紧小股土匪，一对一盯紧了干，这样才有效果。这好比用拳头。 你打蚂蚁，你打不死啊！要是用手指按蚂蚁，一按就死了。我的建议是，

0: 发挥飞虎队的作用，一个班盯紧一小股土匪。
1: 石仔同志说得很好啊，具体有什么打算？
0: 我们飞虎队把提篮洞的土匪给包了。
2: 哦，那你给我立个军令状，
0: 两个月，
2: 不，我给你三个月，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把你这个队长给你撸了，下去当战士。你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0: 有。

0: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个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5: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5: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

0: 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霞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霞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霞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来。

0: 门是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霞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霞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霞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 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

0: 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霞珠宝九件套。
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霞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个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5: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5: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

0: 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把合作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1: 咱俩就别干了。
12: 乡长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7: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0: 我也要求你
1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冲

0: 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
1: 哇，
0: 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爸妈妈最爱我。
1: 香玲，你怎么还在睡觉呀？这孩子真是的，也不看看什么时间了，还不起床。哎，快起来，该吃饭了。
0: 妈妈，我想买一本漫画书。
1: 不行，我是不会给你买的。学习的事你不上心，玩你倒是很起劲。
0: 爸爸，
2: 怎么了，香玲？你作业写完了吗？
0: 还没有呢。爸爸，你能带我去游乐园吗？我想去游乐园玩。
2: 你先把作业写完了，再说出去玩吧。
0: 为什么呀？
3: 你作业没写完就不能出去玩，你要以学习为重，优先做好学习的事。
0: 哇，好吧，那我就不去玩了。天童，你说为什么爸爸妈妈都不愿意给我想要的东西？
4: 我怎么会知道啊？
0: 要是我想要的东西，爸爸妈妈都能给我就好了。
4: 有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愿望镜子，它可以实现你的任何愿望。
0: 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吗？快让我试一试。
4: 但你可不能拿这个道具为所欲为啊，知道吗？
0: 好啦，我知道了。我想要新衣服。
1: 香玲，快试试妈妈给你买的衣服，合适不合适？
0: 我想去游乐园玩。
2: 香玲，收拾一下，爸爸带你去游乐园玩。
0: 我还想要漫画书。
1: 对，我们一起去玩，回来妈妈再给你买漫画书。
2: 快去准备一下吧，你不是说要去游乐园玩吗？爸爸今天陪你。
1: 是啊。

0: 你想要什么，爸爸妈妈都会给你。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发吧。
2: 哇！祥玲，今天开心吗？
3: 开心呐！以前他们总是说，
1: 你自己去玩吧，爸爸要休息一会儿。
0: 不行，在家给我乖乖的写作业，不许出去玩。
3: 妈妈，我就玩一会儿嘛。

0: 聊的漫画书，妈妈给你买回来了，不过不能影响学习哟。
1: 妈妈，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才这样的，而我却总是想着去玩，我也应该为你们考虑的。
0: 向林真是长大了，知道体谅妈妈了。是妈妈不对，学习也是要劳逸结合的嘛。
1: 妈妈，今天我来帮你一起看店吧，这样你就没那么累了。
0: 不用了，向林，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奖励你点零花钱吧，去买点好吃的，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去玩吧。
2: 妈妈真好。
3: 向玲，你今天怎么买些花回来呀？
1: 这些花是送给你和妈妈的。
3: 好，是吗？那谢谢你了。
1: 爸爸妈妈，那我回屋里写作业去啦。
4: 香菱，你的作业不是写完了吗？怎么还要写作业？
1: 天童，我突然觉得我之前做的不对。妈妈不给我买漫画书，是因为怕影响我的学习；爸爸不带我去游乐园玩，是因为他工作回来真的很累，是我没有想到。
4: 看来你是想明白了，我给你道具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你明白这个道理。
1: 啊？
4: 爸爸妈妈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原因的，知道了吗？
1: 天童，我现在明白了，我不应该只想着自己的。
4: 你明白了就好，以后要多体谅爸爸妈妈呀，他们是最爱你的人了。
1: 爸爸妈妈也是我最爱的人呢。青天果树。真美丽，你怎么了？看起来很不开心的样子，是不是遇到什么烦恼的事了？
5: 我并没有什么烦恼的，向林，你别再问了。
1: 那好吧，真有什么烦恼要跟我说哦。
5: 天童，我该怎么办呢？
4: 有烦恼找朋友倾诉不就好了？
5: 可是我的这个烦恼不太好跟朋友说哎。
4: 有什么烦恼不能跟朋友倾诉的？
5: 哎呀，不行不行。
4: 那我该怎么帮助你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道具？
5: 我就想要一个能倾诉烦恼的道具。烦恼闷在心里很难受的，帮帮我嘛。
4: 那好吧，我就帮你一次，之后可别忘了我甜筒的好啊。
5: 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忘记你甜筒的。
4: 嘿，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就是你要的道具了。
5: 哇，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天眼。
4: 那我先回避一下，你慢慢倾诉吧。
1: 明天见。
6: 这美丽，等一下，能把你的课堂笔记借我看看吗？
5: 可以呀，五冠七，那你跟我一起去我家里拿吧。
6: 这美丽，这果子能吃吗？
5: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甜筒给的道具，我想吃下去应该也没事的吧。
6: 饿。甜筒边的果子肯定非常好吃，我来尝尝味道怎么样吧。还真好吃啊。
5: 我有一个烦恼。
6: 我怎么听到真美丽的声音了？难道是我的幻觉？真美丽，周末去公园吧。
5: 周末吗？ 好呀，武冠君。

0: 一定要记得来哦。
1: 真是的，把我叫过来，在公园找半天都见不到他们人在哪儿，累死了，不找他们了。
2: 真美丽，你终于来了，快点过来，就等你了。
1: 都在等我吗？我都找你们半天了。
3: 我来了，
2: 人都到齐了，我们就来给真美丽补一个生日派对吧。
0: 哦，
3: 好呀好呀，真美丽来了，我们赶快开始吧。
1: 谢谢大家，我真开心。
4: 今天香玲他们给你补办了生日派对喽。
1: 对呀，当时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好像都没记起来，
4: 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
1: 所以就不太好找他们倾诉烦恼。
4: 原来你那天说的烦恼就是这个啊。
1: 是啊，我真的很开心。
4: 可是他们怎么会突然想起来了呢？难道是武冠军来拿笔记的时候把带走的果子吃掉了，所以才会知道真美丽的烦恼并告诉了大家？
1: 啊，原来是武冠军告诉他们的。
4: 是的，别想太多，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了。
1: 你说的也对，想的太多就是自寻烦恼。你想吃冰淇淋了吧？我去给你拿一个。谢谢你给我倾诉的对象。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关注天气。台风的行进通常需要周围气流的引导。之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海面徘徊五天，就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它不仅处在副热带高压中间和季风气流之间，导致紫檀进退两难。同时，台风简拉维对它也起到了一定的牵引作用。那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普遍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32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海面、本岛、四周海面风力五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或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是阵风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7到34摄氏度。三亚多云，27到33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多云，26到34度。杨浦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万宁多云，27到35度。陵水多云，26到34度。澄迈多云，26到35度。临高多云，26到34度。东方多云，28到32度。长江多云，28到35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屯昌多云，27到36度。琼州多云，24到35度。白沙多云，25到34度。乐东多云，25到32度。五指山多云，24到32度。保亭多云，25到35度。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冯飞在文昌调研海南航天集团组建运行情况时强调，举全省之力推动集团迈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刘晓明在临高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南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和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推动文旅、造舰、数据协同发力，加快构建航天全产业链。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下月海口举行，设置15场会议活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26日，省委书记冯飞在文昌调研海南航天集团组建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集团组建等工作情况汇报。
0: 冯飞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初心使命，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进度、服从质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加快补练、研练、强练，举全省之力推进集团建设，系统谋划构建商业航天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努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要加快推动海南航天集团迈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完善制度体系，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和支持海南商业航天发展，持续提升商业航天核心竞争力，总结提炼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高水平谋划产业发展，持续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打造空间科技创新战略高地，确保集团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航天产业集群。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强化统筹协调，层层压实责任，充分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强化人才、基金、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海南航天集团高质量发展。集团要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人工智能管工程，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争当

0: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先行者。海南航天集团是文昌国际航天城承接国家航天重大任务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的综合实施主体，同时也是培育和发展海南省商业航天产业集群的核心服务主体。省领导杨国强参加调研。
1: 8月26日，省长刘晓明在临高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来到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隆庆东南海南绿色建筑有限公司、海南宏宇泽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宝路罗非鱼陆基工厂化项目，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项目稳定性、可靠性，推进建管为一体化协同，要立足当前、谋划长远，提升金牌港的开放能级和辐射能力，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强做优做精特色产业，不断优化沿海岸线风貌，推进金牌港开发区港产城协同发展。要大力推动渔业转型升级，着力构建渔业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在博后镇加六村，刘晓明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等情况，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问题整改，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返乡大学生作用，齐心协力让乡村产业强起来，百姓生活富起来。刘晓明乘车沿环岛旅游公路来到临高县海与星辰水上运动中心、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后备人才基地，指出要依托区位优势，构建专业训练加赛事举办加体教融合加体育旅游完整产业链，深化交旅融合，拓展消费场景，着力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1: 8月26日，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马尔代夫经济发展、交通与贸易部部长穆罕默德·萨伊德一行。
0: 刘晓明对穆罕默德·萨伊德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以及海南与马尔代夫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中马两国是真诚互信、互帮互助的朋友，是携手发展、共同繁荣的伙伴。海南与马尔代夫同为海岛经济体，资源禀赋互补，发展诉求契合，合作前景广阔。海南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与马尔代夫的友好合作，愿以此次会面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贸易合作，深耕人文旅游合作，坐实农业与蓝色经济合作，强化自贸区港和有城合作，开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共同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不断结出新的硕果。穆罕默德·萨伊德表示，近年来马中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马尔代夫和海南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重要机遇。希望通过此次来访，深入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和发展框架，在贸易往来、交通运输、低空经济、跨境电商、生态旅游、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形成更多更务实的成果。
1: 8月25日，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在文昌开幕，海南文昌再次站在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聚光灯下。近年来，海南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和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以厂代产构建航天产业生态，加快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融合发展，一条以火箭发射为牵引、文旅、造舰、算术等多点发力的航天全产业链正加速成型。
2: 提到文昌航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来看火箭发射，打卡航天科普馆，愿意把自己的航天梦。但航天不只有观光游玩，在这座滨海小城，一条完整的航天产业链正在慢慢成型。今天我们就从游客的文旅体验出发，一起探访文昌航天产业的更多侧面。
3: 这个是1:20的长征五号啊，这个是1:20长征五号 B， 中国空间站最核心的那一段天河核心舱，就是通过胖我送到天上的。
0: 在文昌航天科普馆，仿真火箭模型、航天发射仪器等展品直观展现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成果。正值暑假，前来研学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4: 现在也正在培养一些小孩这种航天的兴趣，希望他以后能考个好大学，或者是
3: 从事航天相关

0: 的工作嘛，给祖国的事业增添一点光彩。
1: 看到了一些发明火箭的一些人，然后了解了一些关于火箭的内容，我可以跟同学互相分享一下。
2: 近年来，航天科普馆成为文昌发展航天旅游的重要载体，也是航天产业面向大众的第一站。
3: 截止到目前，我们接待的人次已经超过了120,000人次。那么未来呢，文昌的火箭发射呢，将走向航班化和常态化的一个发射。一个航天旅游呢，未来呢也具备了常态化运营的一个基础啊。同时呢，带动航天文创、科普服务、航天会展这样一些配套的一些业态的一些发展。
2: 如果说旅游业是文昌航天产业链面向大众的窗口，那么商业火箭的制造就是产业链的核心部分。作为首个落户文昌航天城的商业航天企业，星际荣耀在海南深耕6年，投资超9亿。当前，企业正在文昌加速构建适配可回收火箭研发、测试、发射、回收、复用的全面条产业体系，标志着海南商业航天实现从发射场到制造厂的转变。
4: 在海南介绍了复用的工厂和检测中心和核道的厂房，我们在海南文昌呢也建设了动力系统试射台，同时呢我们也在海南建设18,000吨的回收船，今年的6月底7月初也在南海海域进行了回收的验证实验。
2: 火箭飞天产出海量的遥感数据，坐落于文昌的航天超算中心就用强大算力打通数据的存储、处理与对外服务，不仅服务国内用户，还让航天数据卖到了海外，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5: 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为这个30多个算力用户包括100多个数据用户来实现这个服务并且的话呢，我们在今年5月份实现了全国首单遥感数据的出口业务，将我们的这个遥感数据服务到新加坡，实现了这个航天数据的这个国际服务的落地。
2: 从文旅体验到硬核制造，再到算力赋能，在文昌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架构初步形成，商业航天加产业集群效应初步显现。这几天，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正在文昌火热举办，文昌国际航天城的快速发展也受到与会嘉宾的热议。
6: 文昌这个航空产业已经初具规模，我们国家的政策、这么早的政策，这些红利其实对我们文昌的国际航天这个是很大一个促进作用，说它的地位、它的这个作用，可能会带动于全球的国际的航天商业的化的新的一个阶段。
7: 一路探访下来，我们能感受到，从游客喜爱的航天文旅到火箭燃料等硬核配套，再到眼前这套强大算力的支撑，文昌一边向天图强奔赴浩瀚太空，一边向数图强依靠数字算力托举航天研发。伊犁海岸之间，航天产业软硬协同，正在跑出属于自贸港的发展速度。
8: 昨天下午，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多场平行分论坛在文昌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低轨卫星互联网、航天文旅融合、可重复使用火箭等前沿领域，为海南航天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2: 海南低轨卫星互联网应用创新与产业发展论坛以聚力高频发射组网、深耕南海新网应用、共建自贸港低轨卫星互联网产业新生态为主题，汇聚航天科研院所、龙头企业行业专家，围绕巨型星座组网、商业发射、南海空天信息应用、产业链生态搭建等核心议题深入研讨。
9: 低轨互联网是国家重大的一个航天工程，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立足于海南这个地方来筹划海洋的应用、岛屿上的应用、广阔海域的空域上面的应用，都需要这个互联网卫星。
2: 共建中国航天旅游新生态论坛则聚焦航天加文旅融合发展，汇聚航天科技、文旅运营、科普研学等领域资源，围绕产品创新、场景升级、业态提质展开交流，致力培育航天沉浸体验、主题研学、文创消费等新兴业态，搭建跨领域产业对接平台。
10: 所以我们开展航空实际的目标是向国人展示我们的先进科技，用我们自己的科技迅速去重塑人们对未来航空航天的想象，去攻占中国航空旅游的独特体验。
2: 在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与航班化发射分论坛上，航天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代表齐聚，围绕可回收火箭技术迭代、海上回收建设、航班

0: 文化发射前景展开深度交流，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可有效降低天地往返成本，助力航天发射走向常态化、工业化。
1: 商发在建的海上回收系统的话，是计划年底交付，后续的话可能是以海南文昌作为母港，给这个商业火箭提供这个海上回收的一个公共服务，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更好支撑这个整个航天城的一个产业发展。
2: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22日至24日在海口举办。大会秘书处日前发布部分专题论坛亮点，并向全球业界同仁发出邀请。
0: 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迈入低碳化、智能化、全球化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技术创新呈加速突破态势，产业链生态迎来系统性重构，国际合作格局持续深化升级。本届大会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共设置主论坛、专题论坛及高层闭门会议等近15场会议活动，旨在汇聚全球产业、科技及政策领域的领军者，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在低碳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其中目前已公布的9个专题论坛包括中德汽车产业合作发展论坛、中重型商用车零排放论坛、整车平台创新与产业链新机遇等论坛，将围绕整车及零配件技术创新、产业支撑体系构建及国际合作新范式等核心议题展开，诚邀全球业界同仁汇聚海口，共话行业未来。
2: 8月25日，琼泰华商对话交流暨海南自贸港政策推介会在海口举行。活动以“续乡情、搭桥梁、促合作”为主线，充分发挥海外侨团纽带作用，深化琼泰经贸文化双向交流，广泛汇聚侨智侨力，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0: 推介会上，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海南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向来海南考察的泰国侨商参访团详细介绍海南自贸港投资、金融等政策，进一步增强侨商对海南自贸港的了解。
3: 对于我们外资过来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独立了来投资 EF 账号，资金进出也是非常的便利。我们也对接了泰国的医院，也到乐城那边去走访、去参观，也发现商机非常的巨大。
0: 推介会上，多家海南本地民营企业家与来访侨商开展对接，围绕热带农产品进出口、医疗康养合作、华文教育、青少年互访等议题充分交换意见。参会乡贤纷纷表示，此次返乡亲身感受到海南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商会将当好琼泰两地沟通的桥梁，积极向泰国工商界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机遇，带动更多侨资企业来琼考察布局，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4: 回来海南考察，就是希望今后把泰国的旅客还有泰国好的产品带到海南来，同时也希望把海南的游客引入泰国，实现两地的互利共赢。
2: 8月26日，琼敏聚力货航出海，税路通税收服务助企赴马来西亚投资主题活动在海口举行。海南、福建两地税务部门联动，以线下会场加跨国云端连线形式开展政策宣讲，深度解读马来西亚税制与中马税收协定，助力企业防范跨境经营风险，稳健拓展东盟市场。
5: 我现在所在的会场正在举行税路通税收服务赴马来西亚投资主题活动，现场呢不仅有马来西亚的税务官方解读当地的税制规则，还有税务专家详解中马税收协定实操要点、跨境生意协调等核心内容，更有企业实战的经验分享，全方位补齐企业海外办税信息短板，旨在为出海企业精准破解跨境涉税难题。
6: 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我们从这个拉近一直到组建生产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生产基地。今天的主题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啊，我觉得对出海企业管控跨境经营风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和指导，在赴马来西亚投资时可以更好的去考量一些税收合规的一些成本，包括这个避免双重征税的一个投资架构的设计。
0: 目前中国已连续17年

0: 保持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接近2000亿美元，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空间广阔。此次活动立足中马紧密的双边经贸合作基础，聚焦企业出海全周期涉税风险防控，赋能企业开拓东盟市场，为海南企业出海提供长效支撑。
1: 我们后续将依托数六通税收服务专家团队力量，常态化收集出海企业涉税诉求，帮助解决海外涉税争议，丰富跨境税收支持产品，健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服务机制，联合开展企业出海培训，实现税收服务与对外投资促进工作的同频共振。
2: 8月24日，海南自贸港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及立法研究课题开题暨产业调研座谈会在海口召开。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具身智能立法研究的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专家学者、产业代表齐聚海口，围绕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现实需求，探索相关制度规则构建路径。
0: 座谈会上，全省各级主管部门代表、行业专家学者及具身智能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产业、立法创新、生态培育、国际对标等重点领域展开研讨。当前，具身智能领域专门立法缺位，急需填补智能体认证、数字身份管理、跨境数据流动等五项立法空白，为全省产业三年行动纲要提供法治支撑。
3: 立法，它是推动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我们海南有自贸港法的特别的立法权，那么这个法律立下来以后，各企业到了落地就有规可循，甚至有一些创新的举措也是合法的。特别是出海在国际市场上引领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我们希望海南在这方面会走在全国的前面。
0: 立法先行的同时，产业落地也在加速推进。目前，国内不少具身智能龙头企业已在海南布局。企业代表建议，由政府或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具身智能企业与本地文旅、康养等场景开展实地对接，加快需求转化。
4: 具身智能在目前，比较快能落地的是，现代的服务业、比如康养项目，还有一些这个文旅项目，这些在海南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在江东新区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共同成立了鸿蒙软件开发和数据标注的产学研的一个合作项目，那目前已经在招生了。
5: 海南自贸港呢，它有独有的这个跨境数据流通自由的政策呢，对于具身智能企业的具身智能数据的流通，还是一个先天性的优势。目前呢，我们也在规划具身智能数据的这个跨境流通的自由便利以及相关的这个数据交易的一些业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的产业链的这个数据交易这个层面上的发展。
2: 8月25日，海南省物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专项行动启动会议在陵水召开。此次专项行动将围绕物业服务再提升、物业服务进家庭、迎接越冬业主回家三大板块，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为冬春季旅居业主返岛做好服务保障。
0: 今年4月，海南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首轮专项行动，全省住建系统聚焦群众反映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攻坚。目前各市县基本建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并针对429个投诉集中的重点小区开展靶向整治，严厉查处一批违规案件，累计退还违规收费756.8万元，问题排查整改率、12345政务热线投诉办结率、信访件办结率均达到较高水平。
6: 提前也是摸排了业主的一些就是上岛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来去控排家政啊、保洁呀、还有就是我们的室内的这些维修检修之类的，保证业主直接可以入住。
7: 搭建了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康养的一个数字平台，实现了我们一个24小时的一个全守护。整个清水湾雅生活这边的话，是有32支专业的这个文体团队，然后每年会有业主艺术节，社区文化的影响的话还是非常良好的。
0: 此次启动的物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专项行动将与首轮行动梯次推进无缝衔接，进一步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8: 针对候鸟人群即将返岛的这个特点，我们在全省开展一次城乡环境卫生的大整治，园林绿化的大提升，供水供电设施的大

0: 船上，来迎接四面八方的候鸟人群回到海南自贸港的家。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晚6:40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整体风力偏弱，风雨影响平稳。台风过境后，昌化镇迅速开展环境清理、设施排查和农技服务，镇区生活、渔业、旅游、农业生产全面快速回归平稳有序。
2: 今天上午8点，记者在昌化镇看到街巷干净整洁，沿街早餐店正常营业，食客络绎不绝，市井烟火气十足，很难看出昨夜这里刚经历台风登陆。
3: 天刚亮，全员上岗，对全镇主次干道、沿街路面、渔港周边进行全方位清扫保洁。虽然这次台风影响不大，但我们做到风雨停，清扫机动，保障全众一早出门有畅通、干净出行的环境。
2: 在昌化渔港，工作人员对码头堤岸、停靠船只、港区基础设施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逐一消除细微隐患，渔港整体运行安全稳定。在旗子湾小角滨海景区，旅游设施完好，已恢复正常运营。
4: 台风来临前严格落实闭环的防御措施、全面做好了渔船回港管控，重点区的一个全面排查、应急物资的储备以及值班值守工作，我们将持续盯紧天气变化，抓实全域常态化安全巡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持续守住全镇的安全稳定底线。
2: 台风过后，昌化镇农副中心干部迅速下沉各村田间地头，现场为种植户提供雨后管护技术指导，针对性开展田间排涝、作物养护、设施加固、病虫预防等工作。
5: 那采取分片包村下沉一线，对全镇的种植地块逐一摸排巡查，指导农户做好台风天的这个田间管理，全力的保障农户稳产增收，确保农业生产呢不受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
1: 8月25日，自贸海运丝路长风暨2026三亚第三届中俄艺术作品交流展在三亚 CBD 文物艺术中心开展，60多幅中俄优质艺术作品集中亮相，促进中俄文化交流互鉴。
2: 展览汇集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以及海南本土画家的精品力作，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展现了艺术家精湛的技艺和中俄共通的文化共鸣。开展前，俄罗斯艺术家与海南画家还走进三亚滨海一线进行写生创作，将三亚自然风光和本土风情融入作品，为本次展览增添了地域特色。
6: 三亚拥有非常优美的环境和写生艺术资源，我非常喜欢这里，这一次的创作写生也给我留下很多回忆的空间。
7: 这次交流中，我学习到许多新的创作理念与艺术表达方式，未来我会创作更多的优质作品，带回俄罗斯宣传三亚，宣传海南。
2: 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9月14号。近年来，三亚持续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3届中俄艺术作品交流展，成为促进跨国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
8: 我们希望以化为媒，让中俄友谊在三亚扎根，同时以高品质的文化供给提升城市品味，吸引高端文化消费群体，让看画展成为三亚文旅融合的新名片。
2: 近日，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柴亮音乐沙龙在海口上演，现场演绎了多首经典小提琴曲目。演奏之余，柴亮还与现场观众分享音乐故事与人生感悟，给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9: 我觉得整体都非常的舒服，希望以后能够多多举办类似的沙龙，能够是带小朋友来一起参加的。
10: 海南有很多当地的很好的音乐，还有一些民间的，我对这方面就特别感兴趣，我如果能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合作，我会非常开心。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今年霍尔果斯口岸依托公铁联运枢纽优势，进出口货运量快速增长，总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2701.2万吨，同比增长2.4%，位居新疆口岸首位。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为锻铡铜及铜材、农产品等。
11: 8月25日，由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投资建设中铁14局施

0: 工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隧道通车后，来往车辆跨黄通勤时间将从原先约三四十分钟压缩至约五分钟。
1: 印度出口商24号表示，美国计划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加上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贸易金融往来，可能会严重扰乱印度对伊朗的大米、茶叶和药品出口。近年来，这些商品主要经由迪拜的港口转运，目前出口主要限于人道主义豁免商品。
0: 据路透社报道，过去一年，超过三分之一的英国企业减少了面向年轻人的入门级工作数量。部分原因是企业增加了人工智能和其他自动化技术的使用。专家表示，年轻人不但要为日益减少的入门级工作岗位展开激烈竞争，而且获得稳定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1: 2026年秋季开学在即，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公布第二批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销售渠道，新增269个线上线下网点，全市新款校服销售渠道达567个。此次扩容助力应对开学采购高峰，提升城乡选购便利度。自8月18号新款校服销售以来，海口已开展全渠道校服抽样检验，保障秋季开学校服供应安全有序。近日，2026第四届三亚南山素食文化节开幕，活动以香港素食协会签署东亚素食产业推广战略协议，搭建琼港及东亚素食产业互通合作渠道。现场还发布2026南山素食趋势白皮书，并举行百店塑形新成员加入点亮仪式。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 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

0: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

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育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
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

0: 一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

0: 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 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

0: 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既是诸神的余悸，也是余悸的诸神。
1: 最后一个句号我们画完了，那会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松一口气，真真正正的松一口气。
1: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本书开始写的那天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构思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但真正开书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2月21号。
1: 假设我完全没有看过你的作品，你向我介绍你这个作品，你觉得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0: 它是一个有关小丑和骗子的故事。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写余悸的时候一个锚点，我觉得骗子和小丑这两种人，这种人设杂糅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吸引力。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下意识就会想，那小丑和骗子在一起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1: 书中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角色，你有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个吗？
0: 诚实主角我就特别偏爱。
1: 你对他的设计或者你对他的喜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他像你吗？
0: 不是以带入自己去诚实去创造的这个角色，我就是单纯的以这个骗子和小丑啊，就是有一点这种艰难偿还的这种小人物性格，但是他又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真诚，相信朋友，忠于友情，忠于亲情，这么一个角色。不是带入我自己去写的，而是创造了诚实这么一个人物。不是特别像我，我感觉，但是我很喜欢他。
1: 就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画像，你觉得他身上美的那个点是什么，或者打动你的那个点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100%的好人，
0: 对，不能说他是一个100%的好人，他只是心向善，大概就是善良或者是真诚。他虽然是个骗子，但他确实是一个真诚的人。他自从被养父收养，然后又被朋友拯救，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这份亲情和这份友情去做一些真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诚是一个非常好的点的身上。
1: 所以真诚是你本人，我们离开那个树立的角色，你本人非常在意或者非常欣赏的。
0: 对，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特质。对。

0: 是的。
1: 然后关于诚实，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我们读者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好玩，说诚实他的那个信用分连扫共享单车都扫不了。
0: 对，因为他设定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满嘴胡话，就是我一开始不可能把真心交给你，我就是总是全都是假的，就是跟你应付着。但是当我发现你真正对我好的时候，那就会100%的真诚的对你好。
1: 你最害怕的那种负面评价是什么？
0: 就是逻辑不通，其他的倒还好。你比如说什么，节奏比较平啊，或者是人设比较扁平啊，这种，我其实都有预料的，因为我并不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我也是在摸索，一边学一边写，所以说这种都是难免的。我没有那么强的把控力，我有自知之明。但是你要说逻辑不通，我感觉这不行，我一直都是在按正逻辑来写，你说我逻辑不通，我有点接受不了。
1: 比如说今天写完这张发出去，然后啪一个评论，这张的逻辑有问题，我这张逻辑不通，你看
0: 有怎么办？不是没有，
1: 马上回去重新读一遍。
0: 对，从头到尾都会有。因为有很多创作它是这样的，我在写当天我并不知道这块对话是什么，这个对话里抛出来的线头其实我也是现象的，就很有可能有一天哪一天放飞自我，多说了一点忘记了，对，然后就跟后面冲突了，就会有很多读者留言说你这儿又不对啊，你这儿又不对啊，我就不行，赶紧爬起来，然后就要去改，就要去写，然后还要发个道歉声明说不好意思，我又改了一点文章，但是不影响阅读，因为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得改得改。
1: 哇，那你，我觉得这是挺吓人的一个事情，
0: 非常吓人，尤其是当你写一两百万字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很短，你的记忆都很深刻。当你写到300万字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一天可能如果上午有3个小时在创作，可能有1个小时在翻前面的内容，他每个角色他接受的信息量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可能 A 事件1、2、3知道，4、5、6不知道，但是我必须确认做到我说的时候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所以这就很麻烦很麻烦。
1: 对，写着写着4、5、6知道了。
0: 对，这个你，而且你还不能带入作者的已知视角去写，这个就很头疼，真的很头疼。
1: 就是这个结局我们是设定了一个规则，其实人物的走向他没确定，当你真的走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结局有点就 BE 嘛，
0: 不能说 BE 我们是 OE open ending。 因为
1: 但是它有非常多的告别。
0: 对，它是有非常多的告别。但是它是一个饱含希望的一个这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反正想写的都已经写在那个书的末尾了，就是我们还是见到了希望，在坚持自己的路上还是会有希望。
1: 你生活里你对告别你是可以非常 OK 的吗？
0: 会有点偏感性的一面，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强的人。
1: 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个结局，就一个的人跟诚实告别，也许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
0: 还是有机会相见。因为诚实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大家在为他努力的时候他愿意去回馈大家，但是他也不想完全放弃希望，他会反抗。那他反抗的这个初心，他就是要帮助自己的朋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他的朋友带回来，所以他选择了两条路，既是完成了恐惧派对这个原初的疏远，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又选择了自己以身加入轮回去重建他的朋友，去看在这条路在不断的迭代中看有没有希望在这种绝望中再迸发出新的希望。
1: 我其实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想要从中找你性格的那个特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乐观主义。
0: 我是一个，我跟悲观主义完全不搭边，我应该，我可以说是一个纯乐观主义者。
1: 是吗？
0: 对，就是我看待生活的一切都非常乐观，我总是比如说碰到一些问题，我总是会想好的一方面是怎么样的。但是不会说毫无准备，我可能会做最坏打算，但是我总会想，总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你觉得个人的性格特点会跟你的创作风格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快乐的人，所以我在前就是余戏的前半部分，可能整个都是欢快的作为基调，作为这么一个基调。但是就是因为说所有的角色都自己活过来了，但是其实我可能，给诚实框了一个架子，然后让他走向了那个结局。所以可能后期就会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悲观吧，但是我个人是一个乐观向的人。
1: 所以这个悲观，它不是作者本人 给这个角色投射的影子，是这些角色在书中自然而然成长出来的这个样子。
0: 嗯，它是基于这个世界框架之下演化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其实悲观中蕴含着希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点。
1: 那我们这么多的人物当中，你有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可能你写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小角色，他可能是他的存在作用是为了比如推动剧情的发展，然后但是最终被很多读者喜欢的，是超出你的预料的？
0: 一开始的时候我设计了一个角色叫做龙井，他是一个杂技演员。
1: 嗯，
0: 但其实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明晰的定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写的或者我也不可能预料到后面的剧情里会发生到什么事嘛，对吧？我最多也就比读者提前知道几天剧情。那这个角色写到后面之后，就是通过串联一些线啊伏笔啊之类的，突然发现他这个角色在后面会有一些位置，而且他也收获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就在想这条线能不能再继续演下去。
1: 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
0: 嗯，
1: 叫崔顶天。
0: 哦，是的，
1: 对，
0: 崔老爷子。
1: 当所有的人都接受真实的世界结束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去一关一关的闯关。他依然，他无法放弃真实的那个世界，他对他儿子的执着的追求。当他可以获得叫神性的时候，
0: 嗯，
1: 他放弃了。
0: 对。
1: 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那个，
0: 他坚守了人性，
1: 对那个正确的决定，
0: 嗯，
1: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个事情。
0: 因为我在一开始设计崔顶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说一个完就是非常散发着人性辉光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在设计之初，他其实是一个对儿子非常有执念的角色，他想在这个游戏里找到他的儿子。但是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那个角色写到一半，他突然活过来了，
1: 嗯，
0: 他的名字也突然有了一种意义。我就是要顶天立地，这确实是一个变化。
1: 嗯，
0: 就是很多角色的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预期到他会是怎么走。啊，当我渐渐的写下去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渐渐了解他的过程。
1: 顶天立地，我读到那里头，真的就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哦。
0: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向善，我觉得这种善良是非常美好的，
1: 嗯，
0: 只是现在可能这种善良有点变得代价有点高，想试图去传达一些意思，就是不管是在什么这种环境中，还是有人会保持这种向善，而且人性的辉光是最美丽的。我觉得我在签售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说他高三的那一年学业比较难熬，可能人生也在低谷期，但是他那个时候发现了余戏，然后他一直在读余戏的书，然后他说是余戏陪他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感触，因为这可能是我之前的人生里面从来不会经历过的事情。
1: 反你脑子里的奇思妙想有一天它变成了文字，然后甚至变成了纸质的书，
0: 确实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嗯，
0: 我创作的东西居然对别的人有了一点点这种陪伴，或者是有了一点点这种鼓励坚持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1: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支持他持续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的来源。你是多少岁的时候到长沙的？
0: 大学毕业，大约22岁，23岁。
1: 嗯，就是考到长沙的研究生。
0: 对，因为中南大学就在那个岳麓山后面，
1: 在这个方向。
0: 对，在这个山后面，然后这个山前面那个正门那个地方是武汉大学，不是，是武汉的，是湖南大学嘛哈。
1: 啊，
0: 然后中南就在后面，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后山直接爬到岳麓山上面去。
1: 哎，如果你现在选一个说我下一个签售会的城市，你会想选在哪里？
0: 其实这个一开始编辑老师就问过我，问我你想把第一场签售会放在哪里，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倾向性。
1: 会有想回到你的家乡吗？
0: 山东吗？
1: 嗯
0: 嗯，都可以。
1: 东营和长沙整个城市的给你的感觉不一样吗？
0: 长沙更年轻一些吧。嗯，
1: 你平时会经常来这种街道吗？
0: 我其实当学生的时候会经常来这种地方，在那个读研的时候经常没事儿，周六周天就可能过来这儿溜一圈，但是工作之后来这边来的就少。
1: 你来长沙这么多年，你对它的饮食现在是接受的吗？习惯吗？
0: 对，一直都还挺接受的。 香菜本来就是这种比较
1: 大家都喜欢，
0: 对，大家都喜欢的，对，味道口味比较丰富的这种。
1: 哎，我其实一直对你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那个世界是

0: 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1: 我上学的那个小时候城市的那个路上也是这种很多门牌，那个时代的门牌其实更多的它是那种以名字的。我那个时候很热衷于武侠小说，我就会畅想说哪一个名字跟哪一个名字发生了一段什么江湖上面的那种武侠风雨的这种事情。
0: 你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小孩吗？
1: 对，经常就是胡思乱想，只是都没有写在底下。
0: 所以你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它更吃的是天赋，还是它其实可以后天习得？
1: 我感觉可能都有一点吧。我不是那种有这种天赋的人，就是单纯靠自己的想象就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所有的畅想其实都是根据已经认识的世界去推演演化出来的。我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它的逻辑基础，然后我所了解的那些网文的世界是它的一个幻想基础，然后这两个基础上从而演变出了现在一系列的世界。它虽然是一个架空的世界，一个幻想的大陆，但是它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无论它所传递的情感还是意义还是坚守的内核，它其实都是从现实里面抽象出来的。
0: 哦，你们家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
2: 怎么不一样呢？
0: 我老觉得这种写东西的人家里应该一面墙全是那种大书柜，然后上面各种四大名著，什么古早的网文小说什么的。
2: 那也不是吧，搬来之前我也不是写东西的，我也是今年才成了写东西的。
0: 哎，我可以看一下你平时写作的那个、
2: 啊、来这边，这边请啊。
0: 它不大耶。
2: 对，它其实本来是个杂物间嘛。啊、哦。后面那个写作没办法了，就置办了一个桌子，然后现买了一个笔记本，就搭在这儿就开始写。
0: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
2: 啊？对，就这块，就是其他的都是算杂物间的地方，就那一块是我的。
0: 你们有一个游戏房？
2: 对对对，连排。
0: 哇。
2: 连坐，就平时我们就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这儿。
0: 哎，那你如果写累了会怎么样？
2: 刷会儿视频。然后出去走走，我一般上午可能写的比较慢，写到11点来钟、12点来钟，然后就去吃饭。一般是下午写完了，写完了就会出去溜达一圈。
0: 嗯，我们最开始想要当一个作者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看到你过去的采访说，因为要送老婆一个礼物，是吗？
1: 对对对，我当时想的是，因为10周年嘛，就想整点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媳妇儿压力也挺大的，晚上也挺难入睡的，她就总让我给她你给我讲个故事，然后听着故事就睡着了。然后当时就是想的是，就一次10周年，那就整点不一样，就写个故事。嗯，然后就这个原因动了笔。
0: 那在这个10周年之前，你自己内心有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说，我也许可以自己写写试试？
1: 其实是有过，可能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就有过，然后就写小说啊这种想法，但是都没怎么动笔。
0: 那所以10周年是个契机。
1: 对，
0: 嗯，他这个契机，我觉得应该是叫给了自己一个契机。
1: 对，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动笔吧。
0: 哎，对、
1: 嗯，是这样的。
0: 那你过去你觉得你没有动笔，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
1: 预想不到自己能完成一个故事，因为我在没开始写之前，我也一直会在想，为什么他们能创造出一个故事出来？我在想这种东西太难了，每天都要写，每天都要有新的点子，所以确实是一个契机。嗯，给了自己一个借口，告诉自己写写试试吧。
0: 所以动笔的时候，你跟太太说，我这个10周年的礼物，我要写一个故事送给你。
1: 那我都一直都没跟他说，还不能在家里写那个时候。
0: 嗯。
1: 纯是上下班时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就是说什么午休的时间，
0: 趁他不注意的
1: 通勤的时间，就这种偷摸的写。
0: 嗯。
1: 然后到后面是写了一段时间，有一点点读者了。感觉有点瞒不住了，索性就不瞒，就直接坦白了。
0: 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自媒体的作者，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他说原来的工作他特别不喜欢，所以你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做了一个网文作者吗？
1: 不是，我很喜欢我原来的工作，所以其实当时辞职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的，说实话，但是确实因为精力没有办法兼顾了。
0: 那你不会有担心吗？就比如说我工作、我预期的我的职业技能会增加，我会升职，然后涨薪，然后我会过一个安稳的我可预见的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那创作就它像您在一开始分享说，也有可能有一天我灵感会枯竭。
1: 对，是的。
0: 对，那你不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灵感枯竭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当一个 创作者了。嗯，那个时候我脱离职场也那么久了，怎么办？
1: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知足常乐吧。我是觉得，就是当鱼戏给我带来了一些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依靠这些稿费啊，我可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水平，啊，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和希望，所以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全职去养活自己。
0: 你自己会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预期吗？
1: 这也真没有。我其实在一开始我都没想过能踏入这个行当，直到写到鱼戏的时候，后面有越来越多朋友喜欢，我才慢慢成了全职作家。
0: 你也并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变成你终生的职业或者终生的追求？
1: 我平心而论，我是一个比较偏理性的人，我觉得人的创作是有一个巅峰时期的，它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巅峰。我有想过，就是当我创作的故事跟时代有点脱轨，或者是慢慢脑洞有点不能打动读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收到的反馈一定是减少的。当然我是喜欢创作故事的，只是我很难去保证说我那个时候一定能坚持下去。
0: 你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吗？
1: 也不害怕。当我觉得已经有一个故事被大家看见的时候，我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鱼戏其实是有意义，坚持、反抗和亲情、友情，包括做自己，这种都是从始至终都在讲述的这么一种内核。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对这种美好的这种期待融入进去。其实现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嘛，也可能是在被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可抗力裹挟着前进。但是在前进的路上，他们其实也做得很好。很多人其实都在坚持做自己，选择在这种不太可逆的这种路上去挑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去走。所以整个小说其实也有这部分意思，因为神明本来就是跃居于人之上的一种生命存在，所以人作为渺小存在，它是无法反抗的。但是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我们去反抗反而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0: 你越往后读，你越能够感受到那个力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长大。
1: 对，是这样的。很多人可能在生活中，他确实迫于各个方面方方面面的压力，他都可能会过得并不是那么快乐。如果你选择做你自己，你可能跟生活、跟自己、跟内心都达成一种和解，你看可以让你更快乐的活着。希望大家在这个被裹挟的时代里面做自己。
0: 你觉得写作它是一个孤独感的事情吗？
1: 我个人而言，并不是说多么孤独的一件事情。当有读者反馈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孤独。
0: 你的书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记到了我的那个备忘录里，它是这样子的，人们总在纠结不幸的命运，却不知在命运落下句点之前，故事早已由他们亲自书写。
1: 不管是不幸还是幸运，它其实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在走，我相信这条路都是由自己推动去走出来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能让他们走出低谷期的并不是鱼戏这个故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勇气。所以我觉得鱼戏只是在那个时候给他们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支持和鼓励而已，真正让他们跨越那道坎儿的还是他们自己。
0: 你自己在完结的时候你也写过说我喜欢群像戏。
1: 对，我喜欢群
0: 像戏。下一步还要写群像戏。
1: 我觉得世界并不是一个人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发光发热，这种世界才精彩。所以就勇敢地做自己，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可以。每个人都是有勇气的，这依旧是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凡人不可忤逆的神，但是您终究是可以。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

0: 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0: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红色娘子军的信仰，在这片热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博鳌的时代强音，在这里与世界共鸣。
3: 这个机会挤进来，打门球进了。
1: 盛夏八月，风起琼海。追风逐浪，向上，向前。在万泉奔涌归海处，为热爱相聚，为梦想奔赴。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这片海，那百川，这座城，向未来。
4: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闭幕式的直播，我是孔浩。
5: 大家晚上好，我是香怡。万泉河畔灯火璀璨，海岛赛场激情落幕。今晚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即将迎来闭幕式的庄严时刻，从开幕式这片海纳百川的盛大启幕，到十多天来的一场场激烈角逐，本届省运会在琼海圆满走完全部赛程，属于全省体育健儿的省运之旅也即将画上圆满的句点。
4: 在赛场上，我们见证了冲刺的酣畅淋漓，见证过逆转的热血沸腾，也见证了选手失利之后依旧不屈不挠的坚持。一枚枚奖牌记录的不只是成绩，更是海南少年奋勇向上、全省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鲜活印记。
5: 没错，今晚的闭幕式延续了这片海纳百川的主题，为这段难忘的省运时光做总结，同时也为海南体育事业继续奔赴下一场山海送上美好祝愿。
4: 现在就让我们把镜头交给前方，共同走进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闭幕式的现场。

赛事服务做得很可以，保障了运动员的公平性以及我们的安全。

望下一次能在更高级别比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泉河水奔流不息，盛会于此见证荣光。从竞技赛场的奋力角逐到全民共享的省运时光，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在这里留下无数拼搏与感动。当旋律响起，让我们回望本届省运的滚烫瞬间，一同感受体育迸发的蓬勃力量。首先有请于景天为我们带来《乘风心向海》。

现在，有请海省第七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和娇女士主持闭幕仪式。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省委省政府金强领导下，在组委会以琼海市精心筹办下，在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通力协作下，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全部赛事圆满完成。今晚我们欢聚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闭幕式。出席今天闭幕式的领导有：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省政府副省长谢金。琼海市委书记周长强，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陈铁军。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中共琼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明。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春华。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高兴普。海南省官厅副厅长周翔。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赵军。海南省气象局二级巡视员孙伟。出席今天闭幕式的领导和嘉宾还有省院会组委会各成员单位、各市县负责人同志，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现在请各市县代表团旗帜运动员代表入场。
1: 奋勇争先，逐梦赛场。
2: 本届省运会，海南体育健儿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赛场上挥洒汗水，超越自我，充分展现新时代自贸港青年强国有我、奋斗有我的昂扬风采，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汇聚蓬勃向上的体育力量。
3: 汗水浇灌收获，拼搏铸就荣光，海南竞技体育厚积薄发，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结出累累硕果。体育强则海南强，新征程上海南体育事业必将续写崭新篇章。

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刚刚

0: 请坐下。下面，请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陈铁军宣读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表彰决定。
1: 尊敬的谢金副省长，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今天我们共同见证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的圆满落幕。本届省运会成果丰硕，风采尽显，群众项目共产生166枚金牌、164枚银牌、159枚铜牌，竞体项目共产生384枚金牌、353枚银牌、375枚铜牌，共67人打破94次省纪录。全体体育健儿怀揣着对体育的赤诚热爱，发扬中华体育精神，不断挑战极限，刷新纪录，斩获佳绩，充分展现出海南青少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永不言弃的优良精神风貌。各参赛代表团始终恪守赛事规章，严守体育初心，严守竞技底线，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坚持文明参赛，奋勇竞技，为本届省运会增添了别样光彩。下面我宣布本届省运会各类获奖名单。获得2022至2026年度海南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输送奖的单位是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三亚市业余体育学校、乐东黎族自治县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屯昌县业余体育学校、陵水黎族自治县业余体育学校、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业余体育运动学校、白沙黎族自治县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获得2022至2026年度海南省竞技体育贡献奖的单位是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三亚市业余体育学校、儋州市少年儿童业余体育训练学校、琼海市青少年业余体校、乐东黎族自治县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团、儋州市代表团、琼海市代表团、文昌市代表团、万宁市代表团、东方市代表团、五指山市代表团、乐东县代表团、澄迈县代表团、临高县代表团、定安县代表团、屯昌县代表团、临水县代表团、昌江县代表团、保亭县代表团、琼中县代表团、白沙县代表团。获得特别组织奖的代表团是三沙市代表团。获得组织贡献奖的是琼海市人民政府。获得积分总成绩前八名的代表团是第八名澄迈县代表团，总分500分；第七名白沙县代表团，总分633分；第六名临水县代表团，总分731分；第五名保亭县代表团，总分767分；第四名儋州市代表团，总分1131分；第三名琼海市代表团，总分1337分；第二名三亚市代表团，总分1853分；第一名海口市代表团，总分3032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为以上获奖单位代表团表示祝贺。盛会落幕，拼搏不止。本届省运会圆满举办，充分展现了海南体育健儿的昂扬风采，彰显了新时代海南体育事业的蓬勃生机。在此，衷心祝贺各参赛代表团、教练员、裁判员取得的优异成绩，并感谢全体工作人员及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和辛勤付出。希望全体运动健儿继续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将赛场拼搏精神延续到今后的训练和生活当中。希望各获奖单位代表团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海南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为自贸港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最后，祝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身体健康，事业发展。谢谢。

现在进行颁奖仪式，首先颁发2022到2026年度海南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输送奖，有请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三亚市粤语体育学校、乐东黎竹支县青少年粤语体育学校、顿昌县粤语体育学校、临水黎竹支县粤语体育学校、保亭黎竹苗族支县粤语体育运动学校、白山黎竹支县少年儿童粤语体育学校。有请省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中共琼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明为7个获奖单位颁奖。

现在颁发2022至2026年度海南省建制体育贡献奖，有请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三亚市越野体育学校、儋州市少年儿童越野体育训练学校、琼海市青少年越野体校、乐东黎族自县青少年越野体育学校、临水黎族自县越野体育学校、保亭黎族苗族自县越野体育运动学校、白沙黎族自县少年儿童越野体育学校。有请省运会组委会副主任、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陈铁军为获得该奖项的8个单位颁奖。

现在颁发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优秀组织奖，有请海口市代表团、三亚市代表团、儋州市代表团、琼海市代表团、万宁市代表团、东方市代表团、五指山市代表团、澄迈县代表团、陵水县代表团、保亭县代表团、白沙县代表团。有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春华、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高兴普为11个获奖单位颁奖。

现在颁发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扇奖，有请海口市代表团、三亚市代表团、三沙市代表团、儋州市代表团、琼海市代表团、文昌市代表团、万宁市代表团、东方市代表团、五指山市代表团、乐东县代表团、澄迈县代表团、连高县代表团、定安县代表团、顿昌县代表团、陵水县代表团、昌江县代表团、保亭县代表团、琼中县代表团、白沙县代表团。有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赵军、省气象局二级巡视员孙伟为获奖的19个代表团颁奖。

现在颁发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特别组织奖，有请三沙市代表团，有请中共琼海市委书记周长强为三沙市代表团颁奖。

现在颁发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组织贡献奖，有请琼海市人民政府，有请省观厅副厅长周翔上台，为获得该奖项的琼海市人民政府代表颁奖。

最后颁发的是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中获得代表团积分总成绩前八名的团体。有请海口市代表团、三亚市代表团、琼海市代表团、儋州市代表团、保亭县代表团、陵水县代表团、白沙县代表团、澄迈县代表团。有请省院会组委会主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谢金为获奖团体颁奖。

0: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刚才所有的获奖单位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请代表团起手退场。
1: 赛场之上是健儿追逐荣光、拼搏无止境的飒爽风采，每一次全力以赴的较量都闪耀着超越自我的光芒。赛场内外是志愿者默默坚守奉献的温暖身影，无数细碎微光汇聚成这场省运盛会最动人的底色。
2: 体育精神不止在竞技赛场，更藏于每一份真诚付出之中。纯真的童声饱含向往，志愿的力量传递温暖。下面请欣赏由童声合唱团与志愿者为我们共同演绎《最好的未来》。

0: 下面有请中共琼海市委书记周长强致闭幕词，有请。
1: 尊敬的谢金副省长，各位运动员、裁判员，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顺利完成各项赛程，即将落下帷幕。在此，我谨代表琼海市委、市政府，向顽强拼搏的全体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的各代表团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辛勤工作的全体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媒体记者，以及所有参与、支持和奉献省运会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也要为可爱可亲的琼海人民点赞，是你们满怀热情、无私奉献，充分展示了这座城市的昂扬风采。本届运动会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次举办的全省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办赛规模创下历届之最。作为东道主，我们由衷感谢省委省政府的信任与厚爱，感谢省旅文厅等省直部门及各兄弟市县的大力支持。在这令人难忘的43天里，6800多名运动健儿奋勇争先，追梦赛场，累计94人次刷新赛会纪录，在拼搏与超越中展现体育魅力，向全省人民呈现了一场精彩、圆满、安全的体育盛会，更为琼海这座开放之城、奋进之城书写了新的荣光。燃情琼海，逐梦省运，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的圆满成功，为琼海带来了崭新变化，注入了强劲动能，更全面展示了琼海新形象，激发了琼海新活力。我们将

0: 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积极办好体育事业，大力发展赛事经济，持续将省运会激发的蓬勃活力转化为琼海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为高标准建设海南东部中心城市，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的海南自贸港核心功能承载区而不懈奋斗。同志们，朋友们，盛会即将闭幕，但拼搏永不止步，友谊永不退场，万泉河水源远流长，红色娘子军精神闪耀光芒。全运会给琼海留下了太多的快乐、幸福和美好回忆，希望朋友们记住琼海，情系琼海，带着这份难忘的回忆，让我们相约下一届省运会，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
1: 现在我荣幸地邀请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省政府副省长谢金宣布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闭幕。

请全体起立。祝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会歌将海南省运动会主会旗、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会旗。

请坐下。现在进行会旗交接仪式，有请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省政府副省长谢金。本届省运会承办地琼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明。下届省运会承办地陵水黎族支县县委常委、副县长莫全平。白沙黎族支县县长黄冲上台进行会旗交接。

0: 现在，请直起手，将海南省运动会会旗交给本届省运会承办城市琼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明。
1: 请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省政府副省长谢晶接过会旗。
0: 请海南省第八届运动会承办城市陵水黎族自治县副县长莫全平、白沙黎族自治县县长黄聪接过会旗。
1: 谢谢，感谢参加会旗交接仪式的各位领导，请回席入座。四年之后，山海相约，我们相聚美丽陵水，生态白沙。
0: 是的，让我们共同期盼四年之后的盛会，陵水白沙，
1: 再见。一边是碧海扬波、里锦流光的滨海陵水，一边是雨林叠翠、茶香绕山的生态白沙，山海两地同样怀揣着奋勇向前的热血情怀。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领略下一届省运会承办地陵水白沙的山海风情，共同期待新一轮的赛场拼搏。那么首先有请陵水为我们带来的展演《祈福天地》。
2: 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后边天

劲舞祈福，寄予山海间的美好祝愿，领略过滨海临水的万般风情。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雨林深处，感受白沙独有的山野气韵，请欣赏歌舞《美丽白沙》。

谢谢，感谢林水和白沙带来的精彩展演，也让我们对于下一届省运会充满期待。万泉奔海盛会落幕，拼搏不息，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每一回跨越，都镌刻着海南的健儿。

0: 追逐梦想的热血情怀。
1: 是的，感恩每一位运动员的奋勇拼搏，同时也感谢所有的媒体工作者、志愿者以及无数个默默奉献的平凡人。正是你们共同铸就了这场精彩圆满的省运盛会。
0: 体育是力量的挥洒，是梦想的绽放，也是面向未来的奔赴。愿这份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跨越山海，扎根琼州大地。
1: 让我们把热忱藏于心间，把梦想望向远方。最后，让我们再一次重温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会歌《海天之间》的悠扬旋律。愿这份赛场的拼搏力量伴随着我们奔赴前路。

0: 奋进自贸港，奔涌新征程。赛场的终点正是奋斗的起点，琼州大地体育热潮奔涌不息，新时代的海南正以昂扬姿态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赛场上淬炼出的奋斗品格，同样激励海南自贸港每一位建设者脚踏实地、实干笃行。同时，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全省上下凝心聚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到此圆满结束。让我们相约四年之后，陵水白沙，
1: 再见。
2: 随着闭幕式的圆满结束，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正式画上了句号。十余天的激情角逐，我们在琼海的赛场上见证了琼州体育健儿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风采，也感受到了海南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
3: 盛会虽止，步履不停，让我们继续延续省运精神，拥抱运动，热爱生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
2: 至此，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闭幕式圆满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朝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6: 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7: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6: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
5: 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6: 二本都危险了呀！
5: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8: 你想干嘛？
7: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8: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7: 是真的吗？是什么？
8: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7: 这是什么？
8: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7: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8: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9: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8: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7: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8: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9: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8: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您了，
6: 林董事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别干了。
13: 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8: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19: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17: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20: 97.87，
19: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21: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19: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19: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17: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19: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19: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7: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 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9: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7: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姓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
11: 是谁在打电话？
1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5: 电工，
23: 你要干啥？
15: 哎呀呀呀呀呀！
1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24: 哇，好想摸一下。
1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6: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7: 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18: 我没置气。
27: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
28: 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
27: 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
29: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18: 好。

0: 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它脱了洗一洗，走。
1: 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都脏了，衣服脏了。衣服给弄脏了。

0: 人也好，你看
1: 你知道吗？这个小红梅去谈谈俩是谁吗？
0: 她是从国外回来的。这种人物我怎么能知道？

0: 啊，哦，对对对，进宫宴给忘了，
1: 赶紧去吧，赶紧去，赶紧去吧，
2: 你工作了，送一下你，晚点5分钟没事。
1: 送个地铁就可以，
0: 不是在呢啊，我给你扶起来。
3: 阿姨，我来了，怎么样？演出好不好？
1: 好看，很精彩的。
0: 那就行，那就行。
1: 我把我妈交给你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可能会晚回去，你就不用等我了啊。
0: 好，那你放心，去吧，回来发微信啊。
2: 走吧。
0: 阿姨，给你买了个饮料，这个剧院，不让吃，不让喝的，你一定渴了。我给你买的饮料。
1: 不要，
0: 常温的，常温的。哎，走吧，阿姨，我叫个车。哦，我扶你。
1: 可以，可以。
0: 哦，行。阿姨，您今天也累了，回去泡个脚，早点休息。衣锦，我来等，您不用担心。 这个时候挺了，阿姨，咱们爬楼梯吧。行，包给我。哎，阿姨，我背你。
1: 哎呦，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没没没，爬楼挺高的。哎，阿姨，哎，这样，哎，老公，顶上去。 哎，慢点啊！没事，可以。哎。

0: 需要吃点什么？
1: 啊，来一打啤酒吧。
0: 好的，
1: 谢谢。
0: 啊，不客气，请稍等。
2: 不好意思，这有人坐，我等人呢。娜娜，我以为你不来了，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1: 要几瓶啊你？
2: 喝一瓶，这一瓶。
1: 哎呀，
3: 好。啊，我看看。哎。

0: 哎呦，这可是一斤的宝贝。
1: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这些瓶子，屋里都快摆满了。把包给我来。
0: 人嘛就是这样，小时候缺什么，长大呀就宝贝什么。他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给他送这个漂流瓶，结果给弄碎了嘛。阿姨，您是不是喝这个喝的不习惯？我给您倒杯水。
1: 喝这个没问题。我进屋歇着去了，一锦要回来。
0: 我会等一锦，阿姨。
1: 笑什么？
2: 喝了酒，心情好像好一点。
1: 你喝了酒，你心情好点了？那事情就解决了。
2: 反正你来了，我就开心了。我也希望你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儿，可以和我说。

0: 跟你说什么呀？是说我妈瞒着我去做手术，差点在鬼门关里走一遭，还是说我爸妈现在闹离婚？我怎么都没想到，一见钟情的爱情现在就能变成这样。还是说我们俩呀？
1: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些事儿，我还老给你添乱。哦，
0: 不乱，一点都不乱。反正我现在的生活已经非常乱了，我这段时间完全都没空想你。我现在是感觉到了，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来，干杯。

0: 娘娘，
1: 其实我当时说分手是假话，
2: 我说让你把东西搬走也是假话，
3: 都是假的，你说什么呀？随随便便提分手，你觉得好玩吗？
1: 不好玩，而且我也没有资格说分手啊。就像你说的，我得来的一切都毫不费力，离开了我的父母，我就什么都不是。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些话，我想说抱歉。
1: 别道歉，你说的没错。我也很郁闷，从小就是我的父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爸让我放弃我手头的项目我就放弃了，他们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就
3: 任何事情你不想做你就可以不做，你可以不听啊，没有人可以逼你做不想做的事情。
1: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陶叔，那我特别羡慕你，永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勇往无前的，什么也不在乎。但是我永远控制不了自己在意别人的眼光。张小燕，你不够努力，你不够完美。我还特别怕你迟早看穿我的普通，我特别怕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3: 你确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差劲的地方，但是我不准你看扁自己，毕竟是我陶淑娜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男孩，我们其实都是普通的人，我们没法要求事事都那么完美，就像你说的，我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都不知道妈为了我委曲求全地活了这么久，我又不知道她想要什么。还有咱们两个，我也要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的压力，你的委屈。我觉得我也让你很失望。
1: 没有，从来没有。乔叔呢，我告诉你，在我认识你之前，我觉得人生就是学业、工作。但在我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爱一个人能有这么丰富、这么复杂的情绪。娜娜，原谅我，我们重新开始吧。

0: 真睡着了，从小到大，只要我不回家，我妈是不可能安心睡觉的。
1: 阿姨今天太累了，我可太高兴了。现在有我等你，给你留灯，阿姨当然放心了。
0: 我给你做完泡面吃。嗯，累了，想睡觉。我先去洗漱。
1: 哎，阿姨已经睡了，最好就不要吵醒她。要不，你今天晚上在我们这儿将就一晚。
0: 那你抱我上去。
1: 阿姨，我上班去了啊。吃饭呢？我不吃了，来不及了。吃啊，专门给你做的。衣锦起得晚，你吃剩下的给他留着就行。
0: 阿姨，我上班我迟到了，我就不吃了。
1: 吃，你边吃着，我边跟你说两句话，不会耽误上班的。 吃吧。嗯。周大，阿姨要跟你道个歉。一直以来呢，我对你是不太满意。你的身世那么复杂，我总怕你身上有你爸爸的影子，我怕你对衣锦不好。你在心里头也埋怨过我吧？
0: 没有，阿姨。
1: 绝对没有，我也不会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就像有的人一出生就被自己的亲妈给抛弃了，但是。 那也能够让他成为一个最在意孩子的妈妈。可能有的人一生得到的爱，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给他的。所以血缘不血缘的不重要，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不是一样的人。 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不能怪你，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所以你没有错。以前我总是担心易景被骗，怕他选错了人。现在看来，哎呀，我把我的女儿看低了，你看看她现在。 把那个剧院管理的多好，我现在我这个老太婆是冤枉操心，就像她以前上学一样，我是死拽活拽不让她跟那个冯妍妍一块玩，可是她非不，哎，人家这十几年之后又见着面了，而且还一起合作，合作的那么好。
0: 其实易锦她。 很优秀，真的，非常优秀。
1: 是，哎呀，是我这个妈总是哎呀没有看到。她既然选择了你，我也要相信她。

0: 我知道，我长大就像打仗一样，把你的生活弄得也兵荒马乱的。哎，我知道你有多不容易。哎呦，能陪伴你长大，这也是妈妈的福分，知道吧？来，坐下，坐下。
1: 放心，我一定会把已经照顾好。你不要太高兴了，我现在只是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你对我女儿是真好假好，我还要看看呢啊，是吧？
0: 我明白，您只要不反对，我就已经很知足了。妈。
2: 谢谢你接受他，谢谢你接受我的爱情，我们俩一定会好好在一起，不让你操心。

0: 我买了今天的火车票，一会儿就回去，我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你们都要好好的啊。
1: 妈，我们在一起好好过不好吗？我们是一家人，你干嘛这么着急回去啊？
0: 我实在是太想姥姥了，她也是我妈呀，我这么些天都把她放在老家，我心里过不去，我也着急。好了，吃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舍不得你走，以前我老想赶你走。哎
0: 人就是这样，不让做什么的事情就非要做。哎呀，不哭不哭了。
2: 过了那个安检，给我发个信息啊。
3: 嗯。
2: 然后上车也告诉我一声。
3: 好。
2: 你坐下来了也告诉我一声。
3: 我知道了。
2: 到了也告诉我一声啊。不是，你那个身份证装好了吗？
3: 装好了呀。
2: 你拿出来再检查一下。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啰嗦呀？来，这，
2: 好，放你那儿，你拉好啊。啊，没事了哈，
3: 你走吧，回吧。
2: 还有啥忘了的吗？
0: 好好的啊。
2: 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啊。哎，你过安检的时候让人家帮你抬一下箱子，你知道不
3: 知道？
2: 让你回吧，回吧，啊，知道。

0: 一锦，床头有个盒子，你和周道好好的。
1: 喂，小姨，
2: 你妈怎么自己回去了呀？我还说跟她一块走呢。啊，行，你先忙啊。嗯。
3: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爸爸妈妈了。你们还会一起来看我的画，一起接我放学，等会儿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吃炸鸡，我太开心了。
2: 谁答应了你吃炸鸡啊？妈带你吃清淡的去啊。
4: 他们学校画展他画的最好，对吧？要不然让他再吃一次。
2: 我跟你说，秋夏，你就是我教育孩子路上的绊脚石。
3: 妈妈，他们是不是在结婚啊？你以前和爸爸结婚的时候

0: 是不是也穿着这么漂亮的仙女裙呀？
1: 我那件仙女裙
2: 好看，妈妈穿什么都好看。
0: 妈妈，你可不可以和爸爸再结一次婚啊？好可惜，上次我没看到，这次啊，我要做花童，我要给妈妈一路撒花。
2: 你想当花童啊？那你就不能吃炸鸡了，你吃一肚子炸鸡你怎么穿那个小仙女裙啊？嗯，肚子鼓鼓的。
0: 那我还是想吃炸鸡。
1: 就小吃货。
0: 妈妈，我去看看。
1: 嗯，去。
2: 我觉得咱们现在一家三口的状态特别好，我已经很满足了。当然我不是说不想跟你复婚啊，我就是想说不逼你，别给你那么大压力。
1: 你了解我这个人，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想明白了，把自己说服了，才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2: 非常了解。
1: 这两天我得回家一趟。
2: 干嘛去？
1: 有些事情呢，心里憋得太久了，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3: 哎，你跟那张小燕怎么样了？
4: 我们俩昨天晚上聊开了。嗯，她今天早上回学校吗？
3: 算是和好了。
4: 和不和好了，我不知道。但我们准备好好了解一下彼此，重新开始呗。
5: 你就别问了，老二，年轻人的事儿，咱们呀也说不清楚。
3: 我不就是因为他一上午都不见人影，我以为他俩在一块儿呢，
6: 就顺便问问呗。
4: 我上午陪我爸看房子去了，我爸他说他答应了，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不打官司。
5: 他真这么说的？
4: 我房子都给他看好了，过两天就帮他搬了。哦，
5: 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儿。那你这样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把身体养好，等养好身体啊，你那好日子啊都在后头。
4: 哎呀，吃点。嗯。哎呦喂！
7: 嘿。哦，真是姐。
4: 大姨啊！
5: 哎呦，回来了。
7: 大姨也在这儿。
5: 明伟回来了。
7: 您别起来，别起来，
5: 真是
7: 换了个样儿。哎呦，
5: 大姨染漂亮了，就是啊，
7: 一紧非让我剪头发，还染了一下，
5: 多好啊，
7: 浪费钱，
5: 嗨，好看。哎呦哎呦
8: 哎呦，铁了，你想我想的这么激动啊，
5: 我的脖子。
4: 大姨，我饿了，
7: 那我去做呀。
5: 孩子，你大姨回来你就说饿，你让大姨歇会儿。
4: 大姨歇会儿，歇会儿，
5: 明白？坐会儿，先坐会儿。
7: 哎呦，
5: 哎呦，衣服也挺漂亮。
7: 对，这身儿都是新的。哎呦。

0: 是吗，王正？哎，他又不是我过生日，又不是你过生日，干嘛呢？
1: ，
2: 哎，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说你爸不怕走。
1: 别闹！哎，那阿姨是不是已经到家了？
3: 给我发信息了，她。
1: 行，那就行。
3: 哎，我妈跟我说，她给我留了个东西在床头柜上。

0: 我妈送给我的瓶子，
1: 这是我昨天给阿姨买的饮料的瓶子。
0: 那不就说明我妈真的认可我们在一起了？

0: 哎呀，鱼虾是发物，我那给你炖着温补的汤呢。
1: 我还以为你回来了，我什么都能吃呢。
0: 等你好了，你想吃什么我做什么。
2: 哎呀，你大姐这一回来，你看看，这么多好菜，这全都齐了。就差以安和以锦了。
3: 我小姨跟我姐得过两天呢，等搬家的时候咱们就起来啊。啊，吃吧。
0: 好，快趁热。
1: 辣椒，小心点。哎呀，不要了。
4: 你补上。哎，
5: 你跟陶大磊怎么样？还离吗？
1: 离。
3: 那个郑斌。大爷，我觉得郑叔叔人挺好的，但是我还不着急这么早把我妈就嫁出去。
1: 你发现没有？你大姨催婚已经催上瘾了，刚把她女儿给催成了，用来催她妹。
0: 我真是关心你妈呢，这都听不懂这孩子。
1: 瞧你们这俩。
3: 谁呀？
2: 去看看。

0: 是那两个，就是咱们前两天在楼下看那两个扎小伤辫那个，坐马路牙子上那个，
1: 吃东西那俩。
0: 嗯。
1: 谁呀？
0: 不知道啊，就是前两天在楼下溜达，还说找我们家来着。
2: 有人吗？是老孟家吗？孟显荣在家吗？
0: 找爸的。
1: 你去开门看看。
0: 我觉得他们俩是坏人。
3: 哎呀，你爸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来上家里来，那总得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1: 哎妈，我跟你一起。
4: 想干什么？
2: 哎，你不是那天骗俺们说老孟家搬走那大姐吗？我们都打听清楚了，老孟家就在这儿201。
4: 你小点声，你想干什么？
2: 俺们找孟显荣。
4: 不在。
2: 不在，我们找他老伴儿也行。
4: 他老伴儿也不在。哎，来，让他们进来。
3: 我就是他老伴儿。
2: 这不在屋了吗？
5: 来
2: 来来来，
3: 进去！
2: 哎，进去！
3: 你们，快
2: 跪！
3: 你们是谁呀？
6: 孟显荣真的不在啊？我们有话想跟他说呢。
3: 你们真要找孟显荣啊？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6: 啥？
7: 爷爷他们来晚了，
6: 我们来晚了。
3: 你们是孟显荣什么人呢？
6: 他是我爸，我是他儿子，这是他大孙子，这是他曾孙子。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爸去世快20年了，你们一帮骗子，赶紧给我滚出去！我气了，我报警。
2: 俺们不是骗子。我们是老孟家的人啊，我们是来认亲的。奶奶，您看，我爸跟孟显荣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4: 胡说！
2: 你干嘛？
4: 胡说！你
2: 咱们一家子，哄奶奶。
4: 要什么？你们谁呀？你们干嘛的呀？都是。
2: 我们是老孟家的人，我们是来认亲的。这咋又来个女的呀？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说了算的啊？
4: 我们家所有女的说了都算。你说孟显荣是你爸？
2: 我是孟显荣的孙子，孟显荣是我爸的。
4: 那你知道我爸有个规矩吗？凡是登门求见的人，必须说清楚自己姓什么名什么。

0: 干什么的，从哪来的，像你们这种贸然闯入的他一概不见。
1: 那是对外人，我们是他的亲儿孙。
0: 老说是亲人，拿证据出来呀，亲子证明、出生证明或者我爸的书信都可以。
1: 我爸籍贯山东，以前他是个教书先生，我三岁的时候他离开老家，后来听说去那个渔村教书去了。我妈刘淑燕和我爸都是孟家村的，我们正是堂堂正正的孟家子孙。
2: 孟显荣走了一辈子，他薄情寡义，对我们不闻不问，我来就是想问问他还有没有良心。
0: 哼。喂，我到家了，家里有几个男的不认识，你带几个人过来。行，我把地址发给你。
3: 爸，要不咱走吧。不
4: 是，爹，咱赶紧走吧。
2: 行行行行，让我们回去也可以，那我们大老远来，有些事儿你得给个说法。
0: 下楼等着我去。
1: 那也成，走走。

0: 小爷，怎么愣神儿呢？
1: 他们说那些信息确实都和老爷对得上，
0: 什么意思啊？
1: 娜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记住了，就是姥姥陪了老爷一辈子，最后把他送走了。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是你的好老爷，谁也改变不了。
0: 我知道。

0: 是不说话。他一直都不说话，你说妈，他到底是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啊？
1: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事儿，我也不敢问他呀，他这脾气。
0: 今天这个样子，我还是头一回见着呢，脸色煞白煞白的。以前他在厂子里管着几百号人，给爸做手术签字的时候都没这样过，好吓人呢。
1: 挺乱的，不说了，哎，烦死了。
0: 一姐，
2: 妈，你说什么？怎么可能？这老爷都去世快20年了，又突然出现什么儿子、孙子、曾孙子，
3: 这无凭无据的来认亲，谁能信嘛？
4: 姥姥怎么样？姥姥没吓着吧？
0: 今天得亏你小姨来了，要不然这家里头几个男人，哎呀，真搞不了，吓死人了。
4: 哎妈，那老爷老家到底是哪儿的呀？
0: 他说那时候年轻战乱，家里没有人了，背井离乡之后也没再回去过。
2: 再后来他就生病了，
0: 也记不得什么了。
4: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一张嘴胡说八道。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
4: 真的？怎么可能嘛？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呀？
0: 你觉得咱们家二姨和小姨谁跟你姥爷长得最像啊？
2: 姥姥不是说

0: 小姨子像吗？
1: 我也没觉得有多像，这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跟娜娜没见过你姥爷年轻的时候。
3: 我今天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估计你姥姥也看出来了。
1: 什么意思？你这说话别说一半啊，妈。
2: 今天进门那个男的
3: 一看就跟你姥爷一样一样的，还说什么孟家村啊。他一说这个话，我心里就一沉。
2: 我觉得可能就是。
1: 是什么？
3: 是你姥爷的亲儿子啊。
2: 我挂电话了，我去忙去了。
4: 哦，回来了。
1: 嗯，
4: 那些人走了吗？
1: 走了。妈怎么样？
3: 不说话。
1: 我去看看。

0: 具体情况我问过了，爸和那个人就是以前那种包办婚姻，没有什么感情。后来爸追求进步，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家庭，情况就是这些。
1: 人还在？
0: 不在了。说是今年走的，就是因为遗嘱里提到了要跟爸合葬，他们才找过来的。爸，我看那些人啊，嘴里也没有一句实话，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1: 有目的来的，赶不走了，来就来吧。这个事儿也该了断一下。
0: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待会儿。

梦啊，还记得吗？我问过你，等老了的时候，咱们埋在一起，行吗？你说行。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吗？你说不遗憾。

0: 你妈那么硬气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不想和我爸有任何联系，为什么死了以后突然想合葬呢？
1: 你这话是啥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妈的遗愿，还是你们的自作主张？
2: 你跟爸过了一辈子，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家的事儿，您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3: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5: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6: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3: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0: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随梦。
8: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0: 58。哎呦，
8: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0: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9: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8: 叫姐姐啊，
9: 叫姐姐。
10: 是，哎呦，
8: 挺显老的。
9: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8: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9: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8: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8: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0: 是，
8: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0: 好啊。
8: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8: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7: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8: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8: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7: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8: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7: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8: 比这还好呢。
7: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8: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

0: 说一说嘛，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藤。
1: 哈，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独孤之、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 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是。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3: 啊。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
3: 好不好？
0: 来。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 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它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 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
3: 嗯，
0: 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
1: 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好，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1: 嗯，
3: 哎，很好喝，
1: 嗯嗯，
3: 还
1: 有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3: 嗯，
1: 就
3: 像小茶水似的哈，
1: 挺好喝的还，
3: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莫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
1: 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一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5: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5: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5: 现在这个社会

0: 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6: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哎
6: 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6: 对。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伯伯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0: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谢谢。
2: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2: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嘶鸣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
3: 去了天安门。
4: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不一定。

0: 换上。
1: 至于吗？
0: 换上，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1: 更正式啊。
0: 等一会儿大家都来了，
1: 没事，不着急。
0: 什么不着急？真的快来了，真的不行，一会儿就……
1: 哎，不是，等我。那我跟你说说咱俩的事。
0: 应该不是咱俩的事。
1: 咋不是呢？我妈现在也不拿事儿了。爸那边，我让我哥去做他工作。
0: 那他要是不同意呢？我要是你爸，我就不同意。
2: 反正我的事儿，谁也别管我。
1: 你放心。现在婚姻都自由了，那宪法里说的，我爸是老工人、老党员。应该没问题。

0: 哎呀，你等等，哎呦，小鸡炖蘑菇，我告诉你，
1: 蘑菇可哪来的？炖蘑菇，我告诉你，在里边吃不着肉，我特意把你家大公鸡给杀了。我去炖的，我告诉你。
2: 给了你能做这个？
0: 我告诉你，我不打算。
1: 哎，孩子们呢？光明大家看电影去了。娟儿，我跟你说啊，今天啊，你啥也不用管，只负责吃啊，吃完以后我跟于红春燕，我们收拾利索再走。
0: 对，娟儿，你啥也不用管啊。
1: 哎。
0: 这样呢，佳远吧，坤儿啊，咱妈气色现在真不错啊，让郑娟给按的，郑娟学按摩的，跟春燕学的，拿鸡蛋啊，不能了，可以啊，这也行啊，
3: 来，
0: 来
1: 菜都齐了，
0: 那行，咱开始庆祝恭喜呗，
4: 喂点啥呀？
0: 啊，
5: 喂熟了，
0: 喂熟了，
1: 来。
0: 干不了，太凉，少喝点。嗯嗯，
1: 吃菜吃菜吃菜，
0: 我给你夹一块，你给我夹一块，我就要吃。你给我夹一块，这怎么做出来？
1: 怎么了？吃啊，来。
0: 他长那么做是啥玩意儿？我给炳坤炖的。
1: 来，就说了，
0: 没几块。
1: 拿去。
0: 整那么大都是。
1: 拿
0: 啥呀妈？
1: 哎，都在呢。问个正事儿，炳坤，这郑娟在你们家干活一个月，你给多少钱啊？
0: 你这啥意思啊？这多少钱啊？不是，那个，你别说，是不是不给钱？<笑>
6: 不给钱是吧？行，我跟你们大家说啊，就那天他俩在院里这样了。啊？我们国庆看见了。
0: 不是，别说。
6: 啥时候事儿啊？那我说，你啥时候看着的？
0: 你管呢？
6: 就
1: 那天
6: 我看着了，你俩然后抱上了。
1: 那你。
6: 说就是强子哥，
7: 不那个没了嘛，然后他那朋友就让我给他家送钱，按月送，我就按月送呗。啊，
6: 送着送着哈，就送出感情来了是不？<笑>
7: 不是的啊，不是不是啊，不过炳坤啊，我们大家伙包括春燕跟德宝，一会儿等他俩来了你可以问。
6: 我们大伙一致认为，你应该对人家郑娟负责。哎，对，
7: 对，
6: 你好点。
0: 这没睡得省点好呢，怎么还就是嘛？这就是那个德宝和春燕咋还不来呀？
6: 好，我叫去。
0: 炳坤，你吃鸡肉，你别折，
6: 炖老长时间，
0: 吃
6: 不了，
0: 吃不了，
1: 吃不了，
0: 完了，
1: 口
0: 嗦的多吃点。
6: 来吧，分呗吧。
0: 来，德宝，春燕。

0: 住在这里吗？
1: 嗯。
0: 那我背着小房子。
2: 不喜欢住这儿就滚！你妈没本事，只能让你住这儿。
1: 哎呀，你吓着孩子！你说你跟孩子较什么真儿呢？你真是。
2: 爸，你少抽点烟吧，别回头像德宝他爸一样给拴了。家里的事儿是够多的了。
1: 行行，我不抽了。哎呀！
3: 哎呦！啊，燕儿啊，
2: 干嘛？
3: 燕儿，哎，你看这个筐还挺新的呢，咱们带上吧啊，扔了怪可惜的啊。来，
2: 好了吧？别搬了。这些家具啊都送人吧，实在没人要扔马路上，要是捡去给我妈腾点地儿放这些破筐啊烂罐子什么的。
3: 你这怎么了你啊，你像疯狗似的，你谁咬谁呀、啊、你啊、
1: 哎、呀，
2: 我就是疯狗，
3: 干什么，
2: 我就是疯了疯了、哎、
1: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哎呀，
2: 妈，你说这世上还有地儿说理去吗？我本来修脚工干得好好的，他们非要让我当标兵当领导，让我搬进领导楼，现在呢说翻脸就翻脸，非说我跟四人帮是一条线的，我知道他们谁是谁啊。他们也真有忍心的啊，都下班了才通知我，还让我明天早上之前必须得搬完，这是人干的事吗？这都
4: 真的，你说郑娟一个年轻小寡妇在你们家一住就是半年多，就说人郑娟是来报恩的，说得清吗？
5: 说不清啊。
4: 你不知道这半年多啊，那些爱扯老婆嘴的人背地里怎么说她的。
5: 秉坤啊，真的，你一男的无所谓，但郑娟不行，她是个女的。
4: 我没事，
5: 你听我说，她是一个寡妇，舌头底下压死人。
4: 我真没事儿，反正我也不是光子片的人，他妈爱说啥说啥，我这一走我啥也听不着。
5: 那不行，你说照顾一病人带仨孩子有多难啊，咱们都能想象出来是吧？娟儿可说了，你们老爷们儿想象不出来，

0: 体会不到的是，半年多啊，200多天，天天照顾一个病人，天天给一个病人按摩。你们看看，让他们看看，让他们老爷们看看这手。
1: 你要
0: 自己干，你让他们看。
1: 没事儿。
2: 你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哥们儿姐妹儿这个面儿，我表态，我周炳坤，这辈子我非正圈不娶。哎呀，
3: 这是老爷们儿，
4: 对，
3: 是
2: 爷们儿。那索性就都说了，那就更爷们儿一点。楠楠，我俩的。
0: 啊？真的？
2: 啊，
0: 这啥时候？
2: 什么啥时候？这啥寡妇寡妇的，郑娟跟涂世强，他俩没结婚。
0: 没结婚？不是，没结婚。
2: 娟儿，你那个户口本在这儿呢，还是在家呢？
5: 在这儿啊，家里没人，我怕丢。
2: 拿来。
5: 你拿它干啥呀？
2: 拿来，听我的，拿来给大伙看看。
0: 哎呦，我这破嘴，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2: 说啥
0: 嘴
2: 啥？说说寡寡，知道啥呀？
0: 那我也不知道。
6: 你少说两句吧啊！
2: 啥呢？看看
0: ！看哪？着
2: 急
0: 了，
2: 着急！
0: 不着急，
2: 快点！那你们看。
6: 嗯，翻译。
0: 加一
5: 下。
0: 对。
6: 真
5: 的是未婚、啊？
6: 嗯，这还真是、啊。
2: 啥叫还真是？就是事实。
0: 哎，不是，周炳坤，你把我们弄懵了啊！这个涂志强完了之后，这个还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不都刚才说了吗？那个强子哥没了以后，我不就去给他叔家送钱吗？送人就。
6: 嘿。我想起来了，哎，我想起来了啊！几年前咱们在一起第一次聚会，春节那天晚上
7: 啊，德宝那次，
6: 对
7: 啊。
6: 然后他说他要去春燕家接他妈回来，不是咱们路上回来的时候在哪遇着他的？
7: 那个太平胡同，
6: 太平胡同，对不对？哎呀，你俩那会儿就好上了，是不是？
0: 藏的可真够深的啊！
8: 咬人的狗不叫，
6: 全对上了，
0: 对，
6: 就这么回事。哎，你俩此时不结，更待何时啊？
8: 哎，
6: 表态来。
2: 我早就想结了呀，那，周娟，咱俩结婚。

0: 妇。
1: 哎，方明，咋坐院里呢？
2: 等你呢，炳坤哥。姐夫。
1: 对，得叫姐夫了以后。等我干啥呀？你姐呢？
2: 在里面，正生气呢。
1: 咋了？
2: 我要走，我姐不让。
1: 你去哪儿？
2: 北陀寺。
1: 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2: 是出家。
1: 这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不，你这孩子你咋想的？你知道当和尚啥意思吗？以后不能吃肉了，也不能像姐夫这样找媳妇了。不行啊，你别说你姐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啊。这成啥了吗？哦，你跟你姐把苦吃完了，我一回来你走了，那我咋做人？让邻居咋看我吗？不行啊，以后这就是你家，你就在这待。

0: 让。
1: 姐夫，其实我早就想走，是怕我姐一个人忙不过来，也是给她做个伴儿。现在她有你了，有楠楠了，现在除了让你们照顾我，还能干点啥呢？这附近也没有我能上的学校。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北陀寺的师傅出门教我点东西，也许那就是我的归宿吧。
2: 咱不当和尚也能学东西啊，你可以。
1: 姐夫，你就劝劝我姐，她听你的。人都有分开的时候，也都有自己该待的地儿，你们也替我想想。

姐，我关心寺里武术不惯了，又不想当和尚了，我还得回来呢，你可得收留我。

0: 走，放坤军这儿。哦，二班侠，三班嫂。好，不是吧？您电报。11日到重庆万家宾馆。我这辈子要娶就娶郑娟。如果你做不动爸的工作，我只有跟家里决裂这条路。
1: 爸，哎呀，冰一，你怎么突然跑到重庆来了？
2: 爸，您坐着说。不，家里有什么事吗？我接到录取通知了，北大让近期报道，就先过来看看您。
1: 哎呦，哎呀，冰一，太好了，太争气了，北大吗？啊，哎呀，好啊，好啊，电报里怎么不说一声？你看把我急的，这地震。哎呀，从工地上直接过来的，领导还给我派个车，都以为咱们家出了什么事了。
2: 嗯，这能做吗？
1: 那没事儿，这儿就我一个人。哦，来，多盛点水吧。
2: 哎，
1: 爸，
2: 哎，
1: 周荣也考上了，也是北大中文系，
2: 他也考上了，两个都北大嘛。啊，行啊，你们俩是太争气了。好啊，好啊。哎呀。
1: 高兴啊！来，再来一个。<笑>你考的什么系啊？哲学系。哲学是个啥玩意儿啊？
3: 简单说就是全部学科之母。哦，那就是说他比中文系还厉害了。<笑>就是冬梅考的不太理想，中央下文件恢复高考到考试就一个多月时间。
2: 他大队的工作又不能一下子撒手，挺受影响的，最后就考了个吉春医学院，这不挺好吗？好啊，冬梅在吉春念大学多好啊！他爸妈就他这么一个姑娘，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三口三个地方，现在这不好容易凑到一块儿了，多好啊！他爸这还是咱们的省长啊，我看报纸上都登了。<笑>哎，冰姨，
1: 嗯，
2: 你和你妹妹这考上。

0: 北大了，你妈知道吗？
1: 啊，小老太太高兴坏了，肯定是街坊四邻又去吹去了，这回够她吹几年的。
0: 好好好，哎呀，
1: 炳坤没好上。
0: 哎呀，
1: 意料之中，他才小学毕业，他要能考上，我都敢去比划了。
0: 哎呀，秉义啊，
1: 你不会大老远跑到重庆来就是为这点事儿吧？

哥，最近家里发生了挺多事儿，没告诉你们，怕你们担心，不想影响你们工作。现在不说不行了，想先跟你说说。

0: 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月月吧？
1: 你找谁？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周南。
0: 周南，你们家大人呢？
1: 妈妈，是我。
2: 同志啊，您找谁？
0: 快把水倒了吧，陈。嗯，我叫周志刚，是秉坤的爸爸。

嗯，让我看看你的手，我看看你的手，放过来。

0: 这些年辛苦你了，你是我们这个家的恩人，大恩人。炳坤的哥哥姐姐都考上北大了，要不是你帮着炳坤支撑着我们这个家，他们靠北大，想都别想啊。 炳坤妈现在这气色这么好，得躺了快2年了吧？没长褥疮，身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味儿都没有，都归你了。天色也不早了。
1: 你们家那边啊，是不是得打扫一下才能住人呢？用不用我过去帮你拾掇拾掇？
2: 您坐了好几趟火车，歇歇吧，我把饭给你们做了吧。
1: 不用，不用。主要是炳坤妈妈。啊，她得吃流食，刚才这你就交代过了。
2: 嗯，那我们走了。
1: 哎。
2: 楠楠，楠楠，走了。

0: 啊，这块啊，
1: 听他说
0: 怎么样？还行。新华五金厂同意给批活，
1: 多少？6吨。
0: 6吨啊？
1: 反正这6吨算是个考试呗。
0: 那就是说考试合格了，大单在后头。
1: 差不多这意思吧。
0: 太好了，
1: 那明天别忘叫人去拉去。
0: 哎，忘不了。行，
1: 那我走了。
0: 都几点了，走什么走啊？再往那将就一晚上吧。
1: 那不了。
0: 你不是给媳妇说晚上可以不回去的吧？今天晚上就住我那儿，我让老伴儿啊给你留晚饭了。
2: 哎，谢谢我们郎总，介绍我家喝点吧。
3: 上班去了。

0: 爸，你咋？你还回来干嘛呀？你不是跟这个家决裂了吗？郑娟呢？
1: 我让她带她儿子回她家去了。你也去她家吧，这不是你的家。走吧，
0: 滚！你滚！别回来了！
1: 你给我走！
0: 我走。

0: 月呢？月月，
1: 刚才在这儿啊。
0: 月月，月月，月月呢？
2: 找啊！
3: 月月，
0: 月月，月月，
2: 月月，月月，
0: 月月，月月。
2: 月月，哎呀，月月，你怎么在这儿玩呢？月月，
4: 啊啊，你干什么你？
2: 跟我孙子留着一样的小辫，我以为是看错了，看错了，认错
4: 了。开花子了你？
0: 月月，月月来你这儿了吗？月月不见了。
4: 爸爸。
0: 奶奶，来，我问你，你知道月月能去哪儿吗？

0: 楠楠，来，你坐。你想想，你猜一猜，月月会去哪儿？
1: 找他妈妈去。
0: 你在家哪也别去啊！把门插好，妈妈去找月月。

0: 哥，奶奶哥哥。我不喜欢姥爷，
1: 他是坏人。
0: 你们为什么要走？
1: 我不知道。
0: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
2: 月月，月月，
3: 月月找着了？
2: 没有，我回来看看，万一自己回来了呢？哎，等会儿，要不你把家拾掇拾掇，妈可能还没吃呢，我去。

0: 月月，还笑，以后你知道不管发生啥，不能乱跑，知道吧？那丢了咋整？
1: 你们两个进屋来吧。

0: 你俩这啥时候结的婚呢？
1: 没结，明天就登记啊，正好爸看家。
0: 没结
1: 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也看见了，这家里头一堆烂摊子，也没个人，就我俩，我还得上班，忙呗，没时间。
0: 郑哲，你先出去一下。
1: 哪也不用去。
0: 郑娟，你怎么没告诉我你俩没结婚呢？
2: 您没问。
0: 你儿子都随他姓了。
1: 那你说姓啥？
0: 我没跟你说话。
1: 你有什么亲戚冲我撒？
0: 周炳坤，你那么有志气，怎么不敢娶人家？让人家等这么久，你算什么？

0: 沈娟，先出去一下。
1: 你呀，你们这仨孩子，太不了解你爸了。这事儿拖了这么久，到现在才让我知道，你爸在你们眼里是个啥呀？封建家长，势利小人，不明事理，无情无义的混蛋。
2: 郑娟那个手，你看到没有？
3: 能看不见吗？
2: 都给妈按摩按的，人家手艺全可好看了。过去资本家地主找女人，那看守好看不好看。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你现在这个思想意识，他就有问题。啊，都啥年代了，不要给我扣帽子打帽子。
0: 不过你没征得我的同意，就不结婚，这个态度倒是对的。
2: 那肯定的呀，这是原则性问题。你爸是一家之主。
0: 低领导，那怪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啊，你试着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当时我发了那么大脾气，把你给吓回去了，所以不怪你呀、啊，只是让郑娟受委屈了。
2: 那你昨天晚上还把人给撵走了？
0: 他跟你说我把他给撵走了？
2: 他没说，但那不事实吗？
0: 什么事实啊？
2: 郑娟说你晚上不回来，
0: 我跟人家刚认识，就住在一个房子里，像话吗？
2: 那老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咋不像话？你骨头又痒痒了，我看你。我没什么，人家是个女人，这又是个寡妇。
0: 爸，
2: 郑娟不是寡妇。 他跟涂志强没结婚，爸，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以后对外能不能说，楠楠是我跟郑娟生的？

0: 你哥和你姐给都写封信，告他们一声。
1: 坐好了啊，来来来，看这里啊，都，来，好，三、二、一，
2: 吓一跳，没事儿没事儿，咱再来一掌啊，等我换个片子，
1: 没事儿，你就盯着看，你闪光，来来来，坐好了，那个头再近一点啊，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对对，再近一点啊，来，三、二、一。
2: 其实用不着送，你老请假也不好啊。本来就跑业务的嘛，跑业务就跑来跑去呗。我们厂有仨跑业务的，我干最好。但说实话，没啥意思，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多少年了，工资一分钱没涨。爸，有时候我真不想在这干。
3: 我干，
2: 我干啥呀？那跑业务时候这。

0: 认识一些人，对我印象还挺好的。民办厂子你不能去啊，酱油厂的再不好，它是国营的，饭碗不大，它姓铁。要不再服兵一年，考大学。其实这回我哥我姐也劝我考。说万一呢？但是哪儿来万一啊？爸，我这基础不好，也没时间复习。其实我还真挺想考，但是往后肯定越来越难。你想啊，那以后的竞争对手肯定是那些应届高中生。
1: 为这个家牺牲太多了，
0: 还是自己家好吧，就啥牺牲。

0: 月月，你妈的信上说她放暑假时候就来看你。哦，爸爸，你会不会跟她爸爸妈妈一块住是吧？
1: 不要。
2: 哎，来了。
1: 你去吧，你去吧。来了。嗯，炳坤。哦，
2: 看着妹妹啊。嗯。
3: 沈光哥。

0: 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1: 什么原因呢？
0: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
1: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2: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落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你想干嘛？
5: 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5: 是真的吗？是什么？
6: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5: 这是什么？
6: 聪明药，听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6: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7: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6: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6: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7: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6: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清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爸爸，爸爸，老师，
3: 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6: 林
7: 班长。好了好了，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没什么事儿。
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渡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黑转尾，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个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老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雕，它吃蛇香吃辣椒，
0: 这个比

0: 喻很生动啊。
1: 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宴，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宴。
1: 是这样命名的吗？哎，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3: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班飞蜥、小湍蛙的

0: 瓶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蝾，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0: 它在果树上。
1: 这会儿多了。
0: 飞过来。
1: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
0: 对，
1: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9: 哎呀，求你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0: 就位，预备。
1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收官赛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在苏格兰进行的耐克锦标赛。那么昨天的第二轮比赛啊，也是受到了强风的困扰，持续的海风呢也是给选手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那么在36洞结束之后呢，领先榜前列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其中马修·索斯盖特这位来自英格兰的球员连续两轮都打出了负二的70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四的140杆。尤其是他在第二轮在第七洞啊，直接把球切进洞是射下老鹰，这一个精彩的表现也是帮助他升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目前呢，马修·索斯盖特也是在追求个人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那一杆落后排在并列第二的总共是有四位选手，分别是肖恩·诺里斯、马修·乔丹、斯科特·贾米森以及马克斯·金霍特。那马克斯·金霍特同时也是赛事第一轮过后的领先者，而斯科特·贾米森呢也是来自苏格兰本土啊，也是备受主场球迷的这个青睐，希望能够将冠军留在苏格兰。那因为本身这项赛事啊也是很年轻，2025年才刚刚创办的赛事，去年的冠军弗瑞斯特格兰特弗瑞斯特的同样也是来自苏格兰本土，他去年在夺冠的这个时刻还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本身是先是带着三杆领先进入到了决赛轮，然而决赛轮状态一般，只打出了even par的72杆，但是凭借前三轮积累的优势呢，最终还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在比赛当中他的优势曾经也是一度被缩小到了两杆，而最多的时候呢，优势又曾经一度扩大到五杆，而且在比赛的最后一洞他当时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 啊，但最终好在是负八的成绩280杆赢得了去年的冠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肖恩·诺里斯现在是冲上来了负八的成绩两杆，排在单独领先位，索斯盖特是负六排在单独的第二位，两人也是在两轮过后的位置进行了一个互换。另外在前两轮过后呢，以负二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第六位的有多达六位的选手，其中包括了西班牙的奎姆·维达尔、意大利的马特欧·曼纳斯罗、日本名将中岛启代，还有来自英格兰的业余小将艾洛特·贝克。那也是因为球场的难度非常的高啊，因此两轮下来赛事的晋级线设定在了高于标准杆五杆的149杆。那这个晋级线也是本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晋级线，总共是有71位选手闯入到了周末的两轮比赛。当然稍显遗憾的是，参赛的两位中国球员李皓彤跟周艳涵呢都很遗憾没能获得晋级。李皓彤是在第二轮打出了一个负一的71杆，总成绩是正六的150杆，距离晋级线啊只差了一杆，很可惜。而周艳涵两轮下来是一个正七的成绩啊，与他上一周的获得亚军的精彩表现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滑。我们也希望他们两人能在今后的赛事当中啊有更好的表现。那去年的比赛当时是只有一位中国球员参加，丁文一，他在比赛的决赛轮是打出了一个正二杆，最终是正十一的总成绩啊，排在并列第62位。刚刚索斯盖特在九号洞啊，这一推也是没有能够推进。那比赛的球场是在苏格兰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球场，这个球场也是被唐纳德·桑普本人称作是最好的苏格兰最好的36洞的球场。这个球场原先是18洞，在去年7月份呢正好又有一个新的18洞建成营业，也是一个极具现代风格的林克斯球场。好，来看10号洞这边。

安诺里斯开球偏到了右侧之后，在长跑当中，本身林克斯球场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天气、沙坑等等的因素，而这个球场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球场的长度还超长，它超过了7400码。本身球场是建在苏格兰非常壮观的这个海岸边的大沙丘之上啊。这个球场的前九洞是向南，后九向北，各自沿着海岸线绕行之后又回转回到了会所前。整体的设计还是遵循了一个古典林克斯的风格，18个球洞各自独立，互不干扰，而所有的果岭都采用了这种无限边缘的果岭设计，果岭的表面一直向外延伸直至消失。同时呢，果岭面积还是非常大，平均达到了3000平方米，是一般球场的差不多有5到6倍。但是这果岭上你几乎看不到一片稍微显得平整一点的这个地方。同时球道呢虽然说很宽，但是惩罚性非常的强，长草很浓密。诺里斯的第三打，也是上来之后啊又蹦到了右侧。好，这边16洞马丁库夫拉目前是一个-3的成绩。已经是推的相当的棒了，贴着洞杯的右侧涮了过去。好，这边10号洞索斯盖特还有不到100码。今天现场的这个天气情况要比前两轮稍微的好一点啊，至少看起来要晴朗很多，当然这个风力依旧是不会变小，因为球场本身坐落在阿伯丁郡的阿伯丁市，那阿伯丁市本身也是苏格兰的第三大城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港城市，本身就离海岸线会愈发的要近一些。好，这边诺里斯推 birdie， 先想方设法推上篮啊。好球，只可惜力道还是要小了一点点，这个位置就会显得比较的尴尬，推得轻了很有可能刚刚推上果岭又会回滚回来，推得过的话又会顺着这个推击的方向啊滚动出很远的一个距离。今天正好果岭机又插着一个相对较高的点上。好，这边斯科特加密森11洞的第二打，好球。索斯盖特这边保帕推，擦了一下洞杯的左沿，可惜了又掉一杆。好，这边马修乔丹12洞公果岭133码到旗杆。

0: 好，马库斯金霍特是一栋的旧帕，会推一个比较明显的右线，但是这个线抓的太多了一点。此刻的加米森这边来到了帕四的12洞，397码的四杆洞。这个球道跟果岭一样啊，找不到任何一块相对完整的、相对平整的地面。击球的时候不是上坡位就是下坡位，这球也是正打到了一个上坡的位置，又回滚回来。小安诺里斯这边11洞，第二打。嗯，还不错。作为一名本土的球员，对于林克斯风格的球场的这个适应程度，还是会显得更高一点。好，这边马克斯金霍特距离旗杆154码，嗯，
1: excuse me，
0: 好，11洞，索斯盖特。一次长距离的老鹰推，走右线，这次是右线抓的不够。亚米森这边143码的距离。好，12洞，马库斯·金霍特。好球，一次上坡的长推杆进洞，非常漂亮的 birdie。我们刚才也看到啊，从接近于平行的这个角度看，果岭上不光起伏，而且这个起伏之后的落差还很大。好，这边小安诺里斯，一个右狗腿洞，12洞。

麦肯尼利十八洞推 Birdy 推进来到负三，打出了三天以来最好的一轮球69杆的成绩。好，十三洞，来看此刻的加米森，这一洞击球的方向是正对的海岸线，因此这边的风啊，风力经常会出现一些变幻莫测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杆是没上来，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耐克锦标赛第三轮移动日的比赛现场。这边是索斯盖特来到了42栋公国岭的这一杆，

小安诺里斯目前的单独领先者，有三杆的优势，141码，这杆应该出现了一点问题。

0: 宝石三洞，宝石星霍特。好球！来看肖恩·诺里斯，要跨上一个非常大的上坡。好，詹米森这边是三洞的旧帕，目前排在并列第四的位置，非常的干净利落，球速也推得很快，对于线路的这个拿捏非常到位。今天目前为止是在前九洞有过两只小鸟以及一个 bogey。 小诺里斯这边依旧还是三杆的领先，好，这边马克思金霍特来到了十四洞，414码。看球没问题。再回到十三洞的 T 台，看肖诺里斯。
1: get down, get down.
2: Go on. That's okay. Take it.
0: 稍微的显得短了一点。卡梅隆杨也是来自苏格兰本土的球手。十八洞的第三杆，好球，直接射下了一头老鹰。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老鹰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连小鸟都变得非常的稀罕。其实一杆完赛，当然昨天的第二轮比赛期间还诞生过更为精彩的击球啊。当时来自印度的沙马是在帕三的六号洞，在这个178码的三杆洞打出了一杆进洞，不仅仅是他个人啊，全天的高光时刻也是全部的前两轮赛事下来最为精彩的一杆。而且沙马也是凭借这个一杆进洞啊，顺利的获得了晋级，也结束了自己连续四场比赛被淘汰的记录。好，回到十三洞看肖恩·诺里斯，昆林前方，刚才是稍微短了一点。但在这座球场啊，能够保住帕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尤其是像昨天的第二轮打下来之后，全天下来只有两位球员没有吞下 bogey， 都是来自苏格兰本土啊，一位是康纳塞姆，还有一个是马丁雷尔德。其中康纳塞姆昨天单轮打出了一个负四的68杆，已经是第二轮下来全天全场的最好成绩了。此外呢，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记录，也仅仅只是负6，这还是去年比赛当时的冠军弗维斯特在第二轮创造的。好球！这边肖恩·诺里斯也是来到了帕四的十四洞。

这一栋海景也很壮观啊。整个阿布丁地区，这个郡面积不大，但是呢，建设有55个高尔夫球场，可以说是一个高尔夫的，不可错过的一个圣地啊。而且它距离圣安德鲁斯也很近，开车只有2小时左右。那阿伯丁郡的皇家阿伯丁高尔夫俱乐部1780年就建成了，是世界上第6古老的高尔夫俱乐部，是很值得一去啊。这是上百年的历史。好，15洞这边马修乔丹目前单独第2的位置，负5的成绩，稍微偏了一点。索斯盖特14洞公国岭还有144码，

再来看肖恩诺里斯，还不错。14洞的果岭啊，也是属于少数啊，难得的在整个球场上相对平坦一点的果岭。15洞这边马克斯金霍特，稍显短了一点。好，帕三的16洞，来看马修乔丹。今天应该是插了一个前旗啊，只有165码。好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右前。好，18洞这边日本名将中岛启泰。

最后停的这个位置还不错啊。14洞，索斯盖特推 birdie 的机会。

走一个左线。球出去的一刻啊，球速还是很慢的，但是也是在行进过程中逐渐的加速。我们从空中略微有点俯瞰着，这个视角看的不是特别明显啊，这个果岭上的这个坡度。但实际上根据球速可以判断出来啊，这个上实际上是一个前低后高的这么一个方向。啊，这边诺里斯14洞推 birdie。好球、哦。哇，领先优势已经是扩大到四杆了，有这么一点一骑绝尘的味道啊！今天是抓到了三只小鸟，也射下一头老鹰。嗯，艾米森这边很快的又推进一只 birdie， 缩小了一点点的差距。索斯盖特保帕，没问题。好，圣诺伊斯来到了帕斯的15洞。

0: 整个球场的地貌啊也是非常的壮观。一个球场刚才的角度看过去，这是一个石南荒原的地貌，而顺着国岭的方向又是一个海岸沙丘，包括这个球场还涵盖了湿地，一个球场汇聚了三种的地貌，也无愧是现代球场的设计的一个杰作啊。老的球场是现在比赛这个场地是2012年建成，新的是2025年的7月，设计师也是皇家古老高尔夫球协会的御用设计师马丁霍特里博士，他曾经参与过6座英国公开赛球场的整建。好，16洞把修乔丹这边推 birdie， 差一点。碰到启泰，好球，老鹰飞推的相当棒了，力道是恰到好处。这边斯科特的加米森，还好啊，差一点点掉进沙坑。这边所有的沙坑的深度至少是能到人的膝盖啊，一旦陷进去会非常的麻烦。好，17洞乔丹的开球，466码的四杆洞。
1: Yeah, very good swing. Very nice picture. Have a number one.
2: New ball, Taylor's one.
1: Yeah, thank you.
0: 开球没问题，

好，马克思金霍特。这干预器也不错啊，也是避开了沙坑。十五洞索斯盖特公国岭的一杆。155码到旗杆。嗯，好球。好，16洞斯科特加米森。走一点右线，差一点点。

这边吧，新霍特就怕没有救到啊，偏了一点点。吞下一个 bogey。 今天已经是五个 bogey 了，四鸟五 bogey， 单轮正一。好，十七洞把秀乔丹的第二打，还剩127码。这洞球道也很开阔啊，当然还是要考验对于风向的一个判断，包括短杆的细腻程度，这个还是很不错。好，十七洞 T 台，这边斯科特·加米森准备开球。今天单轮是打出了一个负二，目前总成绩是负五，跟乔丹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但是都落后有四杆之多啊。乔诺里斯现在这个负九都已经超过了去年夺冠的杆数啊，去年是负八的

夺冠杆数，而去年的亚军只有负四的成绩。这边苏斯盖特已经是第四打了，下坡之后球速也是很快啊，冲得有点过了。这边是安诺里斯，这栋想要救回帕也困难了，球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一个是下坡，同时被这个风力加持啊，直接滚动到了果岭之外。好，再回到十七洞，看乔丹推 birdie， 有了，有了，有了，好球，漂亮！今天抓到的第四只小鸟，今天就是开局不太好，出门直接先吞一个 bogey， 但是之后一路平稳的发挥，还有四只鸟进账。诺里斯这边十五洞回推的帕，这洞还好，掉一杆。现在是领先三杆，掉一杆的话领先两杆。

好，十八洞这边，史密斯推 birdie， 这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球员，跟他同组的是英国的业余小将艾略特贝克，他也是通过了这个赛前的一个模拟器的锦标赛啊，拿到了参加正赛的资格。这边索斯盖特推 bogey， 已经掉到负三了。这边肖恩诺里斯也是一个 bogey， 负八，还有两杆的领先。现在乔丹是负六排在单独第二，加米森负五排在单独的第三，中岛启泰排在单独第四位，是一个负四的成绩。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耐克锦标赛第三轮移动日的现场。现在第三轮移动日啊，也是接近了尾声。这是领先的南非老将肖恩诺里斯，他看起来很有可能会追平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66杆的记录。还在第二位的是英格兰的马修·乔丹，第三位的是斯科特·贾米森。贾米森特别是目前非常需要一个好的成绩啊，他现在的这个迪拜竞赛积分榜排在第135位，他需要后面的赛程都有一个好的成绩才能够保住参赛卡。而且他距离上一次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已经过了14年了，上一冠还是2012年的时候拿到的。是六洞苏斯盖特，好球。是六洞，来看小安诺里斯被 birdie， 走一个非常大的左线，从左至右的下坡稍微差了一点点。诺里斯今天最精彩的一次表现啊，是在四号洞，当时260码开外三号木直接打出了一头信天翁。苏斯盖特16洞推 birdie。差一点，可惜了。

这边山诺里斯往帕推，没问题，目前还是手握两杆，负八的成绩恰好是去年的夺冠杆数。当然去年的福尔斯特在打完移动日之后啊，已经是负八了，决赛轮是一个even par的72杆，18洞马修乔丹第三杆。还好，好，17洞肖恩诺里斯，还剩173码。好，再回到17洞的球道看索斯盖特。不到150码。好，18洞这边乔丹最后一次推 birdie 的机会，目前是负6的成绩，有点下坡，好球，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今天打出了一个负5的67杆，除了开局第一洞吞下的一个 bogey 之后啊，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失误。17洞索斯盖特，差一点点啊，应该正好停在了东北口啊，小球应该整体上已经是有一点点的部分啊过了这个洞杯的边缘了，但是很可惜，这样的话今天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正杆数啊，单轮目前还是正一，两鸟三个 bogey。 好，17洞再来看肖恩诺里斯。

嗯，好球。推进这个 birdie 之后，再次回到了负九。今天抓到的第四只小鸟了。好，这边斯科特·加密森十八洞的第三打。再往前走一点，嗯，好球，没问题，也是留下一个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啊。好，马库斯·金霍特，这位首轮的领先者，走一个很大的左线，这个左线推的还是不够左啊。这边最后一组球员已经来到了十八洞的 T 台，微微有一点打的右曲，

0: 好，再回到十八洞的国岭，来看斯科特·加米森，看能不能够推进这个 birdie 啊，位置上看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嗯，好球，有了。这样的话，单轮今天应该是一个负三的69杆，总成绩是负六，单独的第三位。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争冠的有利的位置啊，只落后三杆。当然还看诺里斯十八洞能不能够再抓到 birdie， 也是很不错的一杆啊。这个位置基本上跟刚才加米森的位置基本上是差不多，就在同一个地方啊。好，十八洞国岭上，索斯盖特先来尝试推老鹰。瞄一个右线，下坡之后这个方向不对啊，没有朝着他希望的右至左的方向拐过去，反而更加是向右靠了过去。好，十八洞诺里斯推进的话将会打破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啊，推不进的话正好是追平记录。今年的这个赛季也是一旦有球员打破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录啊，可以拿到一个额外的$10,000的奖金。那同时呢，作为这个整个赛段的一个收官战啊，这个赛段全部结束之后，单独的赛段冠军也是可以拿到一个$20,000的额外的奖金，同时还可以拿到剩下的后面后九洞传奇的九场赛事的参赛资格。这边诺里斯球挂了一下东北口没进，这样的话最终的总成绩将定格在低于标准杆九杆，两杆优势进入决赛轮。单轮66杆也是追平了球场的最低杆记录，三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而且是一轮比一轮状态好啊，72 69 66。场上最后一位还没有完赛的球员，来看索斯盖特，推进的话是even par的单轮成绩。好的，没问题，推进总成绩来到负四，单轮72杆。这样的话他跟中岛启泰目前一起排在领先榜的并列第四位，安迪苏利文跟麦克尼利是一起排在并列第六的位置，还有史密斯，三位球员。今天还是有不少的球员打出了高于标准杆的成绩啊。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先来看马克思·金霍特在十二洞一个长距离的上坡推，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马修·乔丹在17洞就在上坡之后啊，有两次的变线，尽管这个趋势不是特别明显，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五佳球排在第三位的13洞的斯科特·加米森，一次成功的救帕。精彩五佳球排在第二位的，来看韩梅隆扬在18洞。 第三打，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精彩的老鹰。好，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属于小恩诺里斯，出门之后在第四洞五杆洞的第二打，260码开外的信天翁，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啊打出信天翁。这一头信天翁对他来讲啊至关重要，正好是让他以两杆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耐科锦标赛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5: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污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5: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质安全呢比较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5: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5: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3: 好，
4: 来
3: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3: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5: 怎么样？
4: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4: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5: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2: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闻习惯最实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2: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
17: 太感谢你了。
16: 不用告诉。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22: 上
21: 那
22: 就
21: 别
22: 干
21: 了。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1: 变成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也会用。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2: 不正常。
1: 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2: 天气现在真是

0: 你干什么的？干活去！来来来，歇一歇吧，喝口水。来来，歇一下。啊，
1: 来，慢点。
2: 哎妈，
0: 歇歇歇一歇。哎，
3: 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0: 好嘞。
1: 红雨，喝口水吧。哎，
2: 金姐吧，给拿杯水吧。哎，
3: 好来吧，好来吧，
2: 好好喝啊。
0: 哦，
1: 喝呀。

0: 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居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说好呀！哎呀，家，家，什么是家呀？你说说。红雨，你说说。家，家不是餐厅。家也不是旅馆。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呦！
1: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0: 家就是安心，
1: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2: 说得好，说得好。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1: 来。
2: 没事吧？
3: 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
2: 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我走不走啊？
1: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来吃饭吃饭。
4: 看的人哭了，
3: 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叫鲤鱼跳龙门啊！

0: 来，姐，喝水。
1: 4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2: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1: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1: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1: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2: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2: 那倒是。
3: 走。
4: 魏国。
3: 哎，姐来了。
4: 阿姨，
1: 光明。
3: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3: 不要菜。
0: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3: 不麻烦，马上就好。
2: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3: 哎，对，姐，要那个鸡饲料，我给他准备好了，哪天我给他送过去。
2: 我给带过去吧。
3: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2: 行，对，好，那走了啊，
0: 那
2: 走了。哎呀，去，
4: 大姨再见。
1: 再见，光明。
3: 行，慢点，二姐。
1: 哎。
5: 哎，二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6: 刘小玲，属狗的啊？
7: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6: 哎呀，你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7: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6: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7: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6: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7: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6: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7: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6: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2: 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7: 嗯，我可不去，去了她又得骂我，她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2: 那要不找秋芳姐。
7: 千万别，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2: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证明她也不是这种人呢。
7: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2: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7: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2: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说在观念、眼界、格局。
7: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2: 你出来
7: 啊？
2: 那可不行。
7: 为啥呀？
2: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7: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2: 那可是铁饭碗，
7: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2: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8: 哎呀，哎，嗯。

0: 佳琪，
1: 冯宇啊，我流血了。

0: 红玉，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
1: 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0: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1: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
1: 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老毛病。
0: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宏远，
2: 哎，哎，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2: 明白。还有啊。
0: 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2: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3: 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儿。
0: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了，
2: 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4: 王，
3: 哎，来了。
4: 哎，给你拿点东西。哎，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
4: 哎，好点了。
2: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2: 回去好好过。
4: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娘，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5: 要进，要进！哎，七，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
3: 小七，
5: 该谁了？
3: 莫盘你，
5: 三娃。
4: 妈，
1: 北风。
4: 爷，爷玩了。
5: 回来了。
1: 妈，
6: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1: 嗯。哎，七条，七条。
5: 好，
1: 八条跟上。
6: 快点，快点，快点摸，快点摸。
5: 二位，九条。
7: 东方打洞，
1: 好好好，发财跟上。

0: 哎，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就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妈，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这都炖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啊。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妈，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
1: 嗯，
0: 去吧。

0: 停下了。
1: 嗯，下雨了，给。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呀，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友，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3: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3: 还没有呢，再等等。
4: 嗯。
1: 哇，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
5: 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最感激。
0: 来头大过。
6: 哟，又练上了。
5: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6: 光打不是办法。
5: 就是，
0: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6: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0: 行了，回我。
6: 我看你。又舍不得了，
0: 皮带真不行，这个就够了。
6: 他就怕皮带。
0: 给我写个检查。
6: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0: 他就没离开过家。
6: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7: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6: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0: 去哪儿当？
6: 该分哪是哪。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6: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0: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啊。
6: 你苦什么呀？
0: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张社，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

0: 真的呀？
1: 嗯，
0: 还是老样子。
1: 对啊，
0: 来，
1: 曼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各回各家。
0: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奇鼓不齐的，就算了吧。
1: 嗯，行。
0: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1: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0: 啊，
1: 准备进制药厂。
0: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1: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0: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其余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1: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0: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1: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

0: 是各凭本事。姐，
1: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千万不能闯祸。
2: 好，
3: 不会的，
4: 不会。
5: 爷啊，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2: 好嘞，
4: 别惹事儿。
3: 哎，小点闹着。哎呀，
6: 用不着，妈，用不着。
7: 到那有今天的，
3: 这，
7: 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5: 哎呀，你谢谢阿南。
2: 谢谢阿南，
1: 别乱用啊。
2: 知道。
5: 哎，往家里写信啊！
1: 哟，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5: 真高兴。
8: 全体集合，
2: 去吧。我再等会儿。
5: 等谁啊？
2: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5: 哪个小芳啊？
2: 潘小芳。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动，立正，小号正。
5: 去，快！
1: 如令。哎呀，真精神！
5: 哎呀，这跟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2: 好了啊。
4: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我就糊了。
3: 你那牌够好的，
4: 你刚才那把牌多好啊！
9: 建国回来了，
4: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3: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4: 啊，那就陪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3: 哎呀，今天
4: 来来来来。

0: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改天再约啊。
1: 哎呀，没事的，
2: 有事时间啊。
0: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本啊。建国，我们走了啊。
1: 改天啊，
0: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都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
2: 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又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了？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3: 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0: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1: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0: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1: 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1: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1: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1: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越混越回去了。
1: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0: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又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4: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0: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2: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1: 那就去借，我找同志想想办法。
0: 哎，我想办法。
5: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6: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哎，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5: 哎，好。
6: 哎，大姐，
2: 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6: 哦，没事没事。
5: 大姐，哎，这回怎么来了？啊，
0: 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2: 哦，你先坐。啊，
6: 坐下说。
2: 什么事儿啊，姐？
7: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
0: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6: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0: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2: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全然。
6: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0: 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6: 大姐过奖了。
7: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6: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0: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2: 那你怎么想？
0: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2: 你要多少钱？
0: 三千。
6: 好，我去拿。
0: 谢谢啊，老三。
2: 大姐，喝茶。
8: 哎，大姐，你点点。
0: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嗯，廖姐，
7: 哎，
0: 拿个笔和纸。
7: 啊、哦。
9: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7: 太太，嗯，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9: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7: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哎呦，妈妈，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1: 见外了不是？
0: 行，那我走了啊，不打扰你们了。
2: 走了，欧阳。哎，
1: 大姐，我就不送了啊。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0: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1: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0: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哦，
1: 怎么？
0: 我要做点小生意。
1: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2: 她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她道歉，她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3: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6: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妖怪，我来收拾你。
9: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8: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给啊？
11: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15: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0: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16: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5: 那你留下来吗？
17: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15: 收入不管？
17: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说别怕，有我
4: 在啊。
18: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9: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

0: 面给大姐难看嘛。
1: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2: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那成。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1: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2: 卖菜去。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3: 都活回去了。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我连个天都没亮。
4: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尽是别人挑剩菜。哎，你要没事情，要不你先回去睡。
3: 你过去再部队拉练不得起的，比这还早。哎呀，
4: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哎呀，我也没事儿，习惯性就好。哎呀，哎，
3: 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笑>
4: 小生意，哎，这成本可就表就行。
3: 好，行行行。
4: 哎，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3: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4: 不要了，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3: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4: 那当然。
3: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4: 还能赚什么大钱？
3: 坐稳了。
4: 胡萝卜、土豆、菠菜、白米饭了，大姐，看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哎，哎，
5: 姑娘，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4: 5毛钱一斤。
5: 5毛？
4: 哎，别人家都卖4毛5，你卖5毛？
5: 菜跟菜不一样呢，你看看，我这小菠菜，
4: 不一样，嫩得很，
5: 太小了，4毛5都不能吃了，不行。
4: 太小了，
5: 这个好吃就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4: 不要不要，
5: 新鲜多新鲜啊！
4: 哎，这个包可太久没了。
5: 胡萝卜、土豆、菠菜，过来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
1: 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0: 小心烫啊。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
1: 为什么不同意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
0: 那是一定要交的。
1: 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0: 你一定没问题的。
1: 你什么意思啊？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0: 当然是在夸你了。

0: 你这他估计也是男孩。嗯，
1: 但愿吧，不然我朋友也天天给我穿小鞋。
0: 哎，大姐回来了。
2: 妈。
3: 啊。
2: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3: 哦。
1: 怎么？
2: 我要做点小生意。
3: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4: 什么小生意啊？
2: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0: 那不就是卖菜吗？
2: 是，卖菜，摆地摊。
0: 大姐，佩服。
2: 佩服什么呀？
0: 能屈能伸啊。
2: 你是现在外貌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0: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2: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0: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1: 但是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0: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宏宇一样开出租，
5: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2: 你呀、啊、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0: 不是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6: 还停车场？有车吗你？
0: 我有自行车。
2: 自行车用得了停车场？
6: 250吧。
7: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6: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7: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6: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7: 他妈做饭不好吃，
6: 你嘴刁。
7: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6: 阿喜，做女人呐、啊、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她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7: 哎呀哎呦，吹吹、
8: 啊、我这
7: 哎呀，行了行了，
8: 好吃吗？
7: 嗯，好吃。嗯，
8: 丑不丑？
7: 嗯，有点，
8: 有点丑。
7: 嗯，但还行。哎，好了好了。
9: 佳喜。
7: 嗯。然后，
9: 哎，接着喂，接着喂。啊、哦，
7: 不用了，饱了。
0: 对。来，姐姐，我看个好东西啊。
9: 可爱吧？嗯，看吧。
7: 嗯，好看。
9: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
7: 一针一针够的，哎呦，那妈费心了。
9: 那是，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8: 哎呀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9: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哎
8: 呀，你看，哎妈，
9: 好看。
8: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9: 没事没事啊，对，睡，好好睡。哎，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睡吧，
0: 不送了啊，妈。
9: 睡睡睡，快睡觉。
0: 你妈就是故意的，
8: 妈也是一片好心的。
0: 什么好心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
7: 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4: 买的？
7: 对呀、啊。
4: 这小鸭子确实不像勾的。
7: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4: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他妈花钱了。
7: 嗯，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4: 女孩。

0: 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放活了。
2: 何主任。

0: 说话你听见没？
1: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0: 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
2: 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
0: 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
1: 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0: 你是大爷，还不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1: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2: 怎么长顿顿提不起来？
1: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你后年一下子进那么多货，
1: 这不算了。
0: 而且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我刚卖嘛，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
0: 卖鸡蛋。那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跑跑货源，啊？

0: 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
1: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果吧。来点鸡蛋啊。
2: 牛妈来了，
3: 乖乖，带上奶奶了。哎
2: 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4: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1: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3: 有儿子不参军了吗？

0: 来，刚好十个啊，两块，
1: 好吃再来啊！
0: 哎，谢谢谢谢啊！哎
1: 哎，慢子，
0: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1: 应该的。哎，给我来20个，
0: 好。
1: 拿钱，
2: 不用不用不用，
1: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敢吃的，
2: 这不我们家地吗？
0: 哎，
2: 这不好，这是站上街了。
3: 跟你学，你都站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2: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1: 快快了，快回来了。
2: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1: 厉害。
0: 来，给这个给家洗补补。哎呀，不用了
2: 啊！
0: 哎呀，你看，
2: 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1: 就走了、啊？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3: 自家姐妹不算你的，
1: 就讨厌这种人，你看你占小便宜的样子。
0: 是，慢走啊，刘妈，
1: 走了啊，
4: 嗯。佳丽。什么时候干上这个？我都没敢认。
0: 你没干几天？
3: 卖菜，老本行。
4: 我帮你，走。

0: 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1: 干惯了。
0: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1: 嗨，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0: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这业绩不得超过总店。
1: 别送了。
0: 好，你好好想想。
2: 他真这么说的？
3: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2: 你当然是人才了。哼，
3: 那你什么意见啊？
2: 我没意见，随你。
3: 你看看看看，就知道你会生气。哎，
2: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1: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2: 哎呦，哎，
4: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2: 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3: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4: 谁啊？
3: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啊。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儿破点儿，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2: 那倒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3: 哼，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2: 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呢。
3: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2: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3: 那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2: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3: 是吗？
2: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3: 你分够吗？
0: 刚好够，两室一厅。
3: 两室一厅
2: 啊？
3: 几层啊？

0: 你要几层啊？
1: 一共是几层楼啊？
0: 一共四层。
1: 那反正不要一楼了。
0: 行，你说了算。
1: 等拿到钥匙，咱们赶紧搬家。
0: 好。

0: 吴姐。
1: 红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上哪儿是哪儿。嗯。
0: 这是跟振明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过不下去。嗯。走吧。
0: 啊，走。
2: 谁啊？来了。哦，振明啊。
3: 走吧。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2: 振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3: 我不知道她。
2: 小芳，
4: 哎，
2: 带弟弟进屋玩啊。
4: 好。
2: 哎，来了。
5: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2: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6: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5: 什么？
1: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7: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1: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7: 我叫他了，他不去。
1: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8: 那你有什么病啊？
1: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8: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1: 你去不去？
8: 我不去。

0: 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有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

0: 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
0: 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3: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做手术吗？
4: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要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4: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4: 你错在哪儿了？
3: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4: 然后呢？
3: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0: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4: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儿的，
5: 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6: 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1: 你喂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还不都不好生？
6: 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啊，那胖点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7: 怎么样？哎，
8: 静啊，
1: 还在里面呢。
4: 多久了？
1: 五六个小时了。
6: 哎呦，哎呦，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4: 弱什么弱啊，就说他最重。哎，
6: 就是
4: 什
9: 么呀？谁是产妇家属？
6: 哎，这个，
1: 我是。
10: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
6: 不剖不剖啊，那剖腹对孩子不好。
10: 男孩女孩啊？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6: 哎，亲家，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4: 老王，哎呀，
6: 不能剖，你是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那对佳琪有危险，知道吧？
4: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恭喜啊！恭喜啊！做爸爸了啊！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再啊！
1: 什么人呢？这都算了，这么着。
2: 假期的月子回家做。

0: 熊啊，真美！你看那大双眼皮。
1: 行了，老六，你就别掉毛驴子了。
0: 对呀，小猫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2: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1: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3: 你看这小衣服多好玩啊！
4: 你没让她骂你呀？
1: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她家后代啊？
5: 佳琪，吃点东西吧。
1: 宏宇，你老婆在这儿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5: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1: 你妈什么态度啊？
5: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1: 宏宇，你要做好佳琪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3: 没有人场，她总有前场吧。
5: 我月月工资上交。
1: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了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6: 宏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六都接回家啊。
4: 妈，我不回去。
6: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
1: 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
6: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5: 哎，

0: 还没睡呢，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1: 有什么呀？
0: 面条，行吗？
1: 太行了，等着。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我在那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香。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你看哪？
0: 脸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2: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1: 耽误事儿啊。
2: 哎，哎哥，
4: 李白，哎，你怎么来了？
5: 过来看看你呗。
4: 你啥看呢？小病，两天就好。
2: 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0: 他呀，不用劝，这听你话了，是不是啊？行行行，我换啊，我换。哼，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1: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
0: 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1: 好，
2: 谢谢啊，吕哥。
0: 拿什么东西啊？
2: 哎，这国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 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儿，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1: 谢谢啊，吕哥。
0: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1: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
0: 哎呦，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1: 那不一样，大校也是领导了。哎呀，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2: 是
1: 啊，
2: 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1: 不至于吧？
2: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0: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3: 哎，二姐，我该去单位了。
0: 哦，好，
1: 快忙去吧，
0: 别耽误姐夫休息了。
2: 嗯，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夫，你好好休息。
0: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1: 有事儿别来了，忙你们
2: 走了，你休息啊，媳妇，
0: 我送送他们啊。
4: 好，你送了。
2: 别送了，姐，回去吧。
0: 呀，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
3: 行，下回再说吧。
0: 走吧。
3: 走啊，
0: 嗯，
3: 我老姐慢点。
2: 老四，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跟我说一声啊，这不给我难看吗？
3: 就是临时起意，对不住啊。
2: 再说你也送水果。
3: 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
2: 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0: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2: 哎呀，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处使呢？我，
0: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
3: 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
2: 哎，那个何老四。
5: 哎，老四，你这样，你呀、啊、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6: 这得多少钱啊，哥？哼，
5: 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
7: 大家伙都拾掇好啊！嗯，
5: 好。那我先走了啊。
7: 好的，哥。
5: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0: 哎呀，算是完蛋了。
1: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0: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各就位，预备。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五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就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里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2: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 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Hello，
4: こんにちは。你老婚的是啊。Namaste，
5: 三九龙子。
6: 加油，三百的我。你好吧。我呢
4: ？Apa kabar？
0: Habari。
5: Assalamualaikum。
6: Ayo bawaan。
7: Bonjour。
8: 你好吗？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2: 哦，
1: 怎么？我要做点小生意。
2: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3: 她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她道歉，她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4: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哎，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跟亮姐出去了。好。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遇着了，我遇着鬼了。什么意思啊？这次的毛子啊，价格出奇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都收了？啊。
1: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
0: 那老李都花出去了。
1: 来，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啦！哎呀，是啊。那其他方面呢？
1: 遇到什么没有？
0: 什么其他方面？刚刚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代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哼，
1: 来。
0: 哎，
1: 何故啊？
0: 嗯，
1: 你要是再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不下。
0: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
1: 瞎说什么呢？这不发誓吗？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0: 本来就没什么。
1: 别！
0: 爸爸，呸！
1: 你逗你呢？
0: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2: 接吧，
0: 接啊！喂，
2: 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啊？
0: 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2: 什么货？什么仓库？
0: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2: 屁伙伴，狐狸精！
0: 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3: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2: 说是谁？说，我说是吧？我，
3: 哎，老婆，别，老婆，别，老婆，我说，老五，
2: 哪个老五？
3: 刘小玲。
2: 汤振民，刘小玲。
3: 三姐，八六，老五呢？我那个哦，进屋说吧。来，洋洋，
4: 洋洋，赵三姨，
3: 有信。哎，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的有什么急事吗？
4: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3: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4: 家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他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3: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是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志民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

0: 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1: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0: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2: 老五真要离啊？
1: 我看不是闹着玩。
2: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1: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振民在外头有头绪。
2: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1: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2: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1: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小心湿了鞋。
3: 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那种人。
2: 老婆，你看怎么样？
1: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2: 走得了。今年是隆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1: 老公
2: 啊，
1: 你觉得咱们是玩大了呀？
2: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1: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2: 那就对了。
1: 哎，对了，老五的羊皮呢？
2: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1: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2: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1: 我老公最好。
2: 走，金满楼。
1: 走。

0: 嗯，回来了。
1: 先生回来了。
2: 哎，
3: 爸，
2: 哎，
3: 我想要个变形金刚。
2: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1: 好，
2: 去吧，快点吃吧。老婆，跟我上个楼。
1: 我吗？

0: 嘛呀？神神秘秘的。
1: 警务处，快点。家里还有多少钱？拿给我。
0: 干嘛呀？
1: 拿给我。

0: 就这么点钱了？
1: 对呀、啊，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0: 我他妈完蛋了！
1: 怎么了？
2: 跑了没了，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1: 那等一年呢？
2: 一年，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1: 亏多少啊？
2: 亏了大概全部。
1: 具体多少？
0: 100万。

0: 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1: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0: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1: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我去找车。
0: 你去哪儿找车啊？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啊，你怎么来了？
2: 哥，嫂子，出事了！
0: 什么事？
2: 把摔下了！啊？
0: 怎么摔的？
2: 地上太滑，然后他就……
0: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哎呀，你怎么照顾的爸？哎，你怎么照顾的爸？
1: 哎，先别急，别急，这样，你跟陆林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0: 这不是添乱吗？
2: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0: 赶快走！
1: 大姐，你把峰峰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再吃那橘子了。
3: 好的，好的，好的，嗯。

我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1: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啊，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庆路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
2: 谢谢老三。
3: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
1: 跟我干嘛呀？这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3: 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冬天雪地，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都淹跟头了，怎么能走啊？
1: 这不是急茬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3: 你倒是仗义了，那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放心。
4: 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就算是一无是处。
1: 太慢点。
4: 知道了。这食完火鸡的事儿，想想办法吧。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5: 我住三倍工钱。
4: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 那我走了，等我回来。
0: 谢谢老
4: 三姐，
0: 谢谢老陆
6: 啊，慢点啊。

0: 哎，小芳，
1: 冯宇，哎，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行，我大本儿。哥，一会儿小心点啊！哎，
0: 放心吧。
2: 嗯。
3: 冯涛，
2: 嗯，
3: 这下雪了，地上路滑，开车慢点啊。
2: 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
1: 冯宇，开车慢点啊！
3: 宝宝，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
1: 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加油。

0: 方涛，欧阳，哎，
1: 大姐夫，哎，
2: 大姐夫，你怎么过来了？
1: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战友那儿还有一辆呢。
2: 大姐夫，我刚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0: 已经足够了。哦，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还是大姐夫讲得周到。来，我来。
1: 姐夫雪中送炼的。
2: 先生，起来吃点饭吧。

0: 爸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说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天只里能够理解的。如今，就算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落个末了，爸也说不了话。那我在，这多么大的不是！
1: 不一样。爸，先撤了。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2: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2: 哎呀，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2: 是。
1: 哎呀，祸不单行啊。
3: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家喜回去了。
1: 哎，等会儿，接我给哪儿去啊？
2: 回家呗。
3: 租好房子了。
2: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1: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2: 妈，都是气话。
1: 嗯，都是气话。红宇啊，哎，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呀，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
4: 听到没有？好，我听妈的。妈，你别烫。光在高速上就停了2天2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那怎么办呀？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 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5: 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人？

0: 三姐，真要卖啊？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1: 我知道，可以少点。
0: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
1: 嗯。
0: 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1: 没事儿。
0: 也是赶巧了。
1: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0: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1: 慢慢来。
0: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富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了。
3: 三穷三富过到老都是正常的，干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4: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5: 找找呀。
4: 这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5: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0: 这车你买的？
1: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0: 这得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
0: 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1: 行啊，直接接上程程，接满楼了。
0: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1: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了，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不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1: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恨我这……
1: 你有病啊，赵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1: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0: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1: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1: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汤振明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2: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2: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0: 我想做买卖。
2: 刘晓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0: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2: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你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了。
0: 那这个得谈嘛？
2: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0: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
2: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0: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2: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0: 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你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
3: 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这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
3: 你看

0: 我的妈呀！
1: 王建民，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
2: 他下手可狠。
3: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2: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2: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0: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2: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1: 绝不后悔。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不行，
0: 洋洋姓汤。
2: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我还是亲爸呢。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0: 没有问你能生吗？
4: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派出所又不管这些，派出所不管，哪管我去哪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0: 傻逼！
4: 小林，我跟你说，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 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1: 老五，你真想好了？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你说什么呢？你又没过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
4: 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证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证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
1: 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2: 同意。
0: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不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2: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0: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1: 汤振民，
2: 同意。没别的事了吧？走了。

0: 副视频组只有一个岗位。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1: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闵同志只能留一个。
0: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2: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0: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3: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像绿图墙，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 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哦，
4: 哎呀，
5: 行行行，
4: 他们这个。

0: 业还是挺旺盛的。
1: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曲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1: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1: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是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0: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1: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1: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曲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曲库了。
0: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1: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和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随地吐槟榔罚50。
7: 哼。嘿。
6: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

0: 穿婚纱吧。
1: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5: 我也要求你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换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一点干嘛？
17: 是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既是诸神的余戏，也是余戏的诸神。
1: 最后一个句号我们画完了，那会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松一口气，
0: 真真正正的松一口气。
1: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本书开始写的那天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构思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但真正开书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2月21号。
1: 假设我完全没有看过你的作品，你向我介绍你这个作品，你觉得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0: 它是一个有关小丑和骗子的故事。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写余戏的时候一个锚点，我觉得骗子和小丑这两种人，这种人设杂糅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吸引力。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下意识就会想，那小丑和骗子在一起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1: 书中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角色，你有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个吗？
0: 诚实主角我就特别偏爱。
1: 你对他的设计或者你对他的喜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他像你吗？
0: 不是以带入自己去诚实去创造的这个角色，我就是单纯的以这个骗子和小丑啊，就是有一点这种艰难偿还的这种小人物性格，但是他又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真诚，相信朋友，忠于友情，忠于亲情，这么一个角色。不是带入我自己去写的，而是创造了诚实这么一个人物。不是特别像我，我感觉，但是我很喜欢他。
1: 就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画像，你觉得他身上美的那个点是什么，或者打动你的那个点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或者百分之百的，
0: 对，不能说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他只是心向善，大概就是善良或者是真诚。他虽然是个骗子，但他确实是一个真诚的人。他自从被养父收养，然后又被朋友拯救，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这份亲情和这份友情去做一些真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诚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在你身上。
1: 所以真诚是你本人，我们离开那个书里的角色，你本人非常在意或者非常欣赏的。
0: 对，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特质。对，是的。
1: 然后关于诚实，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我们读者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好玩，说诚实他的那个幸运分连扫共享单车都扫不了。
0: 对，因为他设定上就是

0: 是这样的，就是满嘴胡话，就是我一开始不可能把真心交给你，我就是总是全都是假的，就是跟你应付着。但是当我发现你真正对我好的时候，那就会百分之百的真诚的对你好。
1: 你最害怕的那种负面评价是什么？
0: 就是逻辑不通，其他的倒还好。你比如说什么，节奏比较平啊，或者是人设比较扁平啊，这种，我其实都有预料的，因为我并不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我也是在摸索，一边学一边写，所以说这种都是难免的。我没有那么强的把控力，我有自知之明，但是你要说逻辑不通，我感觉这不行，我一直都是在按正逻辑来写，你说我逻辑不通，我有点接受不了。
1: 比如说今天写完这张发出去，然后啪一个评论，这张的逻辑有问题，我这张逻辑不通，你看
0: 有怎么办？不是没有，
1: 马上回去重新读一遍。
0: 对，从头到尾都会有，因为有很多创作它是这样的，我在写当天我并不知道这块对话是什么，这个对话里抛出来的线头其实我也是现象的，就很有可能有一天哪一天放飞自我，多说了一点忘记了，对，然后就跟后面冲突了，就会有很多读者留言说你这儿又不对啊，你这儿又不对啊，我就不行，赶紧爬起来，然后就要去改，就要去写，然后还要发个道歉声明说不好意思，我又改了一点文章，但是不影响阅读，因为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得改得改。
1: 哇，那你，我觉得这是挺吓人的一个事情，
0: 非常吓人，尤其是。当你写一两百万字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很短，你的记忆都很深刻。当你写到三百万字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一天可能如果上午有三个小时在创作，可能有一个小时在翻前面的内容，他每个角色他接受的信息量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可能 A 事件一二三知道，四五六不知道，但是我必须确认做到我说的时候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所以说就很麻烦很麻烦。
1: 对，写着写着四五六知道了，
0: 对，这个你，而且你还不能带入作者的已知视角去写，这个就很头疼，真的很头疼。
1: 就是这个结局我们是设定了一个规则，其实人物的走向他没确定，当你真的走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结局有点就 BE 嘛，
0: 不能说 BE 我们是 OE open ending， 因为
1: 但是它有非常多的告别，
0: 对，它是有非常多的告别，但是它是一个饱含希望的一个这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反正想写的都已经写在那个书的末尾了，就是我们还是见到了希望，在坚持自己的路上还是会有希望。
1: 你生活里你对告别你是可以非常 OK 的吗？
0: 会有点偏感性的一面，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强的人。
1: 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个结局，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人跟诚实告别，也许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
0: 还是有机会相见，因为诚实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大家在为他努力的时候他愿意去回馈大家，但是他也不想完全放弃希望，他会反抗，那他反抗的这个初心，他就是要帮助自己的朋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他的朋友带回来，所以他选择了两条路，既是完成了恐惧派对这个原初的疏远，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又选择了自己以身加入轮回去重建他的朋友，去看在这条路在不断的迭代中看有没有希望，在这种绝望中再迸发出新的希望。
1: 我其实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想要从中找你性格的那个特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乐观主义。
0: 我是一个，我跟悲观主义完全不搭边，我应该，我可以说是一个纯乐观主义者。
1: 是吗？
0: 对，就是我看待生活的一切都非常乐观，我总是比如说碰到一些问题，我总是会想好的一方面是怎么样的，但是不会说毫无准备，我可能会做最坏打算，但是我总会想，总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你觉得个人的性格特点会跟你的创作风格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快乐的人，所以我在前就是余戏的前半部分，可能整个都是欢快的作为基调，作为这么一个基调。但是就是因为说所有的角色都自己活过来了，但是其实我可能，给诚实框了一个架子，然后让他走向了那个结局。所以可能后期就会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悲观吧，但是我个人是一个乐观向的。
1: 所以这个悲观，它不是作者本人给这个角色投射的影子，是这些角色在书中自然而然成长出来的这个样子。
0: 它是基于这个世界框架之下演化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其实悲观中蕴含着希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点。
1: 那

0: 我们这么多的人物当中，嗯，有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可能你写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小角色，他可能是他的存在作用是为了比如推动剧情的发展，然后但是最终被很多读者喜欢的，是超出你的预料的。
1: 一开始的时候我设计了一个角色叫做龙井，他是一个杂技演员，嗯，但其实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明晰的定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写的或者我也不可能预料到后面的剧情里会发生到什么事嘛，对吧？我最多也就比读者提前知道几天剧情。那这个角色写到后面之后，就是通过串联一些线啊伏笔啊之类的，突然发现他这个角色在后面会有一些位置，而且他也收获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就在想这条线能不能再继续演下去。
0: 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嗯，叫崔顶天。
1: 哦，是的，
0: 对，
1: 崔老爷子。
0: 当所有的人都接受真实的世界结束了，嗯，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去一关一关的闯关。他依然，他无法放弃真实的那个世界，他对他儿子的执着的追求。当他可以获得叫神性的时候，嗯，他放弃了。
1: 对。
0: 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那个，
1: 他坚守了人性，
0: 对那个正确的决定，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个事情。
1: 因为我在一开始设计崔顶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说一个完就是非常散发着人性辉光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在设计之初，他其实是一个对儿子非常有执念的角色，他想在这个游戏里找到他的儿子。但是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那个角色写到一半，他突然活过来了，嗯，他的名字也突然有了一种意义。我就是要顶天立地，这确实是一个变化。嗯，就是很多角色的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预期到他会是怎么走。啊，当我渐渐的写下去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渐渐了解他的过程。
0: 顶天立地，我读到那里时候，真的就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哦。
1: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向善，我觉得这种善良是非常美好的，嗯，只是现在可能这种善良有点。变得代价有点高，想试图去传达一些意思，就是不管是在什么这种环境中，还是有人会保持这种向善，而且人性的辉光是最美丽的。我觉得我在签售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说他高三的那年学业比较难熬，可能人生也在低谷期，但是他那个时候发现了于西，然后他一直在读于西的书，然后他说是于西陪他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感触，因为这可能是我之前的人生里面从来不会经历过的事情。
0: 把你脑子里的奇思妙想，有一天它变成了文字，然后甚至变成了纸质的书，
1: 确实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嗯，我创作的东西居然对别的人有了一点点这种陪伴啊，或者是有了一点点这种鼓励坚持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0: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支持他持续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的来源。你是多少岁的时候到长沙的？
1: 大学毕业，大约22岁，23岁，
0: 嗯，就是考到长沙的研究生。
1: 对，因为中南大学就在那个岳麓山后面，
0: 在这个方向。
1: 对，在这个山后面，然后这个山前面那个正门那个地方是武汉大学，不是，是武汉的，是湖南大学嘛哈。然后中南就在后面，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后山直接爬到岳麓山上面去。
0: 哎，如果你现在选一个说我下一个签售会的城市，你会想选在哪里？
1: 其实这个一开始编辑老师就问过我，问我你想把第一场签售会放在哪里，嗯，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倾向性。
0: 会有想回到你的家乡吗？
1: 山东吗？
0: 嗯
1: 嗯，都可以。
0: 都可以。东营和长沙整个城市的给你的感觉不一样吗？
1: 长沙更年轻一些吧。嗯，
0: 你平时会经常来这种街道吗？
1: 我其实当学生的时候会经常来这种地方，在那个读研的时候经常没事儿，周六周天就可能过来这儿溜一圈，但是工作之后来这边来的就少。
0: 你来长沙这么多年，你对它的饮食现在是接受的吗？习惯吗？
1: 对，一直都还挺接受的，湘菜本来就是这种比较
0: 大家都喜欢，
1: 对，大家都喜欢的，对，味道口味比较丰富的这种。
0: 哎，我其实一直对你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那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1: 我上学的那个小时候城市的那个路上也是这种很多门牌，那个时代的门牌其实更多的它是那种以名字的，我那个时候很热衷

0: 因为武侠小说，我就会畅想说哪一个名字跟哪一个名字发生了一段什么江湖上面的这种武侠风雨的这种事情。
1: 你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小孩吗？
0: 对，经常就是胡思乱想，只是都没有写在底下。嗯，
1: 所以你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它更吃的是天赋，还是它其实可以后天习得？
0: 我感觉可能都有一点吧。我不是那种有这种天赋的人，就是单纯靠自己的想象就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所有的畅想其实都是根据已经认识的世界去推演化出来的。我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它的逻辑基础，然后我所了解的那些网文的世界是它的一个幻想基础，然后这两个基础上从而演变出了现在一系列的世界。它虽然是一个架空的世界，一个幻想的大陆，但是它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无论它所传递的情感还是意义还是坚守的内核，它其实都是从现实里面抽象出来的。
2: 哦，你们家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
0: 怎么不一样呢？
2: 我老觉得这种写东西的人家里应该一面墙全是那种大书柜，然后上面各种四大名著，什么古早的网文小说什么的。
0: 那也不是吧，搬来之前我也不是写东西的，我也是今年才成了写东西的。
2: 哎，我可以看一下你平时写作的那个。
0: 啊，来这边，这边请啊。
2: 它不大耶。
0: 对，它其实本来是个杂物间嘛。后面那个写作没办法了，就置办了一个桌子，然后现买了一个笔记本，就搭在这儿就开始写。
2: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
0: 啊？对，就这块，就是其他的都是算杂物间的地方，就那一块是我的。
2: 你们有一个游戏房？
0: 对对对，连排。
2: 哇，
0: 连坐，就平时我们就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这儿。
2: 哎，那你如果写累了会怎么样？
0: 刷会儿视频，然后出去走走。我一般上午可能写的比较慢，写到11点来钟、12点来钟，然后就去吃饭。一般是下午写完了，写完了就会出去溜达一圈。
2: 嗯，我们最开始想要当一个作者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看到你过去的采访说，因为要送老婆一个礼物是吗？
0: 对对对，我当时想的是，因为10周年嘛，就想整点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媳妇儿压力也挺大的，晚上也挺难入睡的，她就总让我给我讲个故事，然后听着故事就睡着了。然后当时就是想的是，就一次10周年，那就整点不一样，就写个故事。
2: 嗯，
0: 然后就这个原因动了笔。
2: 那在这个10周年之前，你自己内心有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说，我也许可以自己写试试？
0: 其实是有过，可能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就有过，然后就写小说啊这种想法，但是都没怎么动笔。
2: 那所以10周年是个契机。
0: 对，
2: 嗯，他这个契机，我觉得应该是叫给了自己一个契机。
0: 对，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动笔吧。
2: 哎，对，
0: 是这样的。
2: 那你过去你觉得你没有动笔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
0: 预想不到自己能完成一个故事。因为我在没开始写之前，我也一直会在想为什么他们能创造出一个故事出来。我在想这种东西太难了，每天都要写，每天都要有新的点子。所以确实是一个契机。嗯，给了自己一个借口，告诉自己写写试试吧。
2: 最近动笔的时候你跟太太说，我这个10周年的礼物，我要写一个故事送给你。
0: 那我都一直都没跟他说，还不能在家里写。那个时候
2: 嗯，
0: 纯是上下班时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比如说什么午休的时间，
2: 趁他不注意的
0: 通勤的时间，就这样偷摸的写。然后到后面是写了一段时间，有一点点读者了，感觉有点瞒不住了，索性就不瞒，就直接坦白了。
2: 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自媒体的作者，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他说原来的工作他特别不喜欢。所以你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做了一个网文作者吗？
0: 不是，我很喜欢我原来的工作。所以其实当时辞职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的，说实话。但是确实因为精力没有办法兼顾了。
2: 那你不会有担心吗？就比如说我工作，我预期的我的职业技能会增加，我会升职，然后涨薪，然后我会过一个安稳的我可预见的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那创作就它像您在一开始分享说，也有可能有一天我灵感会枯竭。
0: 对，是的。
2: 对，那你不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灵感枯竭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当一个创作者了，那个时候我脱离职场也那么久了，怎么办？
0: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知足常乐吧。 我是觉得，就是当鱼戏给我

0: 带来了一些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依靠这些稿费啊，我可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水平啊，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和希望，所以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全职去养活自己。
1: 你最会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预期吗？
0: 这真没有，我其实在一开始我都没想过能踏入这个行当，直到写到鱼戏的时候，后面有越来越多朋友喜欢，我才慢慢成了全职作家。
1: 你也并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变成你终生的职业或者终生的追求？
0: 我平心而论，我是一个比较偏理性的人，我觉得人的创作是有一个巅峰时期的，它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巅峰。我有想过，就是当我创作的故事跟时代有点脱轨，或者是慢慢脑洞有点不能打动读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收到反馈一定是减少的。当然我是喜欢创作故事的，只是我很难去保证说我那个时候一定能坚持下去。
1: 你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吗？
0: 也不害怕，当我觉得已经有一个故事被大家看见的时候，我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鱼戏其实是有意义，坚持反抗和亲情友情包括做自己，这种都是从始至终都在讲述的这么一种内核。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对这种美好的这种期待融入进去。其实现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嘛，也可能是在被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可抗力裹挟着前进，但是在前进的路上他们其实也做得很好。很多人其实都在坚持做自己，选择在这种不太可逆的这种路上去挑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去走，所以整个小说其实也有这部分意思。因为神明本来就是跃居于人之上的一种生命存在，所以人作为渺小存在他是无法反抗的。但是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我们去反抗反而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1: 你越往后读，你越能够感受到那个力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长大。
0: 对，是这样。很多人可能在生活中他确实迫于各个方面方方面面的压力，他都可能会过得并不是那么快乐。如果你选择做你自己，你可能跟生活跟自己跟内心都达成一种和解，你看可以让你更快乐的活着。希望大家在这个被裹挟的时代里面做自己。
1: 你觉得写作它是一个孤独感的事情吗？
0: 我个人而言并不是说多么孤独的一件事情。当有读者反馈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孤独。
1: 你的书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记到了我的那个备忘录里，它是这样子的，人们总在纠结不幸的命运，却不知在命运落下句点之前，故事早已由他们亲自书写。
0: 不管是不幸还是幸运，它其实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在走，我相信这条路都是由自己推动去走出来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能让他们走出低谷期的并不是鱼戏这个故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勇气。所以我觉得鱼戏只是在那个时候给他们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支持和鼓励而已，真正让他们跨越那道坎的还是他们自己。
1: 你自己在完结的时候你也写过说我喜欢群像戏，
0: 对，我喜欢群像
1: 戏，下一步还要写群像戏。
0: 我觉得世界并不是一个人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发光发热，这种世界才精彩。所以就勇敢地做自己，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可以。每个人都是有勇气的，这依旧是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凡人不可忤逆的神明，但神明终究是可以。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干啥？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收官赛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在苏格兰进行的耐克锦标赛。那么昨天的第二轮比赛啊，也是受到了强风的困扰，持续的海风呢也是给选手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那么在36洞结束之后呢，领先榜前列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其中马修·索斯盖特这位来自英格兰的球员连续两轮都打出了负二的70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四的140杆。尤其是他在第二轮在第七洞啊，直接把球切进洞是射下老鹰，这一个精彩的表现也是帮助他升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目前呢，马修·索斯盖特也是在追求个人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那一杆落后排在并列第二的总共是有四位选手，分别是小恩·诺里斯、马修·乔丹、斯科特·贾米森以及马克思·金霍特。那马克思·金霍特同时也是赛事第一轮过后的领先者，而斯科特·贾米森呢也是来自苏格兰本土啊，也是备受主场球迷的这个青睐，希望能够将冠军留在苏格兰。那因为本身这项赛事啊也是很年轻，2025年才刚刚创办的赛事，去年的冠军弗瑞斯特格兰特弗瑞斯特的同样也是来自苏格兰本土，他去年在夺冠的这个时刻还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本身是先是带着三杆领先进入到了决赛轮，然而决赛轮状态一般，只打出了even par的72杆，但是凭借前三轮积累的优势呢，最终还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在比赛当中他的优势曾经也是一度被缩小到了两杆，而最多的时候呢，优势又曾经一度扩大到五杆，而且在比赛的最后一洞他当时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 啊，但最终好在是负八的成绩280杆赢得了去年的冠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肖恩·诺里斯现在是冲上来了负八的成绩两杆，排在单独领先位，索斯盖特是负六排在单独的第二位，两人也是在两轮过后的位置进行了一个互换。另外在

前两轮过后呢，以负二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第六位的有多达六位的选手，其中包括了西班牙的奎姆维达尔、意大利的马特欧曼纳斯罗、日本名将中岛启代，还有来自英格兰的业余小将艾洛特贝克。那也是因为球场的难度非常的高啊，因此两轮下来赛事的晋级线设定在了高于标准杆五杆的149杆。那这个晋级线也是本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晋级线，总共是有71位选手闯入到了周末的两轮比赛。当然稍显遗憾的是，参赛的两位中国球员李皓彤跟周艳涵呢，都很遗憾没能获得晋级。李皓彤是在第二轮打出了一个负一的71杆，总成绩是正六的150杆，距离晋级线啊只差了一杆，很可惜。而周艳涵两轮下来是一个正七的成绩啊，与他上一周的获得亚军的精彩表现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滑。我们也希望他们两人能在今后的赛事当中啊有更好的表现。那去年的比赛当时是只有一位中国球员参加，丁文一，他在比赛的决赛轮是打出了一个正二杆，最终是正11的总成绩啊，排在并列第62位。刚刚索斯盖特在9号洞啊，这一推也是没有能够推进。那比赛的球场是在苏格兰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球场，这个球场也是被唐纳德·萨姆本人称作是最好的苏格兰最好的36洞的球场。这个球场原先是18洞，在去年7月份呢正好又有一个新的18洞建成营业，也是一个极具现代风格的林克斯球场。好，来看10号洞这边，肖恩诺里斯开球偏到了右侧之后，在长草当中，本身林克斯球场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天气、沙坑等等的因素，而这个球场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球场的长度还超长，它超过了7400码。本身球场是建在苏格兰非常壮观的这个海岸边的大沙丘之上啊。这个球场的前9洞是向南，后9向北，各自沿着海岸线绕行之后又回转回到了会所前。整体的设计还是遵循了一个古典林克斯的风格，18个球洞各自独立互不干扰，而所有的果岭都采用了这种无限边缘的果岭设计，果岭的表面一直向外延伸直至消失。同时呢，果岭面积还是非常大，平均达到了3000平方米，是一般球场的差不多有5到6倍。但是这果岭上你几乎看不到一片稍微显得平整一点的这个地方。同时球道呢虽然说很宽，但是惩罚性非常的强，长草很浓密。诺里斯的第三打，也是上来之后啊又蹦到了右侧，好，这边16洞马丁库夫拉目前是一个-3的成绩。已经是推的相当的棒了，贴着洞杯的右侧涮了过去。好，这边10号洞索斯盖特还有不到100码。今天现场的这个天气情况要比前两轮稍微的好一点啊，至少看起来要晴朗很多，当然这个风力依旧是不会变小，因为球场本身坐落在阿伯丁郡的阿伯丁市。那阿伯丁市本身也是苏格兰的第三大城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港城市，本身就离海岸线会愈发的要近一些。好，这边诺里斯推 birdie，

先想方设法推上篮啊。嗯，好球，只可惜力道还是要小了一点点，这个位置就会显得比较的尴尬，推得轻了很有可能刚刚推上果岭又会回滚回来，推得过的话又会顺着这个推击的方向啊滚动出很远的一个距离。今天正好果岭机又插着一个相对较高的点上。好，这边斯科特加密森十一洞的第二打，嗯，好球，索斯盖特这边保帕推，嗯，擦了一下洞杯的左沿，可惜了，又掉一杆。好，这边马修乔丹十二洞攻果岭，133码到旗杆。嗯，

0: 好，马库斯金霍特是一栋的旧帕，会推一个比较明显的右线，但是这个线抓的太多了一点。此刻的加米森这边来到了帕四的十二洞，397码的四杆洞。这个球道跟果岭一样啊，找不到任何一块相对完整的、相对平整的地面。击球的时候不是上坡位就是下坡位，这球也是正好打到了一个上坡的位置，又回滚回来。小安诺里斯这边十一洞第二打，还不错。作为一名本土的球员，对于林克斯风格的球场的这个适应程度还是会显得更高一点。好，这边马克斯金霍特距离旗杆154码，
1: Excuse me.
0: 好，十一洞，索斯盖特。一次长距离的老鹰推，走右线，这次是右线抓的不够。亚米森这边143码的距离，好，十二洞，马库斯金霍特。好球，一次上坡的长推杆进洞，非常漂亮的 birdie。 我们刚才也看到啊，从接近于平行的这个角度看，果岭上不光起伏，而且这个起伏之后的落差还很大。好，这边小安诺里斯一个右狗腿洞，十二洞。Thank you.

麦克尼利十八洞推 birdie 推进来到负三，打出了三天以来最好的一轮球69杆的成绩。好，十三洞，来看

的加米森。这一栋击球的方向是正对的海岸线，因此这边的风啊，风力经常会出现一些变幻莫测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杆是没上来，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耐克锦标赛第三轮移动日的比赛现场。这边是索斯盖特来到了42栋公国岭的这一杆，

虽然诺里斯目前的单独领先者有三杆的优势，141码啊，这杆应该出现了一点问题。其实还好啊，

0: 宝石三洞，马克思辛霍特。好球！再看肖恩·诺里斯，要跨上一个非常大的上坡。好，加米森这边是三洞的旧帕，目前排在并列第四的位置，非常的干净利落，球速也推得很快，对于线路的这个拿捏非常到位。今天目前为止是在前九洞扭过两只小鸟以及一个 bogey。 小恩诺里斯这边依旧还是三杆的领先，好，这边马克思金霍特来到了十四洞，414码，看球没问题。再回到十三洞的 T 台，看肖诺里斯。
1: Get down.
0: 稍微的显得短了一点。卡梅隆杨

是来自苏格兰本土的球手，十八洞的第三根好球、啊、直接射下了一头老鹰。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老鹰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连小鸟都变得非常的稀罕。

好，回到十三栋看山多里斯，昆岭前方。刚才是稍微短了一点。但在这座球场啊，能够保住帕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尤其是像昨天的第二轮打下来之后，全天下来只有两位球员没有吞下 bogey， 都是来自苏格兰本土啊，一位是康纳塞姆，还有一个是马丁雷尔德。其中康纳塞姆昨天单轮打出了一个负四的68杆，已经是第二轮下来全场的最好成绩了。此外呢，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记录，也仅仅只是负六，这还是去年比赛当时的冠军弗维斯特在第二轮创造的。好球。这边山多里斯也是来到了帕斯的十四洞。这一栋海景也很壮观啊，整个阿伯丁地区，这个郡面积不大，但是呢建设有55个高尔夫球场，可以说是一个高尔夫的不可错过的一个圣地啊。而且它距离圣安德鲁斯也很近，开车只有2小时左右。那阿伯丁郡的皇家阿伯丁高尔夫俱乐部1780年就建成了，是世界上第六古老的高尔夫俱乐部，是很值得一去啊，这是上百年的历史。好，十五洞这边马修乔丹目前单独第二的位置，负五的成绩，稍微偏了一点。索斯盖特十四洞公国岭还有144码，

再来看肖恩诺里斯，嗯，还不错。14洞的果岭啊，也是属于少数我难得的在整个球场上相对平坦一点的果岭。15洞这边马克斯金霍特，嗯，稍显短了一点。哦，帕三的16洞，来看马修乔丹。今天应该是插了一个前旗啊，只有165码。好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右前。好，18洞这边日本名将中岛启泰。

0: 走一个左线。球出去的一刻啊，球速还是很慢的，但是也是在行进过程中逐渐的加速。我们从空中略微有点俯瞰的这个视角，看的不是特别明显啊，这个果岭上的这个坡度。但实际上根据球速可以判断出来啊，这个上实际上是一个前低后高的这么一个方向。啊，这边诺里斯14洞推 birdie。好球、哦、哇，领先优势已经是扩大到四杆了，有这么一点一骑绝尘的味道啊！今天是抓到了三只小鸟，也射下一头老鹰。嗯，艾米森这边很快的又推进一只 birdie， 缩小了一点点的差距。索斯盖特爆帕没问题，好，圣诺伊斯来到了帕斯的15洞。整个球场的地貌啊也是非常的壮观，一个球场刚才的角度看过去，这是一个石南荒原的地貌，而顺着果岭的方向又是一个海岸沙丘，包括这个球场还涵盖了湿地，一个球场汇聚了三种的地貌，也无愧是现代球场的设计的一个杰作啊！老的球场是现在比赛这个场地是2012年建成，新的是2025年的7月，设计师也是皇家古老高尔夫球协会的御用设计师马丁霍特里博士，他曾经参与过6座英国公开赛球场的整建。好，16洞马修乔丹这边推 birdie， 差一点。碰到启泰，好球，老鹰飞推的相当棒啊，力道是恰到好处。这边斯科特的加米森，还好啊，差一点点掉进沙坑。这边所有的沙坑的深度至少是能到人的膝盖啊，一旦陷进去会非常的麻烦。好，17洞乔丹的开球，466码的四杆洞。
1: Yeah, very good swing. Very nice picture. Have a number one.
2: New ball, Titus one.
1: Yeah, thank you.
0: 开球没问题，

最后停的这个位置还不错啊。14洞，索斯盖特推 birdie 的机会。

好，马克思金霍特。这干预器也不错啊，也是避开了沙坑。十五洞索斯盖特攻国岭的一杆。155码到旗杆。嗯，好球。好，16洞斯科特·加米森。走一点右线，差一点点。

这边马库斯金霍特就怕没有救到啊，偏了一点点。吞下一个 bogey。 今天已经是五个 bogey 了，四鸟五 bogey， 单轮正一。好，十七洞马修乔丹的第二打，还剩127码。这洞球道也很开阔啊，当然还是要考验对于风向的一个判断，包括短杆的细腻程度，这个还是很不错。好，十七洞 T 台，这边斯科特·加米森准备开球。今天单轮是打出了一个负二，目前总成绩是负五，跟乔丹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但是都落后有四杆之多啊。乔诺里斯现在这个负九都已经超过了去年夺冠的杆数啊，去年是负八的夺冠杆数，而去年的亚军只有负四的成绩。这边苏斯盖特已经是第四打了，下坡之后球速也是很快啊，冲得有点过了。这边小安诺里斯，这洞想要救回帕也困难了，球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一个是下坡，同时被这个风力加持啊，直接滚动到了果岭之外。好，再回到十七洞，看乔丹推 birdie， 有了，有了，有了，好球，漂亮！今天抓到的第四只小鸟，今天就是开局不太好，出门直接先吞一个 bogey， 但是之后一路平稳的发挥，还有四只鸟进账。诺里斯这边十五洞回推的 par， 这洞还好，掉一杆。现在是领先三杆，掉一杆的话领先两杆。

好，十八洞这边，史密斯推 birdie。这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球员，那同组的是英国的业余小将艾略特贝克，他也是通过了这个赛前的一个模拟器的锦标赛啊，拿到了参加正赛的资格。这边索斯盖特推 bogey。已经掉到负三了，这边肖恩诺里斯也是一个 bogey， 负八还有两杆的领先。现在乔丹是负六排在单独第二，加米森负五排在单独的第三，中岛启泰排在单独第四位，是一个负四的成绩。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相公，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耐科锦标赛第三轮移动日的现场。现在第三轮移动日啊，也是接近了尾声。这是领先的南非老将肖恩诺里斯，他看起来很有可能会追平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66杆的记录。排在第二位的是英格兰的马修·乔丹，第三位的是斯科特·贾米森。贾米森特别是目前非常需要一个好的成绩啊，他现在的这个迪拜竞赛的积分榜排在第135位，他需要后面的赛程都有一个好的成绩才能够保住参赛卡。而且他距离上一次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已经过了14年了，上一冠还是2012年的时候拿到的，是刘东苏斯盖特。好球，是刘东。来看肖恩诺里斯被 birdie， 走一个非常大的左线，从左至右的下坡稍微差了一点点。诺里斯今天最精彩的一次表现啊，是在四号洞，当时260码开外三号木，直接打出了一头信天翁。苏斯盖特16洞推 birdie。差一点，可惜了。这边肖恩诺里斯保帕推，没问题，目前还是手握两杆。负八的成绩恰好是去年的夺冠杆数，当然去年的福瑞斯特在打完移动日之后啊，已经是负八了。决赛轮是一个even par的72杆，18洞马修乔丹第三杆。还好。好，17洞肖恩诺里斯，还剩173码。好，再回到17洞的球道看索斯盖特。不到150码。好，18洞这边乔丹最后一次推 birdie 的机会，目前是负6的成绩，有点下坡。好球，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今天打出了一个负5的67杆。除了开局第一洞吞下的一个 bogey 之后啊，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失误，

是驱动索斯盖特。嗯，差一点点啊，应该正好停在了东北口。啊，小丘应该整体上已经是有一点点的部分啊，过了这个洞碑的边缘了，但是很可惜。这样的话，今天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正杆数啊，单轮目前还是正一，两鸟三个 bogey。好，十七洞，再来看肖恩诺里斯。嗯，好球，推进这个 birdie 之后，再次回到了负九。今天抓到的第四只小鸟了。好，这边斯科特·加密森，十八洞的第三打。再往前走一点，嗯，好球，没问题。也是留下一个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啊。好，马库斯·金霍特，这位首轮的领先者，走一个很大的左线，这个左线推的还是不够左啊。这边最后一组球员已经来到了十八洞的 T 台，微微有一点打的右曲，

好，再回到十八洞的国岭，来看斯科特·加米森，看能不能够推进这个 birdie 啊，位置上看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嗯，好球，有了。这样的话，单轮今天应该是一个负三的69杆，总成绩是负六，单独的第三位。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争冠的有利的位置啊，只落后三杆。当然还看诺里斯十八洞能不能够再抓到 birdie， 也是很不错的一杆啊。嗯，这个位置基本上跟刚才加米森的位置基本上是差不多，就在同一个地方啊。好，十八洞国岭上，索斯盖特先来尝试推老鹰。瞄一个右线下坡之后，这个方向不对啊，没有朝着他希望的右至左的方向拐过去，反而更加是向右靠了过去。好，十八洞诺里斯推进的话将会打破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啊，推不进的话正好是追平记录。今年的这个赛季也是一旦有球员打破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啊，可以拿到一个额外的$10,000的奖金。那同时呢，作为这个整个赛段的一个收官战啊，这个赛段全部结束之后，单独的赛段冠军也是可以拿到一个$20,000的额外的奖金，同时还可以拿到剩下的后面后九洞传奇的九场赛事的参赛资格。嗯，这边诺里斯球挂了一下东北口没进，这样的话最终的总成绩将定格在低于

0: 标准杆九杆，两杆优势进入决赛轮。单轮66杆也是追平了球场的最低杆记录，三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而且是一轮比一轮状态好啊，72、69、66。场上最后一位还没有完赛的球员，来看索斯盖特。推进的话是伊文帕的单轮成绩。好的，没问题。推进总成绩来到负四，单轮72杆。这样的话，他跟中岛启泰目前一起排在领先榜的并列第四位，安迪苏利文跟麦克尼利是一起排在并列第六的位置，还有史密斯，三位球员。今天还是有不少的球员打出了高于标准杆的成绩啊。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先来看马克思·金霍特在12洞一个长距离的上坡推，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马修·乔丹在17洞，小球在上坡之后啊有两次的变线，尽管这个趋势不是特别明显，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五佳球排在第三位的13洞的斯特加米森，一次成功的救帕。停赛五佳球排在第二位的，来看韩梅龙阳在18洞第三打，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精彩的老鹰。好，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属于小恩诺里斯，出门之后在第四洞五杆洞的第二打，260码开外的信天翁，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打出信天翁。这一头信天翁对他来讲至关重要，正好是让他以两杆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耐克锦标赛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随地吐槟榔罚50。
11: 哼。
5: 退。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

0: 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我国云南的西南边陲，保留着许多民族乐器和演奏方式。为了见证传统乐器笙的传承，民乐演奏家吴桐开启了一段不羁的旅途。
1: 啊，真是太好听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天籁。

云南自然风光绚丽，历史文化悠久，在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中，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居民至今仍然制作和使用古老的传统乐器。但要追寻如此独特的景象，如同直接放弃了普通旅行者会选择的景点，而是来到了云南的

很久之前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来云南真正的深入到民间，可以看一看他们芦笙和葫芦笙的原生态的状态。所以采风有的时候会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传承。

0: 吴彤出生在北京音乐世家，是中国制作御用民族管乐器老店红音斋的第四代传人，曾两次荣获世界音乐界至高奖项格莱美奖。五岁开始，吴彤就跟随父亲学习各种民族管弦乐器，笛子、唢呐、管子、埙，吴彤样样精通，但他最看重的一种是笙。
1: 我从上高三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去各个地方采风，当然我的家庭就是音乐世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教学生啊，包括他的音乐上的同行来家里面，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耳濡目染。但是真正的走到民间田间地头去听音乐最鲜活，即便是有一些粗糙，但是它跟生活那种沟通的那种零距离，那种就是好像那个音乐就是那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是为了当下的不平则鸣，或者我开心我就唱，就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又回到了音乐最本真的样子，最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干好多水呢，你干嘛拿这么多葫芦？干是你们要去干嘛？
2: 给家里拿的

0: 给家里人去送水。嗯，咱们一起去看看。
1: 偶遇抱着葫芦的拉祜族小朋友扎法，让吴桐有种会接触到乐器的神奇预感。他决定跟随扎法去梯田送水。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哎，
3: 真的什么哥哥带？
0: 哎，你好。这是葫芦声是不是？
4: 啊，就是芦笙。
0: 芦笙，
4: 对，
0: 我们叫芦笙。
4: 啊，对对，
5: 我们是毛，我们拉普，
4: 我们拉普语叫毛
0: 毛
4: 毛
0: 毛毛
4: 毛，对对对，
5: 毛
0: 毛，
4: 对
5: 对，
0: 毛笙
4: 毛，就我们拉普语。那你们说点
0: 芦
4: 笙
0: 啊？哎，人呢？但是我们知道芦笙像更多的是那个像苗族那种木头的那种，
4: 苗族的那个八根果子。我们是五根果子，
0: 但那是八根，对对
4: 对对，
0: 八根果，
4: 八根果子这么大，
0: 对，比较大一点，长的，
4: 对对对，这么长，
0: 对。您再帮我们吹一个别的曲子好不好？民间的，
4: 好好来。
0: 我吹的汉笙其实和芦笙和葫芦笙从表面看它们像同一类的乐器，但其实我觉得在文化上应该有相互的影响的这种渊源，应该说是一个同样一个大家庭，但是变成了两个支脉。啊，吹得太好听了。从葫芦声来说呢，因为我吹汉声，来，你看我看，你看这个声，下面我们叫声斗，声斗，因为在先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就所有的中国的乐器，我们叫八音分类，用八种，制作乐器的材料来分它的这个种类，叫金石土木丝革刨竹，刨就是葫芦。所以笙呢就属于刨类，那汉族的笙也好，苗族的芦笙也好，还是现在这个笙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有可能是汉族的笙受他们的影响，或者他们受汉族的笙影响，都现在很难说有准确的考证。那这个笙呢和汉族的笙唯独现在看起来外形上不同的部分，就是你看下面它是空的，所以上面这个竹苗插到这个葫芦里面，汉声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的这个声呢就出头了，你看把这个竹子插出来，而且在吹的时候呢通过手来摁下面的这个孔来调节它的这个音色，所以它是应该说是一管两音。一家人在那个他们那个梯田中间那个小棚子里面的时候，他的爷爷、爸爸妈妈，好像还有叔叔辈的几个人，应该说是三代人在一起吹芦笙、唱歌，这种传承是那么自然，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一个文化在传递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扎法一家淳朴的演奏让吴桐深受触动，也让他对芦笙多了几分期待。但在跟随村民进入老达堡村后，他却见到了不曾想到的一幕。
1: 在老达堡村看到好多小天才哈。一个是基本上好像是学龄前四五岁，可能都没有五岁吧，一上来就打鼓，然后打的是非常的投入，然后旁若无人的那种表达，我觉得那就是音乐感或者节奏感。这种孩子如果以后未来可以在音乐或者艺术上继续在学习的话，应该是有前途，因为他血液里有要表达的那种冲动。
0: 小朋友对于非洲鼓和吉他的熟练演奏，让吴桐对传统芦笙在这里的地位有些担忧，但同时他也被这种快乐的气氛所感染。
1: 通常采风呢，我们大家都希望一成不变的，就他们越传统越古老越甚至越原始，我们觉得我们猎奇猎到了。但是其实这次让我看到孩子们唱完民歌以后，他们都会唱一个流行歌曲或者是什么，甚至他们喜欢网络上的红人，他们都如数家珍。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一代传统会失落了吧，担心这个传统还会不会继续再保持下去。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帮一点，第一我觉得应该正视他们渴望现代的生活，希望走出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美。但同时我觉得我们也作为采风也好，所以从我做的音乐的工作来讲，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民歌当中那些宝贵的东西，让那些宝贵的东西不是所谓的落后过时脱离时代，而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0: 对于村子里这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现象，吴桐十分理解。1987年

0: 16岁的他开始创作并演唱流行歌曲。1992年，吴彤和其他四位同伴创建轮回乐队，并在其中担任主唱。他将民乐与摇滚融合，使中国民族化摇滚风靡一时。
1: 大家总还是用一个固定的一种音乐风格来衡量一个人的状态，就是说你是一个民乐演奏家，还是一个摇滚歌手，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流行歌手。那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所有这些音乐的形式我都喜欢。摇滚乐有它那种不羁的那种情怀，自由的、生命力的、力量的那部分非常吸引我。民族音乐呢，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需要你的阅历积累、生活的经验，甚至你的知识学养，甚至是风骨，你的精神的境界。
0: 随着时间的积淀，吴彤对民族音乐愈加青睐。老大保存的见闻虽然让吴彤感到惊喜，但他并未多做停留，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追求，继续上路寻找传统声的做法。

0: 仆童一路寻找，不知不觉来到一个陌生的村落，隐约听到了吹奏声，使他循声走去。
1: 你好。
2: 你好，老师。
1: 你吹的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2: 芦笙。
1: 芦笙哈。嗯。那它和拉祜族的葫芦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就是上面还有两个葫芦，这装了这个葫芦可以说是可以更增加那个扩散的音，还有比较温柔一些，
1: 就扩大音量，然后让音量又温柔，然后又扩大，所以我刚才远远就听见了你的声音，特别的柔和，对，特别的温柔的那种声音。因为汉族的笙，它的前身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个芦笙的样子。
2: 嗯，
1: 这样。所以你看，你那有一个，这个你这叫什么？笙苗吗？
2: 这个应该是竹管。
1: 竹管。
2: 嗯，
1: 我这个叫笙苗，其实是一样的意思。然后这个呢？
2: 笙嘴这个。
1: 笙嘴，我这叫笙嘴。
2: 啊，是。
1: 你这是三个接在一起的。你再帮我吹一个你的曲子好吗？
2: 好的。
0: 正在吹奏芦笙的孩子名叫三木纳，由于村里少有外人，梧桐的出现让他既好奇又略显拘谨。
1: 嗯，

淳朴的演奏让吴彤感受到三木纳对芦笙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份热爱和快乐通过他们两人的合奏融合升华，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姑娘。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酣畅淋漓的合奏之后，胡同向三木纳打听到在翁基村有一位老爷爷，至今仍然保留着制作传统芦笙的技艺，于是他决定前去拜访。
1: 其实很大的这次一个目的，就希望能够看到他做笙，因为那个是笙几千年前做笙的样子，没准就是那样，所以我想看一下，因为只有看到了才有真实的感受。
2: 是的，
1: 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2: 爷爷，
3: 专家，
1: 您是大师，
3: 精彩了，您这是几？但是大家对我们快乐就管都说高，
1: 没错。
0: 一进老爷爷的家门，琳琅满目的乐器立刻吸引了梧桐的注意。屋内摆放的100多种乐器全部由老人手工制作而成，其中有50多种都是他自己的发明。
1: 爷爷他就是一个民间的天才大师，或者说他可以成为大师，只不过没有那个舞台给到他。演唱的时候还是演奏的时候，他的那种起伏，那种投入，甚至诙谐即兴的表达，他用即兴表达不如音乐，还有歌词呢。在他住的那个楼下是有一个这个茶坊的一个老板娘，然后他感谢老板娘，直接就说啊，老板娘谢谢你啊，他直接唱出来了。这种即兴的这种表达，这种小伙子和小姑娘之间的那种打情骂俏似的那样的歌，所以爷爷的心态也非常好，他的反应也是非常快。
0: 对于各种乐器的演奏，老爷爷乐在其中，对于传统乐器的制作工艺也是同样如此。数十年来，老爷爷对于手工制作葫芦笙一直坚守着一份执着的追求，经过曲折的寻找，梧桐终于心愿得偿。

0: 非常好，非常好，爷。
1: 现在这是彝族的呼噜声，和昨天的拉祜族的，他们叫芦笙，其实也是呼噜声的一种。你看，它前面那个葫芦是这个嘴儿短一点，但是接触一个。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葫芦，来吹起来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这彝族的也是五根声苗，那下面也一样，你看它也是。后面出头的这五个声苗都

0: 插出来，穿过这个葫芦。其实你看不到的，在这个葫芦中间的地方，气室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簧片，是它真正发音的地方。那这跟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这汉族声是一样，但维族不同的就是汉族的声，你看下面没有出头，但彝族声出头。所以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技巧，就是在吹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通过摁下面这个音孔眼，摁住和打开一点，音就会有一点变化，所以听起来好像更有歌唱性。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大概至少是3000年前的生的样子。这个多少年了？
1: 啊，不如10年了，
2: 20年了。
0: 人家这也可以传代，是吧？那个细细的那个竹子的那种，容易坏。
3: 对。
0: 吹闷笛的时候，那个乐器应该是非常的深情的那样的一首，老爷就会把这个腰带扎上，甚至喝一口酒。
4: 好，就是扎几个。
0: 您就想怎么穿怎么穿，怎么舒服怎么穿。
5: 还要给他的那个一个某一种这个虫子的那个蜕的壳做的那个哨片，也要给他喝一点酒。
0: 白酒，
1: 白酒，
2: 对，现在开了酒了，你看。
0: 要活动开着，
5: 我本来只是想让他先试一次，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再，但是他一次就不能停。他就会一次只要演奏就一定要演奏完，一定要演奏到尽兴。我觉得其实就是对音乐的真诚。有些人觉得我音乐就为了表达，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不要那我干嘛还要费力气。但是对于他来讲，只要我演奏了，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表达出来，因为我要对得起音乐，或者说对得起我手中的乐器，或者说对得起某个人传给我的这一份或者是精神。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他是有敬畏心的和真诚的，也是严肃的。
6: 老爷爷对音乐的热爱和敬畏让吴桐深受感动，他希望用自己的汉声配合传统乐器即兴演奏一曲。老爷爷叫来儿子，三人在古朴的寨子里享受着音乐带给他们最纯粹的快乐。
5: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走着他的路，其实都在帮助，只要你喜欢这个传统，在从不同的侧面都会帮助到传统往前走。但不是为了帮助传统往前走，而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7: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孩提小纵队与纳米变色龙。
1: 哎呀，半夜三更的，怎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呢？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2: 阿菊，是你吗？请等一下。阿菊，对不起，我吵醒你了吧？
1: 没关系的，张教授。但愿你只是在制造噪音，而不是打造什么史前怪兽。那这头恐龙一点也不可怕。它只是一堆骨头而已。
2: 其实应该称呼它们为化石，这是动物的骨头在经历了数百万年后自然形成的。这其实是一副完整的掠食龙骨架，那曾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种恐龙。

0: 你想不想试着把尾巴的最后一块放上去？
1: 那我当然想了。这块好像太小了。
0: 哦，看来应该。

0: 捕猎时就会把自己伪装起来的。对了，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们两个呢？
1: 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们正在找巨型爬行动物。你知道去哪找吗？
2: 你眼前就有一只，我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巨型变色龙，我叫查普。
0: 你很酷，但呱唧的意思是我们要找的是一种更大的东西，掠食龙的化石。
1: 掠食什么东西？
2: 我们在找一块非常古老的骨头，你瞧瞧，它长这样。
3: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时间都花在寻找虫子之类的美味上了。
2: 那我们只好去问问别人有没有见过这块骨头了。
4: 我应该见过。
3: 谁在说话？你在哪儿？
2: 我就在你的面前啊，只是你没有看到我。
3: 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还得再低。你好，
5: 张教授，你瞧，这是一只变色龙宝宝。
2: 我才不是变色龙宝宝，我是一只已经成年了的纳米变色龙。你可以叫我南。
5: 哦，对不起，南，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
2: 海底小纵队。我刚才都听到了。
0: 原来如此，我们刚才先见到了巨型变色龙查普，现在又见到了体型这么小的纳米变色龙南。我想这应该就是岛屿规律的一个绝佳例子吧。
5: 什么？
0: 科学家们发现一些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它们的体型会进化的比它们在大陆上的同类大得多或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岛屿规律。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外海的一座岛屿，这是一只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变色龙。如你所见，查普比它的体型大得多，而南则要小得多。
2: 我倒觉得我的体型刚刚好，你看，天敌很难发现我，就像你们刚才那样。
5: 那么这个岛屿规律是否能解释掠食龙体型巨大的原因呢？
0: 或许可以，不过事实上与它生活在大陆上的同类相比，掠食龙的体型不算大。哦，说到掠食龙，你见过这样的化石吗，南？
2: 让我仔细的瞧一瞧。我知道去哪里能够找到你要的东西。
0: 真的吗？你能带我们去吗？
2: 当然可以，你们跟着我就行。

0: 样吗？
1: 还是让我们带着你吧，这样可能快些。这个速度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哦，这太棒了，只不过呢，风稍微有点大了。哇！那
2: 那是什么？我都听到你声音了，美味的小点心。哦，
3: 小不点有好吃的在哪儿？
2: 别抢我午餐，你自己去找。
1: 午餐？那说的是男吗？
4: 恐怕是的，幸亏男的体型非常小，很难被捕食者发现。
1: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抢在他们之前找到男呢？
4: 不然我们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不应该说是很小。我们要在马达加斯加的森林里找到一只躲避捕食者的纳米变色龙。
1: 纳米变色龙？那确实是一个小家伙，非常的小。一只成年的纳米变色龙只比大黄蜂稍微大一点，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小的爬行动物。
5: 这个小家伙在那里可能会面临很多危险，我们必须赶在那些饥肠辘辘的捕食者之前找到它。
6: 白蚁飞艇的大小对这次任务来说刚刚好，队长，它找到纳米变色龙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好极了，兔兔兔，你驾驶蜂鸟艇去马达加斯加，帮忙一起搜寻。海底小纵队，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6: 伙计们，白蚁飞艇已经准备好开始搜索了。
4: 哦，难看到的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真有趣。
1: 的确，
7: 对小不点来说，做任何事情都像是一场冒险。

0: 像是呱唧的声音。
1: 我美味的小点心究竟躲去哪儿了？
2: 小点心，
0: 在哪儿？
1: 走开，是我先发现的。
3: 南，你在什么地方啊？南，
0: 哦，我在下面，他们看不见我。呱唧，我在这里。哦，
1: 总算让我找到你了。别想逃了，小不点儿，
2: 别想逃，
4: 哪儿跑？
2: 站住！
1: 怎么又不见了？
5: 哎，等等，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就在那儿。
6: 是查普，当心！
7: 那只虫子可真难吃，
8: 我真的好饿呀！
5: 我想到了，难躲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些大家伙都饿了，我们要喂饱他们，才能争取更多时间找到难。
6: 午餐来一点嘎吱脆饼干，觉得怎么样啊？
7: 这东西尝着真美味。
2: 好吃。
0: 呱唧，
2: 好吃。
0: 呱唧，那只金属虫子去哪儿了？啊
1: 哈！这下我抓到你了。
3: 哦不，你休想！快跳上来，南！
0: 我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
1: 等等等等，停！我快痒死了。
9: 欢迎登艇，南。
0: 谢谢你们救了我。
6: 不用客气，南，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忙。
0: 你们是来找化石的吧？准备好了吗？
6: 啊，当然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0: 哦，我准备好了，不过这一次还是按我的速度来吧。
5: 我们到了没有啊，南？
0: 就快到了。
9: 你几个小时之前就说快到了。
0: 是啊，但我们确实就快要到了。我们到了，你们一直想找的那块化石，它就在这里。
6: 就是这块，没错了。谢谢你，南。呱唧，你愿意把它拼上吗？
5: 这是我的荣幸，张教授。
6: 真是太完美了。
5: 别忘了，如果没有南这个小不点帮忙，我们是不可能把这副巨大的恐龙骨架拼完整的。
9: 你说的没错，
7: 请南。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的变色龙。每个

0: 海底小纵队与短尾矮袋鼠。
1: 哎，知道吗，兔兔兔，你一直说这是附近最破落的岛屿，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挺不错的。哎，
2: 那是因为我说的不是什么最破落的岛呱唧，这是罗特尼斯特岛。
1: 哦，罗特尼斯特岛是这样啊。好了，气象站已经设置好了。哦，天哪。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吓到你们的。
3: 吓到？我们被吓到了？
4: 我不这么认为。说起来，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呀？
3: 哦，这个是什么？
4: 你头上顶着的这个又是什么？
2: 那个，我是兔兔兔，还有这一位叫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是我们建的气象站，我们主要是用它来监测那些袭击这座岛屿的风暴。
1: 那是我的帽子。
4: 哦，快看我，我也是帽子。
1: 我已经有帽子了。哦，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人讨厌这么可爱的。那抱歉，你们是什么动物？
4: 我们是短尾矮袋鼠。
2: 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短尾矮袋鼠。我觉得谢灵通能帮我们更了解你们。
5: 你好，兔兔兔。哦，你发现了短尾矮袋鼠。
2: 其实是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实在是很有好奇心。
5: 对，短尾矮袋鼠是有袋类动物，有点像是袋鼠。罗特尼斯特岛上的短尾矮袋鼠非常有好奇心，他们是少数没有捕食者天敌的生物之一。
3: 什么是捕食者？
5: 捕食者就是会捕食其他动物的更厉害的动物。
4: 啊，这太粗鲁了。
3: 哦，为什么光是想到这点就让我气得跳脚？
1: 你们看上去并没有很生气。
5: 那是因为他们的大门牙和面部肌肉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永远在微笑。
4: 哦，那是什么声音？
1: 那个是章鱼警报。
6: 张教授，请回答，你在吗？教授，
7: 我在这儿，队长。
6: 好的，那么请汇报情况。
7: 恐怕我们遇到了一些外太空麻烦。我一直在追踪流星体，流星体就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石头。我发现其中一块即将坠落到地球上，也就是说，这个流星体即将要变成流星了。
8: 没事的，小萝卜，流星经常会向着地球坠落，但通常来说，它们在高空的大气层中就会解体了。
7: 说的没错，只有少数流星的尺寸大到足够成为陨石，也就是那些实际落到地面上的流星。但是有些陨石撞击地面时力量很大，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叫做撞击坑的大坑，这可能会在大片区域造成破坏。
6: 教授，这颗流星要飞去哪里？呱唧和兔兔兔可以去那儿汇合，提醒那里的动物们，并对它们进行疏散。
7: 这正是问题所在。根据我的计算，这颗流星体积非常巨大，有一头大象那么大。这么大的流星最后肯定会变成陨石撞击地面的。
9: 它正朝罗特尼斯特岛飞去。
3: 一颗流星听起来很刺激。
1: 难道你没听见吗？他们说流星会撞击这座岛，造成严重破坏。
4: 哦，是的，对，我听到了。哦，快看，是草。
5: 这是短尾矮袋鼠，
6: 看来似乎对这颗流星毫不在意。
8: 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无法察觉到自身周围有危险。
6: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流星撞击之前把它们和其他动物都从岛上疏散。这次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合作，海底小纵队前往罗特尼斯特岛。好了，大家现在分头行动，把岛上的所有生物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遵命，队长。
6: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我们现在需要立刻离开这座岛了。动作快，有一颗流星正朝我们飞来。
8: 你们好，我们需要赶紧清空岛屿周围的水域，这样海里的生物才不会被巨大的陨石伤到。
11: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邻居们。
12: 你们在黄蜂艇上会很安全的。哇，
13: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2: 哦，天哪，你听起来病得很严重。
13: 我没

0: 是的，啊，像我们哲学禅叫起来一直是这样的。
1: 是不是很难听啊？
2: 我懂，有时候他们的呻吟声让我整晚都睡不着觉。
3: 这座岛上的动物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4: 过来吧，这里有足够的空间给蛇。
0: 蛇？在哪儿？
4: 你不是一条蛇吗？
0: 当然不是，我是一只蛇蜥呀。
4: 哦，那么好吧，我们也有地方留给蜥蜴。那颗流星越来越近了，我们得赶紧行动。
5: 队长，飞鱼艇准备好发射了，前往驾驶舱就可以启动。哇，我还是搭梯子过去吧。
6: 大家都准备好出发了吗？
7: 好了
8: 好了
4: 好了。
8: 等一下，队长，
1: 我还在追短尾矮袋鼠呢。
6: 继续努力，呱唧，小萝卜和我会去找你，其他人赶紧撤离到海洋里去吧。
9: 你好，呱唧，吃零食吗？
1: 吃零食？有一颗会毁灭岛屿的流星正朝我们飞来呢。
4: 我们知道呀。
1: 所以我们赶快撤离怎么样啊？这样流星就不会撞到我们。
6: 天哪，他们跑错方向了。
1: 回来，你们两个小淘气鬼，笑眯眯毛茸茸的可爱小淘气。
6: 张教授，兔兔兔，现在还有一对短尾矮袋鼠不愿离开那座岛屿，我们得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止流星落下。
10: 恐怕没有办法，队长，流星会坠落，这是必然的。
2: 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星的降落地点只能在那座岛上，也许我们可以让它偏离轨道。
10: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大的物体撞击流星，就可能让它偏离轨道。
6: 兔兔兔，马蹄蟹艇的体积够大了吗？
2: 根据我的计算得到的结果，马蹄蟹艇应该能把那颗流星的降落地点从岛屿上击偏到海洋里。
6: 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不会伤害到任何的海洋生物。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岛屿周围的水域情况如何？
8: 全部疏散完毕。
6: 小萝卜，我会分离马蹄蟹艇的滑翔机，这样你就可以去疏散动物了。如果这次尝试失败了，我不希望有任何动物受伤。
11: 去吧去吧。
6: 马蹄蟹艇滑翔机正在前往拦截。
2: 好的，队长，需要有足够快的速度才能把那颗流星击偏。
10: 不过速度也不能太快，否则流星会碎掉，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碎片会落在哪里了。
2: 而且要以恰到好处的角度撞击，
10: 只要按照这条轨迹行驶，到达这里的终点时启动涡轮增压器就可以。
6: 明白了，
4: 队长，祝你好运。
5: 你能做到的，队长。
3: 我的小乖乖啊，我不敢看了。
12: 要小心啊，队长，
13: 出来帮我捂上眼睛。
1: 停下，我不想让你们害怕，但有一块来自外太空的巨石正朝这儿飞来，就是那一块，它要是落下来会把我们撞成碎片的。
4: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块石头的样子。
1: 是的，也许我们的确应该离开。这只是真的，是说真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朋友们，我们走。
9: 太有意思了，
6: 就是现在启动涡轮增压器。
1: 伙计们，赶快趴下！
5: 太好了！太好了！
1: 等等，那颗流星没有掉下来，把我们撞成碎片。队长做到了！
9: 那是当然的了，在罗特尼斯特岛上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
4: 一切问题都会的，除了上空发生的事情。
5: 队长，
4: 你还好吗？
12: 哦天哪，
3: 我的小乖乖呀。
1: 队长，队长，你能听到吗？队长，收到请回答。队长，
6: 这次着陆不算顺利，但我没事，任务完成。
0: 谢谢你们的救援。
5: 乐意效劳。
6: 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了许多很有趣的生物，

0: 哦，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加入到动物大全中吗？
1: 当然。
2: 说海草，
3: 海草。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短尾矮袋鼠。

0: 海底小纵队与冬眠的动物。
1: 嗨，兔兔兔，
2: 你好，哈拉卡，你这件蓬松的新衣服真不错。
1: 多谢了，我去帮皮医生照看那些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动物，像我这样的猎豹可受不了寒冷的天气。
3: 御空地区的气候非常的寒冷。
0: 是的，这也是那里的动物在冬天冬眠的原因。它们会很长时间一动不动，通过降低自身的体温和放慢呼吸来保存能量，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到来，那时食物才更充足。
2: 你要去的地方，即便是在春天，气候也比暴风里的冰块还要寒冷。这种防冻剂可以防止黄蜂艇上的螺旋桨发生冻结。你得多带一些这个，以防万一。
3: 谢谢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1: 准备好了。
3: 每年的这个时候，天气都难以预测。尽管春天来临，冰雪也开始逐渐融化，但说不准很快就会再次结冰的。那些松鼠肯定是刚刚从漫长的冬眠中醒过来。
4: 我的肌肉好僵硬啊！
1: 看起来我们得带他们进行一下恢复运动。
3: 一整个冬天一动不动，他们很需要一个运动教练带他们重新活动起来。
1: 我的名字叫哈拉卡，这一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是来帮你们恢复活力的。现在让我们舒展一下僵硬的肌肉吧。就是这样，你们做得很棒。用力地挥动你们的手臂。
3: 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其他的动物。
1: 好主意，皮医生，但这样你可就没法拉伸了。希望你们精神饱满，活力十足，为春天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跑跑步吧。太棒了，看来又有一个小家伙准备加入了。加油，你能行的，来和我们一起奔跑吧。我的老天爷，你没法跑，你被冻住了。哈拉卡呼叫皮医生，我刚刚发现一只被彻彻底底冻住的青蛙。
5: 我马上就到，
3: 在我到之前尽量让它保持温暖。
1: 谢谢皮医生。哦，好了，休息五分钟。别担心，我被冻僵了的朋友，我马上就想办法让你暖和起来。

0: 青蛙去哪儿了？它自己可动不了，除非它自己解冻了。嗯，听起来确实像是青蛙的叫声，但这些声音不是，是蛇。
1: 确切的说，是树袋蛇。我们只是想找点吃的，这还是我们冬眠了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越冬巢呢。
0: 越冬巢吗？
1: 就是我们冬天居住进入冬眠的地方，我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在地下取暖。
0: 哦，所以说你们一整个冬天都聚在一个地方一起冬眠。
1: 事实上，我们爬行动物只会冬化，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冬眠，但哺乳动物通常会在冬眠前吃很多食物，而爬行动物呢，在冬眠前不吃任何东西，所以我们醒来时会非常饿。
2: 真的好饿呀！
1: 我想去抓只老鼠，田鼠也行，不过一只青蛙也足够了。嘿嘿嘿。
3: 哦不，糟糕了！
4: 哎，是我先看到的。
5: 豆子，
0: 等一下。
3: 啊，我的腿卡住了。
0: 别担心，我的朋友。
1: 冷冻食品也可以啊。
0: 别伤害他。
1: 太冷了。
2: 回到越冬巢去吧。
3: 谢谢你救了我。我的名字叫安普提。
0: 我叫哈拉卡，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还好吗？
3: 我想我的腿在岩石上受伤了。
0: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是医生，他马上就过来。你一定也冻坏了，安普提。安普提，你又被冻住了。
3: 是的。
0: 得让你暖和起来。哦，太滑了。哦，实在是太滑了。在黄蜂艇上，你会很快就暖和起来的。哈拉卡呼叫皮医生，
6: 青蛙解冻之后又被冷得冻住了，感觉好像还是温度不够。
7: 我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青蛙并不是这里唯一被冻住的东西，我的螺旋桨也被冻住了，我必须在他们停止工作之前降落。
6: 皮医生，你还好吗？
7: 我没事，但我需要解冻飞艇的螺旋桨。幸好兔兔兔给我们准备了额外的防冻剂，我很快就到。哈拉卡，
0: 哈拉卡呼叫皮医生，还有多久才能到？
8: 抱歉，哈拉卡，螺旋桨暂时还没有解冻。
0: 没事的，只是感觉越来越冷了。难怪呢，原来是我的大衣被撕了个口子。如果我也冻僵了，我就没法救一只冻僵的青蛙了，这就意味着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发现一只叫安普提的青蛙，它整个都被冻住了，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能够活多久。
10: 它可以活过整个冬天，它是一只木蛙。它们在寒冷的环境里会让自己被冻住，它们的心跳、呼吸甚至大脑活动都会停止长达数星期之久，当天气开始变暖，它们就会解冻，但需要一段时间。
11: 确实如此，这可以算是冬眠的极端版本。有两种物质大量的存在于木蛙的血细胞中，也就是葡萄糖和尿素，它们可以防止血液冻结。
5: 所以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我的特殊防冻剂，
6: 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很不幸的是，安普提的一条腿也受伤了，他要得到治疗，这样才能避开从冬眠中醒来的捕食者。我本想带他去见皮医生，但我的大衣破了，我也开始觉得冷了。
8: 兔兔兔给的防冻剂开始起作用了，但他暂时还不能飞行。
9: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去接皮医生，然后带他去找哈拉卡和安普提。
12: 我马上行动，队长。
9: 太好了，飞鱼艇上正好为你准备了替换的大衣，哈拉卡。
6: 谢谢队长，不过我现在应该没事了，我知道一个最好的热身方法。
13: 我的朋友，外面太冷了，不适合做这些。
0: 这样能让我保持温暖。另外，你不是应该在洞穴里冬眠吗？
13: 小林鸡鼠不冬眠的，我们整个冬天都很活跃。我在那棵空心树里挖了个洞，非常温暖。你和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吧。

0: 至少躲在那里面，大风刮不到。
1: 哦，这样感觉好多了，谢谢。哦，
0: 不用客气，你一定非常饿了吧？要吃点蜂蜜吗？哦，
1: 蜂蜜。哦，蜜蜂。
2: 别担心，我们不会蛰你的。我们正忙着保护蜂后，我们必须围绕在它身边，拍打翅膀给它取暖。
1: 生物在寒冷中生存的能力可真是五花八门啊。我真希望我也能够拥有某种御寒能力。
3: 阿西西，你成功了！我希望飞鱼艇的螺旋桨不会冻结。
4: 嘿，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温暖，另外食物也很充足。
1: 我猜树袋蛇应该不会吃蜂蜜吧？
4: 我们不吃，但我们吃小林鸡鼠啊。
5: 暖和起来了，
4: 太棒了！我们还可以再来一只木蛙。
6: 木蛙，小林鸡鼠，好吃！
2: 有入侵者，保护蜂后，保护蜂后！
4: 啊，再饿一会儿也没事。我们走，我们快走啊！
1: 谢谢你们的帮助。
2: 哦，不用客气。最重要的是保护蜂后。
4: 哦，我们还是快来吃这些脆脆的东西吧。
1: 脆脆的东西，
7: 给你们，嘎吱脆饼干，每个人都有。
4: 谢谢。
8: 感谢你给那些蛇提供了食物，这样我就安全了。
7: 应该的。现在我们带你去找医生，帮你包扎一下腿吧。
3: 感觉怎么样，安菩提？
8: 我好多了，谢谢。
3: 不用客气，看来春天这下子总算是来临了。
1: 说到春天呢，我终于感觉暖和多了。来吧，安菩提，你还有三条腿要活动一下呢。伸展一下，拉伸一下。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冬眠。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再带

0: 带有大量金属质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0: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
2: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3: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2: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说别怕，有我
4: 在呢。
5: 志明，
6: 怎么样？
5: 志明。
6: 他怎么样？
7: 还是离了。
6: 那孩子呢？
7: 小林带走了。
6: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谈丢了？
7: 肯定是想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6: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汤家就这么一个后。
8: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
6: 那你生一个。
8: 我
6: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9: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向欢，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
1: 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0: 那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
1: 得去单位。
0: 啊？
1: 哎，
0: 这还得去单位啊？

0: 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那怎么办啊？
2: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啊。
1: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嘛。
0: 接你来的。
1: 去吧去吧，顺路。
0: 哎，先生。哎。去淮南啊？啊。啊，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2: 行啊，没问题。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2: 谢谢啊。哎，
0: 去淮南哪儿啊？
2: 龙湖菜市。
0: 啊。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师傅，
1: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2: 啊，
1: 那你是她丈夫？
2: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1: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2: 还行吧。
1: 结婚多久了？
2: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1: 是吗？那你爱他吗？
2: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1: 还是国内好啊。
2: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1: 结了，又离了。

0: 来，
1: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0: 来，哎。吃啊，
2: 嗯。秀莲，
0: 你来，
2: 欢迎回来。来。
0: 来，靠近，大鸡腿。
1: 你自己吃。哎，
3: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斌，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1: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啊。老三，别听他的。
3: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情感交流吗？
4: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2: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4: 哎，平常心啊。
5: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斌离婚。

0: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1: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2: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3: 你今儿撞得怎么样呀？
4: 跟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3: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吧？
3: 怎么了？
1: 挺直的一个人。
3: 什么意思啊？
1: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3: 你怎么回答的？
1: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很难。怎么了？
3: 这不结了吗？
1: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3: 宏宇，
5: 哎，
3: 不着急啊。
5: 哎，宏宇，
6: 宏宇，
5: 哎，
6: 麻烦你了啊。
5: 你应该哪儿去？哎，
6: 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
5: 别说那个，少放点。二姐，
3: 哎，
5: 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3: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5: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五一就能好。
3: 告诉
5: 你，光明，明儿买糖包子吃。
7: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5: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3: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6: 啊，
7: 好的。
6: 慢点啊，红宇。
5: 哎，甭送了，去。
3: 谢谢啊。
5: 好，
3: 嗯。这次啊，多亏了宏宇。
6: 嗯，宏宇人不错。
3: 嗯。
6: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3: 你来时就躺好。
6: 没事，我都好了。
3: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6: 还养呢？
3: 嗯。
6: 你别说，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都胖了。
3: 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
6: 嗯，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3: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6: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3: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6: 都是一家人啊。
3: 吃苹果吗？
6: 来一个。
3: 嗯，
6: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3: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6: 嗯。

0: 有请田家安第一玉女凯莉表演《潇洒走一回》，有请。
1: 什么狗屁玉女？
2: 我看看，那就是一破鞋。
3: 我听说，把马达老师给你弄一弄。
1: 就是，什么玩意儿？

0: 别唱了，该唱了，唱的这么好听。
1: 哎，哥几个就喝点。干嘛你谁呀？走，喝点。
0: 你放开我！
1: 走吧。哎，唱了，不要唱。
2: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1: 哎，哥几个喝点。
0: 你放开我！
1: 起立。
0: 你疯了吧你？
3: 没事吧？没事。
4: 你干什么你？说干什么？滚！
3: 还有你，滚！他是你儿子吧？
2: 啊，是。
3: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2: 谢谢啊，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5: 咱们省长真要改革呀？
2: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5: 哎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6: 不是，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五饼，
7: 二饼，
6: 要，
8: 五饼，
6: 一饼，
8: 妈，
6: 来，佳琪，来来来，
8: 啊，妈妈摸张牌，来看看你手气怎么样？好，好，好。
6: 哎呀，有啊，胡了，
8: 真的假的？
6: 清一色，
8: 清一色，
9: 你好，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
6: 手气好啊，
9: 行了，
8: 太背
6: 了，走了，
8: 走
6: 了，你小点来啊，
8: 你们来，
9: 不用不用
8: 不用不用，留步吧，再见再见。
6: 哎呦，打不上一下，
8: 太厉害了，
6: 继续继续继续，
8: 打
6: 不上，慢点啊，扶手小心，
8: 好。
10: 妈今天又赢不少吧？
6: 嗯，你看你牌很好看。
10: 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
11: 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10: 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吗？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11: 照过，天塌下来，又不只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10: 是，但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
11: 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10: 哎呦妈，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11: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10: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

0: 不洗，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1: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2: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
3: 适合自己的位置？
2: 嗯。
3: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七十，得有六十了吧？
2: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3: 卖什么呀？
2: 咱们这是豆腐的故乡。
3: 然后呢？
2: 卖豆腐呀。
3: 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2: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3: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2: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3: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2: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成本低，营养又高。
3: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嗯、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2: 这么难呢？哎呀！
4: 何主任，有人找你。
5: 哪位？
6: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
1: 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
2: 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0: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
2: 你呢？
0: 我怎么了？
2: 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
2: 结婚了吗？
0: 你不都见过了吗？
2: 你爱人人不错。
0: 你呢？
2: 我？你指哪方面啊？
0: 丽莎呢？
2: 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0: 这么近呢，撑坏了自己推广这道，这年轻人真横，哎！
1: 下雪了，爸，下雪了，出来看。

0: 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
0: 好吗？好，
1: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哎，又

0: 哎，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1: 都怪我！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2: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今天格外漂亮啊！
3: 可以走了，程程呢？
2: 接回去了。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
3: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2: 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3: 就这些？
2: 你想听什么呀？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
3: 红围巾呢？有毛病吧？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2: 你就能说出来？
3: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风，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方腾，
2: 是有病啊！你小时候看多了吧你？
3: 冯青，你给我听好了，
2: 那乘客。 张秋玲，
3: 她是谁？
2: 她姐姐叫张秋芳，她妈是刘妈，她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她一块儿从小长大的。

0: 真的，你心眼就这么鼻子那么大？
1: 那不对，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
0: 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
1: 那还去红茶坊？
0: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1: 那红围巾呢？进去的时候，雪晓出来的时候，雪下大了，她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那你白说，
2: 你有完没完？他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几句话，我问题。现在想想，更是话里有话。
1: 哎，换！
2: 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
3: 那要是老邻居，那我心里就踏实。咱吃火锅去啊，今儿个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
4: 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
3: 根据检查结果，您丈夫是肝癌晚期。

0: 说，是该言，是该言话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们，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
1: 嗯，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2: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0: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2: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0: 有事就打电话啊。
2: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0: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2: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0: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没找老三啊？
2: 应该没有。喂，哦，老三啊，
3: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2: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4: 没有。
2: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3: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2: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4: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3: 好。嗯，那个。

0: 老四要通知吗？
1: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0: 嗯，明天见。
2: 来了。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3: 二姐，佳琪的。
0: 你们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4: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把钱收起来吧。
0: 嗯，
4: 东西都收拾好了。嗯，欧元，
3: 哎，
4: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
3: 哎，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站着说话不腰疼。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给你兜着。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0: 老刘，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了。
1: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1: 这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2: 你这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1: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呀，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1: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拔家门框。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1: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已经超亮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我也狂了。

从前我们算命的说，咱们俩

0: 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2: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3: 之前也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2: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3: 中西医结合。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呀
6: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12: 哼，呸！
6: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3: 文习惯最实在。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15: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14: 哎，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0: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1: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0: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可以啊，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谁来看你们了？
0: 哎，这不是
2: 李总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常来的吗？
3: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0: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3: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0: 对，我妹。
4: 一个姐，一个妹，
3: 亲姐妹啊，
4: 绝对亲！哎
3: 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0: 那必须的。
3: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0: 啊？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3: 好，是，那走。
0: 还请我妹？哦
5: 哦哦，行
6: 啊，不排了，
5: 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摸牌啊。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跑一边走清闲去。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
5: 家媳，
6: 不哭了，不哭，
5: 哪儿去了？
6: 谁知道啊？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三次了，
0: 挣钱去了，
6: 大晚上挣什么钱
0: 啊？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6: 什么意思啊？哎，说话没说一半啊？
0: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卖唱。
6: 什么？

0: 你说这婆婆吧，我是他妈！哎呦，
1: 阿姨啊，
0: 何家姐，你下回站在铁门口，站在铁门口。
1: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
0: 何家姐，
2: 不是小哥，这
0: 你捂着，你赶紧给我回家。
1: 小哥，行不行？报警！
0: 行
1: 不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捂光了。妈，别碰我啊，知道吗？
0: 不是阿姨，
1: 何家姐，
0: 你就不用花花，
1: 碰不着，我们家的事儿你管不着。
0: 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 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2: 老王啊，对不起，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不今天就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1: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是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直。
3: 是，知道，知道，知道。我们回家说说贾喜啊，那个让他悬崖勒马，亡羊补牢，来得起，来得起。
1: 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贾喜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红雨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3: 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个其实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1: 这是一回事吗？啊？

0: 两回事啊，亲家。
1: 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了，可以吗？可以吗？
2: 啊，不是，这事儿是不对啊，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
0: 何嘉林，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2: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3: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2: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3: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2: 好，
3: 你问心无愧，
2: 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3: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2: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3: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2: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3: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我回来啦。
1: 妈妈回来啦。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
1: 怕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

0: 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魏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啊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0: 冯玉，
3: 哎，
0: 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0: 哎呀，在这儿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不，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您不走，我不走。
0: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3: 能行吗，二姐？
0: 行，你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3: 对对。嗯。
0: 你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3: 嗯。
0: 嗯，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4: 这人饿了。嗯，二姐你也吃
0: 啊？
4: 那你也没吃吗？
0: 好。

0: 给你，慢走啊！
1: 谢谢。需要点什么吗？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0: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1: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0: 好。要写字吗？
1: 要。啊，魏国，生日快乐。保卫的魏，国家的国。
0: 好。要蜡烛吗？
1: 要。
0: 40根蜡烛。好。

0: 小柴蛋，
1: 来两个，
0: 来两个，嗯。
1: 哎，多少钱一个？
0: 嗯，五毛钱一个。
1: 我要两个。
0: 来，
2: 高姐
1: 啊，
2: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1: 马马虎虎吧。
2: 哎呀，我这边就卖了两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1: 不着急，不着急。哎，
2: 什么也不好看的。
1: 是。
3: 嗯，
1: 慢点吃，别噎着。
4: 嗯，
1: 喝口水。哎呀，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4: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姐夫都瘦的。
1: 吃。
4: 嗯。嗯。家里最近没啥事吧？

0: 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1: 就你那媳妇儿，
2: 哎呀，行啊，干上了，
3: 回来了。啊。
2: 那个，
1: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2: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1: 干什么呀？饭吃完了。
2: 我先上去看。
1: 凉了。
2: 你先上去看。
1: 我去，这把饭吃完了。
2: 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3: 刚来，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2: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你一会儿再洗。进来。
4: 哎，你有病啊，杨红宇！松手！你给。
2: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3: 能退吗？
2: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3: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2: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上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3: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
2: 啊？你说话那么难听呢？
3: 那你上街上看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2: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3: 那你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3: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你要屎都拉我脸上了。
2: 没事啊。哎呀。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不是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
0: 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1: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了？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那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啊？下海啊？
0: 对啊。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呀，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啊。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红玉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红玉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红玉透透气，看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呀？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来，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下去是吗？
1: 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2: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1: 孩子我们带着呀。

0: 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1: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让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0: 哎，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1: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0: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茶叶蛋呢。
1: 哎呀，这不是让暂时先干着吗？
0: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茶叶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1: 那就不卖。来，就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0: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1: 你又来了。
0: 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2: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3: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2: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哎，
3: 这牛仔裤不错，来搞一件。
2: 我
3: 来
2: 就看。
3: 我这老太太不爱穿什么，媳妇儿。
4: 刘妈。
3: 哎呦，方导，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4: 出来逛逛。
5: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6: 见过。啊？
5: 啥时候见过啊？
6: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2: 对呀、啊，老朋友了。
6: 老朋友了。

0: 哎呀，这手给万能胶粘一块了啊！
1: 有缘分呐，是，相当有缘分。
2: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我都说了没关系，
3: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
2: 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3: 赵冠，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我怕你对他有想法。
2: 方涛。
3: 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
2: 我怕你变，
3: 我不会变。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2: 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0: 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0: 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

0: 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1: 我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魏国这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怎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
1: 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他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
0: 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1: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要不要？收好了。
0: 谢谢妈。

0: 开饭。
1: 妈，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
2: 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2: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给你爸也倒杯白水。
2: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0: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3: 你说，
0: 啥事儿啊？
3: 还有喝酒壮胆，

0: 我想出去。
1: 去哪儿？
0: 去南方下海。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2: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0: 不是不是，
3: 还卖唱，
1: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0: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1: 什么是好男人？
0: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1: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玲。天还没黑呢，不做梦了啊。
0: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1: 你抬头那边，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小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0: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2: 老五啊，哎呀，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3: 妈，差不多了吧？
1: 啊，可以了。
4: 妈，这会儿回来了。
5: 小曼没来。
4: 在家呢，红雨带着。
0: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4: 那洋洋呢？
0: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6: 也不能这么说啊，那证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7: 妈，包饺子呢。
0: 哎呦，四姐回来了。
8: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7: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5: 这两兄弟还单着呢，
7: 谁敢要啊？
3: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5: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思思，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7: 我能干别的。
0: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7: 行了。
4: 哎，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5: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
7: 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哎，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4: 听红雨说，估计答案。
5: 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那真是不敢想。
0: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7: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9: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了。
0: 刘妈来了。
7: 刘妈，
10: 哎，坐坐坐。
9: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10: 哦，麻将，
1: 去去，那个我柜子上呗。
10: 哦，好
1: 啊，找找。
9: 叫人啊，叫人、啊！
11: 阿姨好。
9: 哎，
0: 你看人这外国回来了，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11: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9: 就是。
1: 哎，丽莎呢？
11: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0: 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1: 你包的什么呀你？
2: 分了，挺好。离婚了？
3: 是，离了。
2: 哦，这个，哎，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都可以重新开始啊。
3: 阿姨说的对。
4: 来，小林哥。哎，
3: 谢谢。
1: 妈，睡大。
4: 啊，我去。
2: 我们老五也单着呢。
1: 水开了吗？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啊，那走了走了。
3: 那我们先回了。
1: 哎，刘妈再见啊。

0: 小李，哎，千来正早啊。
1: 廖磊啊，你这是干嘛呢？处理处理废品。
0: 废品啊？
1: 去保卫科。
0: 去保卫科干嘛呀？
2: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
1: 哎呦，不是，听我说。
0: 早把你，
1: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0: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1: 听我说嘛。
0: 我不听。
1: 哎呦，你看。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0: 干嘛呢你？哎呀，张主任，他偷羊皮。
1: 你才偷呢！你偷羊皮？嗯，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0: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
1: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事，那我给放回去啊。
0: 不行，
1: 你说怎么着？
3: 我们研究研究。
4: 行行行行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
3: 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妈，当年啊，程程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
4: 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干不上。
3: 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就是二百五想升天，
5: 就是
1: 痴心妄想。我看呐，
3: 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1: 真的是，
3: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
1: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6: 他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对。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到辅料车间，王秀到胶囊车间，孙晓霞到辅料车间。
7: 何嘉文到，袁一部。哎，
8: 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7: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哦，好。
8: 张美玲到。哎，
7: 程程，嗯，嘉文，有事吗？啊，
8: 我不能去袁一部。
7: 袁一部工作很是很。
8: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7: 原一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了？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
9: 常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
7: 嘉文，
9: 原一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

0: 马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随地吐槟榔罚50。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闻习惯最实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8: 哎呀，求你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2: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
18: 收钱，上那就
19: 别干了。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既是诸神的余戏，也是余戏的诸神。
1: 最后一个句号我们画完了，那会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松一口气，真真正正的松一口气。
1: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本书开始写的那天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构思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但真正开书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2月21号。
1: 假设我完全没有看过你的作品，你向我介绍你这个作品，你觉得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0: 它是一个有关小丑和骗子的故事。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写余戏的时候一个锚点，我觉得骗子和小丑这两种人，这种人设杂糅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吸引力。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下意识就会想，那小丑和骗子在一起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1: 书中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角色，你有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个吗？
0: 诚实主角我就特别偏爱。
1: 你对他的设计或者你对

0: 对他的喜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他像你吗？
1: 不是以带入自己去诚实去创造的这个角色，我就是单纯的以这个骗子和小丑啊，就是有一点这种艰难偿还的这种小人物性格，但是他又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真诚，相信朋友，忠于友情，忠于亲情，这么一个角色，不是带入我自己去写的，而是创造了诚实这么一个人物。不是特别像我，我感觉，但是我很喜欢他。
0: 就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画像，你觉得他身上美的那个点是什么，或者打动你的那个点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百分之百，
1: 对，不能说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他只是心向善，大概就是善良或者是真诚。他虽然是个骗子，但他确实是一个真诚的人。他自从被养父收养，然后又被朋友拯救，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这份亲情和这份友情去做一些真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诚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在身上。
0: 所以真诚是你本人，我们离开那个书里的角色，你本人非常在意或者非常欣赏的。
1: 对，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特质。对，是的。
0: 然后关于诚实，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我们读者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好玩，说诚实他的那个信用分连扫共享单车都扫不了。
1: 对，因为他设定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满嘴胡话，就是我一开始不可能把真心交给你，我就是总是全都是假的，就是跟你应付着。但是当我发现你真正对我好的时候，那就会百分之百的真诚的对你好。
0: 你最害怕的那种负面评价是什么？
1: 就是逻辑不通，其他的倒还好。你比如说什么，节奏比较平啊，或者是人设比较扁平啊，这种我其实都有预料的。因为我并不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我也是在摸索，一边学一边写，所以说这种都是难免的。我没有那么强的把控力，我有自知之明，但是你要说逻辑不通，我感觉这不行，我一直都是在按正逻辑来写，你说我逻辑不通，我有点接受不了。
0: 比如说今天写完这张发出去，然后啪一个评论，这张的逻辑有问题，我这张逻辑不通，你看
1: 有怎么办？不是没有，
0: 马上回去重新读一遍。
1: 对，从头到尾都会有。因为有很多创作它是这样的，我在写当天我并不知道这块对话是什么，这个对话里抛出来的线头其实我也是现象的，就很有可能有一天哪一天放飞自我，多说了一点忘记了，对，然后就跟后面冲突了，就会有很多读者留言说你这儿又不对啊，你这儿又不对啊，我就不行，赶紧爬起来，然后就要去改，就要去写，然后还要发个道歉声明说不好意思，我又改了一点文章，但是不影响阅读，因为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得改得改。
0: 哦，那你，我觉得这也是挺吓人的一个事情，
1: 非常吓人，尤其是当你写一两百万字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很短，你的记忆都很深刻。当你写到三百万字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一天可能如果上午有三个小时在创作，可能有一个小时在翻前面的内容，他每个角色他接受的信息量他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可能 A 事件一二三知道，四五六不知道，但是我必须确认做到我说的时候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所以这就很麻烦很麻烦。
0: 对，写着写着四五六知道了。
1: 对，这个你，而且你还不能带入作者的已知视角去写，这个就很头疼，真的很头疼。
0: 就是这个结局我们是设定了一个规则，其实人物的走向他没确定，当你真的走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结局有点就 BE 嘛，
1: 不能说 BE。 我们是 OE open ending。
0: 因为但是他有非常多的告别。
1: 对，他是有非常多的告别。但是它是一个饱含希望的一个这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反正想写的都已经写在那个书的末尾了，就是我们还是见到了希望，在坚持自己的路上还是会有希望。
0: 你生活里你对告别你是可以非常 OK 的吗？
1: 会有点偏感性的一面，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强的人。
0: 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个结局，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人跟诚实告别，也许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
1: 还是有机会相见。因为诚实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大家在为他努力的时候他愿意去回馈大家，但是他也不想完全放弃希望，他会反抗。那他反抗的这个初心，他就是要帮助自己的朋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他的朋友带回来。所以他选择了两条路，既是完成了恐惧派对这个原初的疏远，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又选择了自己以身加入轮回去重建他的朋友，去看在这条路在不断的迭代中看有没有希望，在这种绝望中再迸发出新的希望。

0: 我其实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想要从中找你性格的那个特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乐观主义。
1: 我是一个，我跟悲观主义完全不搭边，我应该，我可以说是一个纯乐观主义者。
0: 是吗？
1: 对，就是我看待生活的一切都非常乐观，我总是比如说碰到一些问题，我总是会想好的一方面是怎么样的，但是不会说毫无准备，我可能会给做最坏打算，但是我总会想，总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0: 你觉得个人的性格特点会跟你的创作风格有关系吗？
1: 也有关系，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快乐的人，所以我在前就是余戏的前半部分，可能整个都是欢快的作为基调。作为这么一个基调，但是就是因为说所有的角色都自己活过来了，但是其实我可能，给诚实框了一个架子，然后让他走向了那个结局，所以可能后期就会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悲观吧，但是我个人是一个乐观向的人，
0: 所以这个悲观它不是作者本人给这个角色投射的影子，是这些角色在书中自然而然成长出来的这个样子。
1: 它是基于这个世界框架之下演化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其实悲观中蕴含着希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点。
0: 那我们这么多的人物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可能你写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小角色，他可能是他的存在作用是为了比如推动剧情的发展，然后但是最终被很多读者喜欢的，是超出你的预料的？
1: 一开始的时候我设计了一个角色叫做龙井，他是一个杂技演员，但其实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明晰的定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写的或者我也不可能预料到后面的剧情里会发生到什么事嘛，对吧？我最多也就比读者提前知道几天剧情。那这个角色写到后面之后，就是通过串联一些线啊伏笔啊之类的，突然发现他这个角色在后面会有一些位置，而且他也收获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就在想这条线能不能再继续演下去。
0: 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叫崔顶天。
1: 哦，是的，
0: 对，
1: 崔老爷子。
0: 当所有的人都接受真实的世界结束了，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去一关一关的闯关，他依然他无法放弃真实的那个世界，他对他儿子的执着的追求，当他可以获得叫神性的时候，他放弃了。
1: 对，
0: 他还是坚定的选择了、
1: 他坚守了人性，
0: 对那个正确的决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个事情。
1: 因为我在一开始设计崔顶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说一个完就是非常散发着人性辉光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在设计之初，他其实是一个对儿子非常有执念的角色，他想在这个游戏里找到他的儿子。但是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那个角色写到一半，他突然活过来了，他的名字也突然有了一种意义。我就是要顶天立地，这确实是一个变化。就是很多角色的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预期到他会是怎么走。当我渐渐的写下去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渐渐了解他的过程。
0: 顶天立地，我读到那里时候，真的就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哦。
1: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向善，我觉得这种善良是非常美好的，只是现在可能这种善良有点变得代价有点高，想试图去传达一些意思，就是不管是在什么这种环境中，还是有人会保持这种向善，而且人性的辉光是最美丽的。我觉得我在签售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说他高三的那年学业比较难熬，可能人生也在低谷期，但是他那个时候发现了余戏，然后他一直在读余戏的书，然后他说是余戏陪他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感触，因为这可能是我之前的人生里面从来不会经历过的事情。
0: 把你脑子里的奇思妙想有一天它变成了文字，然后甚至变成了纸质的书，
1: 确实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创作的东西居然对别的人有了一点点这种陪伴啊，或者是有了一点点这种鼓励坚持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0: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支持他持续创作的非常重要的力量的来源。你是多少岁的时候到长沙的？
1: 大学毕业，大约22岁，23岁。
0: 就是考到长沙的研究生。
1: 对，因为中南大学就在那个岳麓山后面。
0: 在这个方向，
1: 对，在这个山后面，然后这个山前面那个正门那个。

0: 这地方是武汉大学，不是是武汉的，是湖南大学嘛哈。然后中南就在后面，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后山直接爬到岳麓山上面去。
1: 哎，如果你现在选一个说我下一个签售会的城市，你会想选在哪里？
0: 其实这个一开始编辑老师就问过我，问我你想把第一场签售会放在哪里，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倾向性。
1: 会有想回到你的家乡吗？
0: 山东吗？
1: 嗯
0: 嗯，都可以。
1: 都可以。东营和长沙整个城市的给你的感觉不一样吗？
0: 长沙更年轻一些吧。
1: 你平时会经常来这种街道吗？
0: 我其实当学生的时候会经常来这种地方，在那个读研的时候经常没事儿，周六周天就可能过来这儿溜一圈，但是工作之后来这边来的就少。
1: 你来长沙这么多年，你对它的饮食现在是接受的吗？习惯吗？
0: 对，一直都还挺接受的。湘菜本来就是这种比较
1: 大家都喜欢，
0: 对，大家都喜欢的，对，味道口味比较丰富的这种。
1: 哎，我其实一直对你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那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0: 我上学的那个小时候城市的那个路上也是这种很多门牌，那个时代的门牌其实更多的它是那种以名字的。我那个时候很热衷于武侠小说，我就会畅想说哪一个名字跟哪一个名字发生了一段什么江湖上面的这种武侠风雨的这种事情。
1: 你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小孩吗？
0: 对，经常就是胡思乱想，只是都没有写在底下。嗯，
1: 所以你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它更吃的是天赋，还是它其实可以后天习得？
0: 我感觉可能都有一点吧。我不是那种有这种天赋的人，就是单纯靠自己的想象就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所有的畅想其实都是根据已经认识的世界去推演演化出来的。我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它的逻辑基础，然后我所了解的那些网文的世界是它的一个幻想基础，然后这两个基础上从而演变出了现在一系列的世界。它虽然是一个架空的世界，一个幻想的大陆，但是它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无论它所传递的情感还是意义还是坚守的内核，它其实都是从现实里面抽象出来的。
1: 哦，你们家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
0: 怎么不一样呢？
1: 我老觉得这种写东西的人家里应该一面墙全是那种大书柜，然后上面各种四大名著，什么古早的网文小说什么的。那
0: 也不是吧，搬来之前我也不是写东西的，我也是今年才成了写东西的。
1: 哎，我可以看一下你平时写作的那个。
0: 啊，来来来，这边，这边请啊。
1: 它不大耶。
0: 对，它其实本来是个杂物间嘛。
1: 啊，
0: 后面那个写作没办法了，就置办了一个桌子，然后现买了一个笔记本，就搭在这儿就开始写。
1: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
0: 啊？对，就这块，就是其他的都是算杂物间的地方，就那一块是我的。
1: 你们有一个游戏房？
0: 对对对，连排。
1: 哇，
0: 连坐，就平时我们就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这儿。
1: 哎，那你如果写累了会怎么样？
0: 刷会儿视频，然后出去走走。我一般上午可能写的比较慢，写到11点来钟、12点来钟，然后就去吃饭。一般是下午写完了，写完了就会出去溜达一圈。
1: 嗯，我们最开始想要当一个作者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看到你过去的采访说，因为要送老婆一个礼物是吗？
0: 对对对，我当时想的是，因为10周年嘛，就想整点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媳妇儿压力也挺大的，晚上也挺难入睡的，她就总让我给我讲个故事，然后听着故事就睡着了。然后当时就是想的是，就一次10周年，那就整点不一样，就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就这个原因动了笔。
1: 那在这个10周年之前，你自己内心有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说，我也许可以自己写写试试？
0: 其实是有过，可能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就有过，然后就写小说啊这种想法，但是都没怎么动笔。
1: 那所以10周年是个契机。
0: 对，
1: 嗯，它这个契机，我觉得应该是叫给了自己一个契机。
0: 对，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动笔吧。
1: 哎，对，
0: 是这样的。
1: 那你过去你觉得你没有动笔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
0: 预想不到自己能完成一个故事，因为我在没开始写之前，我也一直会在想，为什么他们能创造出一个故事出来。我在想这种东西太难了，每天都要写，每天都要有新的点子，所以确实是一个契机。嗯，给了自己一个借口，告诉自己写写试试吧。
1: 所以动笔的时候，你跟太太说，

0: 我这个十周年的礼物，我要写一个故事送给你。
1: 那我都一直都没跟他说，还不能在家里写那个时候。纯是上下班时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就是说什么午休的时间，
0: 趁他不注意的
1: 通勤的时间，就这样偷摸的写。然后到后面是写了一段时间，有一点点读者，感觉有点瞒不住了，索性就不瞒，就直接坦白了。
0: 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自媒体的作者，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他说原来的工作他特别不喜欢。所以你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做了一个网文作者吗？
1: 不是，我很喜欢我原来的工作，所以其实当时辞职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的，说实话。但是确实因为精力没有办法兼顾了。
0: 那你不会有担心吗？就比如说我工作，我预期的我的职业技能会增加，我会升职，然后涨薪，然后我会过一个安稳的我可预见的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那创作就它像您在一开始分享说也有可能有一天我灵感会枯竭。
1: 对，是的。
0: 对，那你不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灵感枯竭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当一个创作者了，那个时候我脱离职场也那么久了怎么办？
1: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知足常乐吧。我是觉得就是当游戏给我带来了一些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依靠这些稿费啊，我可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水平啊，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和希望，所以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全职去养活自己。
0: 你自己会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预期吗？
1: 这也真没有。我其实在一开始我都没想过能踏入这个行当，直到写到游戏的时候，后面有越来越多朋友的喜欢，我才慢慢成了全职作者。
0: 你也并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变成你终生的职业或者终生的追求？
1: 我平心而论，我是一个比较偏理性的人，我觉得人的创作是有一个巅峰时期的，它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巅峰。我有想过，就是当我创作的故事跟时代有点脱轨，或者是慢慢脑洞有点不能打动读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收到反馈一定是减少的。当然我是喜欢创作故事的，只是我很难去保证说我那个时候一定能坚持下去。
0: 你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吗？
1: 也不害怕。当我觉得已经有一个故事被大家看见的时候，我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于戏其实是有意义，坚持反抗和亲情友情包括做自己，这种都是从始至终都在讲述的这么一种内核。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对这种美好的这种期待融入进去。其实现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嘛，也可能是在被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可抗力裹挟着前进，但是在前进的路上他们其实也做得很好。很多人其实都在坚持做自己，选择在这种不太可逆的这种路上去挑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去走。所以整个小说其实也有这部分意思，因为神明本来就是跃居于人之上的一种生命存在，所以人作为渺小存在他是无法反抗的。但是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我们去反抗反而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0: 你越往后读，你越能够感受到那个力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长大。
1: 对，是这样。很多人可能在生活中他确实迫于各个方面方方面面的压力，他都可能会过得并不是那么快乐。如果你选择做你自己，你可能跟生活跟自己跟内心都达成一种和解，你看可以让你更快乐的活着。希望大家在这个被裹挟的时代里面做自己。
0: 你觉得写作它是一个孤独感的事情吗？
1: 我个人而言并不是说多么孤独的一件事情。当有读者反馈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孤独。
0: 你的书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记到了我的那个备忘录里，它是这样子的，人们总在纠结不幸的命运，却不知在命运落下句点之前，故事早已由他们亲自书写。
1: 不管是不幸还是幸运，它其实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在走，我相信这条路都是由自己推动去走出来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能让他们走出低谷期的并不是于戏这个故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勇气。所以我觉得于戏只是在那个时候给他们提供了一点点

0: 的支持和鼓励而已，真正让他们跨越那道坎的还是他们自己。
1: 你自己在完结的时候你也写过说我喜欢群像戏，
0: 我
1: 下一步还要写群像戏。
0: 我觉得世界并不是一个人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发光发热，这种世界才精彩。所以就勇敢地做自己，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可以。每个人都是有勇气的，这个依旧是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凡人不可忤逆的神明，但神明终究是可以。
2: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奥斯兰地设条件的美国的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Existing de 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0: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6: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

0: 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 We are coming！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飞在文昌调研海南航天集团组建运行情况时强调，举全胜之地推动集团迈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刘晓明在临高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南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和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推动文旅、造舰、数据协同发力，加快构建航天全产业链。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下月海口举行，设置15场会议活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26日，省委书记冯飞在文昌调研海南航天集团组建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集团组建等工作情况汇报。
0: 冯飞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初心使命，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进度、服从质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加快补练、演练、强练，举全省之力推进集团建设，系统谋划构建商业航天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努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要加快推动海南航天集团迈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完善制度体系，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和支持海南商业航天发展，持续提升商业航天核心竞争力，总结提炼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高水平谋划产业发展，持续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打造空间科技创新战略高地，确保集团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航天产业集群。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强化统筹协调，层层压实责任，充分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强化人才、基金、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海南航天集团高质量发展。集团要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人工智能管工程，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正当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先行者。海南航天集团是文昌国际航天城承接国家航天重大任务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的综合实施主体，同时也是培育和发展海南省商业航天产业集群的核心服务主体。省领导杨国强参加调研。
1: 8月26日，省长刘晓明在临高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来到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龙庆东南海南绿色建筑有限公司、海南宏宇泽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宝路罗非鱼陆基工厂化项目，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项目稳定性。

0: 可靠性，推进建管为一体化协同，要立足当前，谋划长远，提升金牌港的开放能级和辐射能力，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强做优做精特色产业，不断优化沿海岸线风貌，推进金牌港开发区港产城协同发展。要大力推动渔业转型升级，着力构建渔业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在博后镇加六村，刘晓明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等情况，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问题整改，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返乡大学生作用，齐心协力让乡村产业强起来，百姓生活富起来。刘晓明乘车沿环岛旅游公路来到临高县海与新城水上运动中心、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后备人才基地，指出要依托区位优势，构建专业训练加赛事举办加体教融合加体育旅游完整产业链，深化交旅融合，拓展消费场景，着力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1: 8月26日，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马尔代夫经济发展、交通与贸易部部长穆罕默德·萨伊德一行。
0: 刘晓明对穆罕默德·萨伊德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以及海南与马尔代夫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中马两国是真诚互信、互帮互助的朋友，是携手发展、共同繁荣的伙伴。海南与马尔代夫同为海岛经济体，资源禀赋互补，发展诉求契合，合作前景广阔。海南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与马尔代夫的友好合作，愿以此次会面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贸易合作，深耕人文旅游合作，坐实农业与蓝色经济合作，强化自贸区港和友城合作，开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共同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不断结出新的硕果。穆罕默德·萨伊德表示，近年来马中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马尔代夫和海南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重要机遇。希望通过此次来访，深入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和发展框架，在贸易往来、交通运输、低空经济、跨境电商、生态旅游、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形成更多更务实的成果。
1: 8月25日，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在文昌开幕，海南文昌再次站在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聚光灯下。近年来，海南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和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以厂代产构建航天产业生态，加快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融合发展，一条以火箭发射为牵引、文旅、造舰、算术等多点发力的航天全产业链正加速成型。
2: 提到文昌航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来看火箭发射，打卡航天科普馆，愿意把自己的航天梦。但航天不只有观光游玩，在这座滨海小城，一条完整的航天产业链正在慢慢成型。今天我们就从游客的文旅体验出发，一起探访文昌航天产业的更多侧面。
3: 这个是1:20的长征五号啊，这个是1:20长征五号 B， 中国空间站最核心的那一段天河核心舱，就是通过胖我送到天上的。
0: 在文昌航天科普馆，仿真火箭模型、航天发射仪器等展品直观展现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成果，正值暑假，前来研学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4: 现在也正在培养这些小孩这种航天的兴趣，希望他以后能考个好大学，或者是从事航天相关的工作嘛，给祖国的事业增添一点光彩。
5: 看到了一些发明火箭的一些人，然后了解了一些关于火箭的内容，我可以跟同学互相分享一下。
0: 近年来，航天科普馆成为文昌发展航天旅游的重要载体，也是航天产业面向大众的第一站。
3: 截止到目前，我们接待的人次已经超过了120,000人次。那么未来呢，文昌的火箭发射呢，将走向航班化和常态化的一个发射。这个航天旅游呢，未来呢也具备了常态化运营的一个基础啊。同时呢，带动航天文创、科普服务、航天会展这样一些配套的一些业态的一些发展。
0: 如果说旅游业是文昌航天产业链面向大众的窗口，那么商业火箭的制造就是产业链的核心部分。作为首个落户文昌航天城的商业航天企业，

0: 星际荣耀在海南深耕六年，投资超9亿。当前，企业正在文昌加速构建适配可回收火箭研发、测试、发射、回收、复用的全面条产业体系，标志着海南商业航天实现从发射场到制造厂的转变。
1: 在海南建设了复用的工厂和检测中心和合造的厂房。我们在海南文昌呢也建设了动力系统试射台，同时呢我们也在海南建设18000吨的回收船。今年的6月底7月初也在南海海域进行了回收的验证实验。
0: 火箭飞天产出海量的遥感数据，坐落于文昌的航天超算中心就用强大算力打通数据的存储、处理与对外服务，不仅服务国内用户，还让航天数据卖到了海外，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2: 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为这个30多个算力用户，包括100多个数据用户来实现这个服务，并且的话呢，我们在今年5月份实现了全国首单遥感数据的出口业务，将我们的这个遥感数据服务到新加坡，实现了这个航天数据的这个国际服务的落地。
0: 从纹理体验到硬核制造，再到算力赋能，在文昌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架构初步形成，商业航天加产业集群效应初步显现。这几天，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正在文昌火热举办，文昌国际航天城的快速发展也受到与会嘉宾的热议。
3: 文昌这个航空产业已经初具规模，我们国家的政策，这么早的政策，这些红利其实对我们文昌的国际航天这个是很大一个促进作用，说它的地位，它的这个作用可能会带动于全球的国际的航天商业的化的新的一个阶段。
4: 一路探访下来，我们能感受到从游客喜爱的航天文旅到火箭燃料等硬核配套，再到眼前这套强大算力的支撑，文昌一边向天图强奔赴浩瀚太空，一边向数图强依靠数字算力托举航天研发，伊犁海岸之间航天产业软硬协同，正在跑出属于自贸港的发展速度。
5: 昨天下午，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多场平行分论坛在文昌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低轨卫星互联网、航天文旅融合、可重复使用火箭等前沿领域，为海南航天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0: 海南低轨卫星互联网应用创新与产业发展论坛以聚力高频发射组网、深耕南海新网应用、共建自贸港低轨卫星互联网产业新生态为主题，汇聚航天科研院所、龙头企业行业专家，围绕巨型星座组网、商业发射、南海空天信息应用、产业链生态搭建等核心议题深入研讨。
6: 低轨互联网是国家重大的一个航天工程，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立足于海南这个地方来筹划海洋的应用、岛屿上的应用、广阔海域的空域上面的应用，都需要这个互联网卫星。
0: 共建中国航天旅游新生态论坛则聚焦航天加文旅融合发展，汇聚航天科技、文旅运营、科普研学等领域资源，围绕产品创新、场景升级、业态提质展开交流，致力培育航天沉浸体验、主题研学、文创消费等新兴业态，搭建跨领域产业对接平台。
7: 所以我们开展航空实际的目标向国人展示我们的先进科技，用我们自己的科技叙述去重塑人们对未来航空航天的想象，去勾勒中国航空旅游的独特体验。
0: 在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与航班化发射分论坛上，航天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代表齐聚，围绕可回收火箭技术迭代、海上回收建设、航班化发射前景展开深度交流。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可有效降低天地往返成本，助力航天发射走向常态化、工业化。
8: 商发在建的海上回收系统的话，是计划年底交付，后续的话可能是以海南文昌作为母港，给这个商业火箭提供这个海上回收的一个公共服务，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更好支撑这个整个航天城的一个产业发展。
5: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22日至24日在海口举办。大会秘书处日前发布部分专题论坛亮点，并向全球业界同仁发出邀请。
0: 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迈入低碳化、智能化、全球化深度融合。

0: 的新阶段，技术创新呈加速突破态势，产业链生态迎来系统性重构，国际合作格局持续深化升级。本届大会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共设置主论坛、专题论坛及高层闭门会议等近15场会议活动，旨在汇聚全球产业、科技及政策领域的领军者，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在低碳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其中目前已公布的九个专题论坛包括中德汽车产业合作发展论坛、中重型商用车零排放论坛、整车平台创新与产业链新机遇等论坛，将围绕整车及零配件技术创新、产业支撑体系构建及国际合作新范式等核心议题展开，诚邀全球业界同仁汇聚海口，共话行业未来。
1: 8月25日，琼泰华商对话交流暨海南自贸港政策推介会在海口举行，活动以续乡情、搭桥梁、促合作为主线，充分发挥海外侨团纽带作用，深化琼泰经贸文化双向交流，广泛汇聚侨智侨力，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0: 推介会上，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海南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向来海南考察的泰国侨商参访团详细介绍海南自贸港投资、金融等政策，进一步增强侨商对海南自贸港的了解。
2: 对于我们外资过来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独立了来投资 EF 账号，资金进出也是非常的便利。我们也对接了泰国的医院，也到乐城那边去走访去参观，也发现商机非常的巨大。
0: 推介会上，多家海提充分交换意见，参会乡贤纷纷表示，此次返乡亲身感受到海南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商会将当好琼泰两地沟通的桥梁，积极向泰国工商界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机遇，带动更多侨资企业来琼考察布局，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3: 回来海南考察，就是希望今后把泰国的旅客还有泰国好的产品带到海南来，同时也希望把海南的游客引入泰国，实现两地的互利共赢。
1: 8月26日，琼敏聚力货航出海，税路通税收服务助企赴马来西亚投资主题活动在海口举行，海南福建两地税务部门联动，以线下会场加跨国云端连线形式开展政策宣讲，深度解读马来西亚税制与中马税收协定，助力企业防范跨境经营风险，稳健拓展东盟市场。
4: 我现在所在的会场正在举行税路通税收服务赴马来西亚投资主题活动，现场呢不仅有马来西亚的税务官方解读当地的税制规则，还有税务专家详解中马税收协定实操要点、跨境争议协调等核心内容，更有企业实战的经验分享，全方位补齐企业海外办税信息短板，旨在为出海企业精准破解跨境涉税难题。
5: 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我们从这个拉近一直到组建生产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生产基地。今天的主题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啊，我觉得对出海企业管控跨境经营风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和指导，在赴马来西亚投资时可以更好的去考量一些税收合规的一些成本，包括这个避免双重征税的一个投资架构的设计。
0: 目前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接近2000亿美元，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空间广阔。此次活动立足中马紧密的双边经贸合作基础，聚焦企业出海全周期涉税风险防控，赋能企业开拓东盟市场，为海南企业出海提供长效支撑。
6: 我们后续将依托税路通税收服务专家团队力量，常态化收集出海企业涉税诉求，帮助解决海外涉税争议，丰富跨境税收支持产品，健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服务机制，联合开展企业出海培训，实现税收服务与对外投资促进工作的同频共振。
1: 八月

0: 24日，海南自贸港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及立法研究课题开题暨产业调研座谈会在海口召开。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具身智能立法研究的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专家学者、产业代表齐聚海口，围绕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现实需求，探索相关制度规则构建路径。
1: 座谈会上，全省各级主管部门代表、行业专家学者及具身智能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产业、立法创新、生态培育、国际对标等重点领域展开研讨。当前，具身智能领域专门立法缺位，急需填补智能体认证、数字身份管理、跨境数据流动等五项立法空白，为全省产业三年行动纲要提供法治支撑。
2: 立法，它是推动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我们海南有自贸港法的特别的立法权，那么这个法律立下来以后，各企业到这里落地就有规可循，甚至有一些创新的举措也是合法的。特别是出海在国际市场上引领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我们希望海南在这方面会走在全国的前面。
1: 立法先行的同时，产业落地也在加速推进。目前，国内不少具身智能龙头企业已在海南布局。企业代表建议，由政府或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具身智能企业与本地文旅、康养等场景开展实地对接，加快需求转化。
3: 具身智能在目前，比较快能落地的是，现代的服务业、一些康养项目，还有一些这个文旅项目，这些在海南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在江东新区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共同成立了鸿蒙软件开发和数据标注的产学研的一个合作项目，目前已经在招生了。
4: 海南自贸港呢，特有独有的这个跨境数据流通自由的政策呢，对于具身智能企业的具身智能数据的流通，还是一个先天性的优势。目前呢，我们也在规划具身智能数据的这个跨境流通的自由便利以及相关的这个数据交易的一些业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的产业链的这个数据交易这个层面上的发展。
0: 8月25日，海南省物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专项行动启动会议在陵水召开。此次专项行动将围绕物业服务再提升、物业服务进家庭、迎接越冬业主回家三大板块，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为冬春季旅居业主返岛做好服务保障。
1: 今年4月，海南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首轮专项行动，全省住建系统聚焦群众反映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攻坚。目前各市县基本建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并针对429个投诉集中的重点小区开展靶向整治，严厉查处一批违规案件，累计退还违规收费756.8万元。问题排查整改率、12345政务热线投诉办结率、信访件办结率均达到较高水平。
5: 提前也是摸排了业主的一些就是上岛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来去顾排家政啊、保洁呀、还有就是我们的室内的这些维修检修之类的，保证业主直接可以入住。
6: 搭建了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康养的一个数字平台，实现了我们一个24小时的一个全守护。整个清水湾雅生活这边的话，是有32支专业的这个文体团队，然后每年会有业主艺术节，社区文化的影响的话还是非常良好的。
1: 此次启动的物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专项行动，将与首轮行动梯次推进无缝衔接，进一步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7: 针对候鸟人群即将返岛的这个特点，我们在全省开展一次城乡环境卫生的大整治，园林绿化的大提升，供水供电设施的大完善，来迎接四面八方的候鸟人群回到海南自贸港的家。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晚6:40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整体风力偏弱，风雨影响平稳。台风过境后，昌化镇迅速开展环境清理、设施排查和农技服务，镇区生活、渔业、旅游、农业生产全面快速回归平稳有序。
1: 今天上午8点，记者在昌化镇看到街巷干净整洁，沿街早餐店正常营业，食客络绎不绝，市井烟火气十足，很难看出昨夜这里刚经历台风登陆。
8: 天刚亮，全员上岗，对全镇主次干道、沿街路面、渔港周边进行全方位

0: 清扫保洁。虽然这次台风影响不大，但我们做到风雨停，清扫即动，保障群众一早出门有畅通、干净出行的环境。
1: 在昌化渔港，工作人员对码头堤岸停靠船只

0: 下城一线对全镇的种植地块逐一摸排巡查，指导农户做好台风天的这个田间管理，全力的保障农户稳产增收，确保农业生产呢不受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
1: 8月25日，自贸海运丝路长风暨2026三亚第三届中俄艺术作品交流展在三亚 CBD 文物艺术中心开展，60多幅中俄优质艺术作品集中亮相，促进中俄文化交流互鉴。
2: 展览汇集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以及海南本土画家的精品力作，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展现了艺术家精湛的技艺和中俄共通的文化共鸣。开展前，俄罗斯艺术家与海南画家还走进三亚滨海一线进行写生创作，将三亚自然风光和本土风情融入作品，为本次展览增添了地域特色。
3: 三亚拥有非常优美的环境和写生艺术资源，我非常喜欢这里，这一次的创作写生也给我留下很多回忆的空间。
4: 这次交流中，我学习到许多新的创作理念与艺术表达方式，未来我会创作更多的优质作品，带回俄罗斯宣传三亚，宣传海南。
2: 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9月14号。近年来，三亚持续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三届中俄艺术作品交流展，成为促进跨国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
5: 我们希望以画为媒，让中俄友谊在三亚扎根，同时以高品质的文化供给提升城市品味，吸引高端文化消费群体，让看画展成为三亚文旅融合的新名片。
2: 近日，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柴亮音乐沙龙在海口上演，现场演绎了多首经典小提琴曲目。演奏之余，柴亮还与现场观众分享音乐故事与人生感悟，给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6: 我觉得整体都非常的舒服，希望以后能够多多举办类似的沙龙，能够是带小朋友来一起参加的。
7: 海南有很多当地的很好的音乐，还有一些民间的，我对这方面就特别感兴趣，我如果能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合作，我会非常开心。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今年霍尔果斯口岸依托公铁联运枢纽优势，进出口货运量快速增长，总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2701.2万吨，同比增长2.4%，位居新疆口岸首位。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锰锻铡铜及铜材、农产品等。
8: 8月25日，由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投资建设中铁14局施工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隧道通车后，来往车辆跨黄通勤时间将从原先约30-40分钟压缩至约5分钟。
2: 印度出口商24号表示，美国计划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加上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贸易金融往来，可能会严重扰乱印度对伊朗的大米、茶叶和药品出口。近年来，这些商品主要经由迪拜的港口转运，目前出口主要限于人道主义豁免商品。
8: 据路透社报道，过去一年，超过1/3的英国企业减少了面向年轻人的入门级工作数量。部分原因是企业增加了人工智能和其他自动化技术的使用。专家表示，年轻人不但要为日益减少的入门级工作岗位展开激烈竞争，而且获得稳定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2: 2026年秋季开学在即，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公布第二批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销售渠道，新增269个线上线下网点，全市新款校服销售渠道达567个。此次扩容助力应对开学采购高峰，提升城乡选购便利度。自8月18号新款校服销售以来，海口已开展全渠道校服抽样检验，保障秋季开学校服供应安全有序。 近日，2026第四届三亚南山素食文化节开幕，活动以香港蔬食协会签署东亚素食产业推广战略协议，搭建琼港及东亚素食产业互通合作渠道。现场还发布2026南山素食趋势白皮书，并举行百店塑形新成员。

0: 加入点亮仪式。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哼。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

0: 曹山宝被抓了，他的队伍已经完了。刘大卯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刘大卯的损失也很惨重，现在曹山宝剩下的人马都跟着他，但是加起来。 也只不过是几十人。刘大卯是我们在湘黔地区仅存的力量了，你一定要把他牢牢地控制住。干爹，你不知道，刘大卯他现在已经不听我的号令了，他一心想救郑幺妹和刘二木。就在刚才，他又绑了十几个修女。
1: 蓝雨，我来的目的。
0: 就是要解决这十个修女。
1: 干爹，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修女？你不是说刘大毛不听我们的吗？我有办法让他不得不听。
0: 干爹，你什么意思？杀几个修女，让刘大毛和共产党再结一次冤仇。
1: 干爹，这个问题我老早就已经想过了，但是万一让刘大毛知道了，他会跟我们决裂的。<笑>跟我们决裂？跟我们决裂？他到哪儿去？他投奔共产党？共产党信他吗？我告诉你，我们的手段就是让刘大毛明白，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我们走到底。好。
0: 干爹，你下令吧。
1: 你马上行动。还有，我到此地的事情，不要告诉刘大毛。但是。

0: 杀。
1: 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这是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主母，
2: 你们，
1: 我的孩子，
2: 爹，保佑
1: 我的孩子，
2: 你下去休息，
1: 保佑他们吧，保佑他们，保佑他们吧。
3: 师傅，节哀呀，走吧，走吧。
1: 刘大毛，你这个杀人魔王，你该下地狱。刘大毛，你该下地狱！这个该死的刘大毛，他是个魔鬼。
4: 这是怎么回事？
5: 刘大毛杀人了！
4: 是刘大毛绑架走的十个星女当中的三个。今天早晨，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5: 真是太残忍了！他已经丧心病狂了。
4: 刘大毛背信弃义。说三天后我们放人，他也放。这才第二天，他就杀人了。
6: 不是留有字条吗？
5: 好，
6: 打我看看。
5: 他说先给我们一个警告，他刘大某说到做到。
6: 这个刘大某，他想再杀人，
5: 是这个意思。他在向我们宣战。
7: 师代，
8: 报。
7: 你叫一些战士。来几具棺材，把这三个修女给抬了吧。
5: 是。
7: 就葬在附近的山上。
5: 是。
0: 司令，司令，不好了，司令！
9: 慌慌张张，什么事儿啊？
0: 修女跑了。
5: 什么？
9: 什么？跑了？你放跑的？
0: 我哪有这么大胆子？有人把我打晕了。
9: 大哥，会不会是共军呢？
0: 好像不是，我也没看多清楚，而且就放跑了三个人。
9: 什么？奇怪，只放跑三个，怎么回事？
10: 我知道怎么回事。
4: 说。
10: 那三个修女不是跑的，是被人打死的，尸体还放在教堂里。
4: 被人打死了？那我刘大卯这不成了言而无信了吗？
10: 共军现在已经认定是你刘大卯干的，你又欠他们一笔血债。
4: 蓝玉，这事儿是你干的吧？
10: 你觉得是我干的吗？
4: 不是你干的，就是你那个干爹。上次在会合县城，你们就是这么干的。
10: 反正不管是谁干的，对你刘大卯来说都是件好事，因为共军知道你说到做到。

0: 你再打我，
1: 刘大宝，你再打！
0: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1: 老子他妈今天打死你！
0: 你打，有本事就把我打死！
1: 大哥，娘的，你这个妖精！

想杀共军的伤员啊，可是他们的人头都挂在了会合县城的城墙上，我只是绑架了几个修女，可是那几个女的被人杀了，这一切都算到了我刘大卯的头上，你说我真的就这么十恶不赦了吗？

是不是要下地狱？啊，是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呢？菩萨，你看，我连根香都没给你点，哼，我刘大毛也很少求人，我求求你菩萨保佑二木和幺妹平平安安的回来，行吗？如果他们能平安了，我给你重塑金身，我给你修一个更大的庙，让所有人都来给你进香，行吗？菩萨，求你了。

0: 刘大蟒，他到底想干什么？你没头没脑在这说什么呢？你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刘大蟒绑架了十个修女，就要换几个刘二木。
1: 他这不是胡闹吗？
2: 胡闹？刘大蟒不在胡闹，他杀人了，今天他就杀了那十个修女的三个。
1: 世代，你说的是真的？
0: 真还有假？
3: 我刚刚给他们安葬完，你们看，这就是他们的血。看呐，
0: 那三个修女人家是出家人啊，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你们凭什么置于他们死地呀？
3: 十载，你冷静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搞错了。刘大魔他就算是再混蛋，他不会杀女人，更不会杀修女。
0: 是英雄，是男人。他就不是英雄，他也不会杀修女。
1: 杀人了你还不信他？你滚！十载，刘大某这个人我了解，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程瑶那儿，那几个修女就是为了你死的，你对得起他们吗？哎，
4: 老板，住手！十载，
1: 团长，三条人命。
5: 这衙门说没有就没有了，我受不了了，你回来投了，该在监狱里打人。
1: 郑衙门，你的伤不要紧吧？
5: 没事儿，是我不小心摔倒了，不怪他。
1: 长官，
5: 如果我哥真的杀了那些修女，那是他鬼迷心窍。 罪过，罪过！你还算有良心。我是有罪的人。如果你们相信我，我能劝劝我哥吗？
1: 第二幕，你什么意思啊？
5: 长官，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说我哥放了那些修女。
1: 你的意思是，用你的力换回那七个修女？
5: 我最了解我哥，他是被逼迫的。我不想希望他再一条道走到黑，犯再多的罪。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他，我劝他悬崖勒马，放下武器，还百姓一个平安。
1: 第二步，你有这样的态度就好。

0: 我们会研究的。
1: 如果我劝他不成，我愿意以死谢罪。
2: 刘大毛绑架杀人，现在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老百姓晚上不敢出门，就是待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大毛会闯进来。如果连一方的安宁都保证不了，那老百姓要我们部队干什么呀？
0: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刘大毛的这种疯狂行为。现在刘二木主动提出了，由他去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我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2: 放刘二木回去，他的话可信吗？
3: 刘二木虽然思想有变化，但是能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个人觉着还是没有把握。万一他一去不返怎么办？
4: 我认为是放虎归山。刘二木有文化，和刘大毛走到一起，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2: 石代队长，你对刘二木比较熟悉，你怎么看？
5: 他这个人满口知乎者也，还有点迂腐，上山为匪后本性里的凶狠就暴露出来了。但这个人死要面子，脾气也算耿直，言而无信的事儿从来没做过。
2: 就是说他的话还是有可信的成分。吴团长，你怎么看？
0: 我觉得经过这个阶段监狱里的改造，刘二木已经能够认识到共产党是深得老百姓拥护的，当土匪跟着国民党走没有出路。除了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他还表示一定劝说刘大毛尽早放下武器，不再杀人。
2: 各种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到，但是现在人命关天，而且是七个女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残杀了。
0: 刘二木还提出，如果我们不放心，可以派人压着他去，如果他不能完成承诺或者逃跑，我们可以毙了他。
2: 看起来他是有决心的。这样吧，救人要紧，可以送刘二木过去跟刘大毛谈，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吧。
0: 是，
2: 具体的部署，石代队长，由你们飞虎队去执行吧。
6: 是，
2: 记着，敌人是狡猾的，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
6: 保证完成任务。
7: 罗田大坝的地理位置已经查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已经想好了撤走的路线图，在行动以前，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
8: 这已经是第四天了，他们还是不放妖内和二木。
7: 大毛，你要冷静一点。
8: 我能冷静吗？我现在恨不得下山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的。
7: 你现在的脑子里，除了救出刘二木和郑妖妹，你还有什么？嘎子，你说说看，大当家的脑子里还有没有兄弟们？
8: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你们跟我下山，再去抓十几个人上来。
9: 共军，共军，大当家的，是共军。
8: 什么？共军？
9: 不，共军派人送信来了。
8: 他们怎么说的？
9: 送信的还说，他们愿意拿刘二木交换那七个修女。
8: 这他娘的是欺负我不识字儿啊！特派员，你看看，这信上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7: 是的，共军说明天早上七点，在提篮山山脚下交换人质。
8: 哈哈，这一招到底是管用了，原来共军也吃这一套啊。
4: 可惜他们交换的只是刘二木啊，二少奶奶他们还是不放啊。
8: 着什么急啊，只要这一招管用，我明天再下山绑他二三十个人，你看他们放不放妖妹。

0: 就是想趁机灭掉刘大宝。难道刘大宝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
1: 他现在救人心切，哪听得进这些？

0: 也好，共军既然响应刘大炮上钩，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1: 干爹什么意思？
0: 你跟刘大毛一块儿去，我带领你的别动队还有留守提篮洞的弟兄们悄悄地埋伏在山脚下接应你们。共军如果只来一支飞虎队的话，我就趁机灭了他。
1: 蓝玉明白。
0: 你马上回去做准备，明天一早我在山脚等你们。
1: 好，那干爹你一切小心。

0: 哥，你快放了那些修女！不行，让他们先把你放了。你是堂堂的男子汉，你别为难那些女人。
1: 二木，快过来！
0: 哥，你不放那些修女，我就不过去。你他妈的书都读哪儿去了啊？石仔，我们一块放人。好。
2: 我喊一二三，你放我也放。
1: 妈的，还喊一二三，跟老子在这儿，狗日的！
3: 二。

0: 快过来，二木。
1: 快走啊，快走啊。这是跟个娘们似的啊。
0: 快往前走啊。慢着。
2: 吴老爷子你怎么来了？
3: 刘司令，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不能放了这些兄女，
2: 他们已经把二木放了。
3: 你要的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可他们用一个刘二木和你换，岂不是愚弄了你吗？别动嘴。
2: 吴主席，别，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如果再这样做，我刘大某就食言了。
3: 哼，食言的是共军，一定要杀了这些兄女，不然的话你怎么立威啊？别动嘴，给我杀。

0: 就我一只劝，现在共产党是对的，你怎么做是没有出路，你连修你也杀，是没有出路。
1: 二木，那修女不是哥杀的，哥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0: 哥，你说，你听我一句

0: 具体的想想。
1: 我知道二木，你别说了。来人，来人，快来人呐！
2: 快撤！

0: 哥把你送去上大学，本来是想让你给咱刘家争光的，你怎么就撇下哥走了呢？
1: 大毛，人死不能复生。
2: 滚！你们他妈！

0: 团长，
1: 我
0: 别说了。刘二木的死，我已经手掌把炮高，请求处分我。
2: 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承担的。
0: 我是团长，还是由我来承担吧。这件事到此为止。
2: 刘大卯的报复会不会更加疯狂啊？
0: 我们当然要提防，不过我相信刘二木有这样的表现，对刘大卯应该有所触动。
2: 我对这个杀人魔王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
0: 你们飞虎队对提兰山一带要加紧巡查，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
2: 是。
0: 实在，刘二木的死还是由你通知郑耀梅吧，他应该知道真相。